0: 待条件。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从2020财政年到2024财年，每年平均有114万份保健基金申请获得批准，每份申请的发放金额介于17到909元。国会预算委员会建议，政府为评估与批准申请的社工和医疗机构提供充分的支持与资源，确保行政负担不会与发放的福利不成比例。跨岛线榜鹅延长线有部分的工程需全天候施工，一些榜鹅祖屋的居民日夜受噪音的干扰，工程承包商让居民免费租用家用隔音垫安装在窗户之后，预计可降低大约15到17分贝的环境噪音。榜鹅集选区议员、国家发展部兼交通部高级职务部长孙雪林星期一解释，榜鹅滨水优质祖屋水滨台外正在进行地下连续墙的施工，附近的居民因此受噪音的影响。电动车的需求持续升温，本地今年上半年注册的新车当中，电动车的占比突破了60%，较去年同期增长超过20个百分点。其中，中国电动车巨头比亚迪占所有新车的大约1/4，稳居畅销车品牌的榜首。受访的车商和学者认为，电动车近年已从市场新秀逐渐走向主流，除了价格更具竞争力，充电基础设施完善，还有政府的优惠政策，也推动消费者加快转向电动车。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0: 立即前往 BYD 湖南路展，享有高达70000元节省优惠及8000元车主礼遇，更有免费代步车及尊贵礼宾售后服务。马上到 BYD 湖南路展，附带条件。

0: Andrew、
1: 丽美、
2: 程瑶
3: Star
4: UFM 1003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3: The Play Show
1: Good morning 早安，今天是公元2026年8月12号星期三。
5: 其实跟听众跟朋友聊到那个我们送 Formula One Singapore Grand Prix 这个门票、他们都会想起我们就是叫听众模仿赛车的声音。
1: 对对，
5: 但其实我们有至少两年还是好多年没有玩了，
2: 我们停了两年了，
5: 至少两年了。
1: 所以大家
5: 卷土重来，我们要让你模仿赛车的声音，就有机会赢取两张 Formula One Singapore Airlines Singapore Grand Prix 2026 Zone 4 3天的门票。
2: 这位参赛选手，这位参赛选手，你不可以参赛，我也是主持人哦。
5: 对对，你可以买票，你可以买票，也买不到了，
1: 买不到了，各位，
2: 没有错，最后机会了哈。
5: 是是是
1: ，OK。
5: 一连三天沉浸在这个赛车，有些人是看赛车，有些人是看表演，
1: 对，
2: 没有错。
5: 我搞不好就是你步行区的门票都可以走了。
2: 而且今年会带来表演的艺人很多，包括了林俊杰、Curtis、Bliss and 啊等等艺人都会献上精彩的表演。
5: 是、
1: Janet Jackson 呢
5: ？Janet Jackson， yeah。
1: OK，
5: 跟他相信可以到 singaporegp.sg， 所以在时限内啊，接下来我要播这首歌，2分49秒的歌。歌一播完我们就停止，
1: 就截止了，各位
5: 截止了哈。
1: 所以你要模仿的就是赛车的声音，
5: 赛车的声音不用太长了，语音留言、voice record 啦，语音留言。
1: 因为给我们5分钟，我怕你断气，也太长了。
2: 对，因为一般上赛车没那么久，
1: 对，没那么久哈。
2: 我们大概是一圈呐，好不好？
5: 一圈大概哈。
1: 原来通常在前面的嘛，他是
5: 你发挥创意，给你发挥创意 ，OK？ 8851003要赢奖附上你的全名跟 email， 限时在这首歌。的时间
1: ，OK， 88551003，
2: 把语音赶快发送进来，我们要 F1 赛车的声音。

0: OK, close, wrap up, done.
1: 谢谢大家，真的很多人。
0: OK, 好，
1: 所以我们要一一慢慢听嘛。
0: 我抽播，我抽播一些、
1: okay.
0: 因为系统会选，只要你有参加就有机会。
1: 对，播出来的并不代表你赢奖哦。
0: 啊，不不、啊、我只是感受一下我们听众的才华是不是依旧存在，是不是、啊嗯、感觉一下 ，feel 一下，哎呦。
2: Box box，
1: 他讲什么？这个
0: box box box box， 哦 OK OK OK， 哎呦，啊 OK，
1: 哎不错嘞，
0: 你觉得有吗？有吗？
1: 有，
0: 等等等等还在，
3: 哦这个有，
0: 这个不错，这个不错。
1: 你应该去过现场
3: 了，转弯了，转弯了。
0: 等一下，这位听众的语音留言2分18秒，
1: 真的、哦、
0: 是，
1: 他是讲话吗？
3: 不是叫你唱爵士杰克森的歌哦。
0: 哎、欸，我抽播而已啊，
1: 抽播并不代表你赢奖。这个已经比较久了，
3: 哇，这个助跑很久哦。嗯、
0: 这个他还打字讲说Don't laugh 啊，Don't laugh。他讲Don't laugh了，
1: 不错嘞，不错嘞。
0: 长期
1: 哦，这输掉了肯定。
0: 对喽，你这
1: 啵啵脆呀！
3: 哇，这个有效，
1: 而且这个录音是在车里面录的，那种感觉。哦，法拉利，法拉利，
3: 立刻加速哦！
1: 但是我觉得好像好笑哦，
0: 宝宝哭了，宝宝哭了，大概这个感觉了哈。
1: 对对对
0: ，OK， 今天有参加的就有机会赢取礼物了。我们明天跟后天也会玩这个游戏，
3: 是一定要全天候锁定我们节目，还有从6点到10点锁定我们的早班。
1: 对，如果你得奖的话，我们私下就会联系你了哈。
3: 没有错，
0: 嗯，对。
3: 这是一台很有情绪的赛车，
1: 好厉害哦！
3: 哇，厉害啊，大家！
1: 我们听众说太神了，我们听众。拼了拼了！
0: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1: 噔，
3: 前面那个倒数的那个灯啊，
1: 那个灯。

0: 这个时候把音频传进来的朋友拍谁拍谁哦、嗯、啊！今天我们已经截止了，但如果想要赢取的话呢，还有明天跟后天两天的机会，锁定早班的 Play Show。路况情报，早上时间8:14。提醒你以下几个路段交通拥堵 ：Brader Road 往 Butley 的方向，在 Upper Serangoon Road 跟 CTE 之间 ；SLE 往 CTE， 在 CTE 跟 Lanta Avenue 之间。最后提醒你 ，KJ1 往 PIE 过了 Brickland Road 的第二条车道发生了事故。
1: 年底全号假期，随真兄弟旅行社和丽梅体验不一样的韩国。
2: 去济州岛
3: ？No。
2: 釜山
3: ？No。
1: 是全新路线，到礼山迎新农园做苹果派，品苹果酒；瑞山海美一城，感受古城风情；泰安海洋治愈中心，用海水海盐舒缓身心；报恩白蒲公英村，尝试红枣天然染色；再到世界文化遗产法住寺，静心品茶。
4: 丽梅随团8天韩国两城美景，11月28日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travelers.com 或拨电6212-9679。
5: 韩国探秘行，曾兄弟最行。
6: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7: 小题
8: play show
4: 大 talk
8: play show。
7: 小题
4: 大 talk，
9: 来，大家来看看有错吗？哦，话说我一个朋友呢，他其实在早前就拍拖哦，然后我就把当时我这个朋友他拍拖的时候，他就把他的那位女朋友介绍给，比如说介绍给
10: 我们，用我们名字吧。
9: OK，
10: 谁跟谁？
9: 对对对，我跟陈瑶就我们拍拖了。
10: 哦，你跟陈瑶是一对？
9: 对，拍拖了。
10: Okay，
9: 然后后来呢，我就把陈瑶。陈瑶就把我介绍给 Andrew，
10: OK
9: OK， 所以我们这三个就变得很好的朋友了。
10: So， 我是通过陈瑶认识丽梅的，
9: 对对对，
10: 丽梅跟陈瑶在拍拖，
9: 我们就很好、
10: okay。
9: 很好的朋友。然后过了几个月之后呢，我跟陈瑶就有点很小争执、
10: okay。 哦，
9: 就导致要分手。然后后来我们两个人就真的闹得很僵，真的分手了。可是因为 Andrew 还是跟陈瑶跟我们两个其实都一直有保持联络，私下有保持联络，各自啦、
10: 嗯、
9: 你跟我们还是有私下保持联络。那后来呢，当 Andrew 知道我跟陈瑶已经分手了，可是呢有一次陈瑶就试一下，可能有联系 Andrew， 就说诶，我最近我想跟一般朋友，跟你的朋友，我们一起出去玩出国玩。结果诶，好啊，他们就决定了，就陈瑶跟我已经跟陈瑶分手了，那就陈瑶这时候就跟 Andrew 还有他们一般的朋友一起出国去。那后来我知道之后，我就很生气，因为我觉得你明明看到我跟陈瑶分手的时候非常的难过，那你们虽然说私底下已经变成了朋友，可是你要顾及到我的感受嘛，对吧？
10: 所以这个情况是我通过你认识陈瑶，还是我通过瑶认识你？
0: 因为如果我跟 Andrew
10: 本来是朋友，
0: 一开始就是朋友，
10: 对啊，
0: 我不觉得我跟 Andrew 出去、
9: 哦、不是一开始我其实是 Andrew 是我的朋友，
0: 所以应该是 Andrew 通过你认识我，
9: 对对对对，
0: 所以你跟 Andrew 认识的比较久，
9: 是对、啊、OK，
10: 就那个原本认识的朋友
9: 是比较
10: 介绍，
9: 嗯，
10: 然后新的认识你啦。
9: 对，可是后来我知道我跟陈瑶分手之后呢， Andrew 竟然是跟他一起就是出国玩，那我当下非常的难过跟非常生气，于是我就不联系 Andrew 了。
10: 嗯，
9: 我觉得 Andrew 不够义气、嗯、不讲义气。嗯，所以像这样的情况，你觉得 Andrew 有错吗？
0: Andrew
9: 听众你们也来听听啦，这个故事你觉得 Andrew 有错吗？
0: 坦白说我不会觉得 Andrew 有错，如果今天我是你的话，我的朋友跟我的前男友出国玩，我会，当然我心里面会有一点介意，但我不会怪那个朋友、
9: 嗯、
0: 尤其他们是一帮人出国玩，我会觉得说这个是你的选择、
9: 嗯、
0: 我并不会有那种被背叛的感觉、
9: 哦、可是我反而是有觉得被背叛的感觉。像这样子的情况的话，其实我会生气 Andrew 的、
10: 嗯、
9: 你明明看到我跟陈瑶分手的时候是多么的难受跟难过，
10: 然后你是
9: 因为分手都不会是好，坦白讲 你要怎么讲啊，两个人是在很和平的快乐分手的情况是比较少的，所以当下其实我跟陈瑶已经是闹得很不愉快，那我们分手、
10: 嗯、
9: 可是后来当我知道 Andrew 跟你一起还有互动的时候，其实我是生气的、
10: 嗯、
9: 我就觉得其实 Andrew 是很不讲义气的。
10: 你那种讲义气跟先到，就是我跟你是先是朋友，
9: 是先是朋友，
10: 然后最让我哥跟陈瑶成为好的朋友。先说我没有爱慕的哈，我们这是友谊、嗯、纯友情的、嗯、因为陈瑶说可能我们才是一对，没有，就是friendship 这样子、
9: yeah。
0: 我觉得交朋友是每个人的自由，那当然我觉得那位朋友就是 Andrew 可以做的更好的事情是、
10: 哦、
0: 他跟 诚邀去旅游之前，他先跟我说一声，甚至他可以问一下我的意见。我为了要假装大方，我绝对不会拒绝的。嗯，我一定会说没有关系，你就去。但是我心里面会好过一点，因为你有顾及到我的感受，
9: 对，有问嘛，
10: 而且我得到你的祝福，说你可以去这样子。
0: 对，当然我还是会觉得说，哈，为什么你要跟他出去？不过至少你这个行动让我觉得你有关心我，你有在意我。嗯，但是如果说你真的没有问过我的意见，你直接跟我的前任出去，我也不会去怪他啦，因为交朋友确实是一个选择了。
9: 我不会这样想的，我是直接觉得你是一个没有义气的朋友。因为我觉得其实义气是不能用理性来解释的。你可以跟我讲一堆大道理，哦，我觉得应该是这样这样这样。其实讲义气的东西就是讲义气的。你不要跟我说，你们都分手了吗？我们毕竟私底下还是有联系，而且他自己来找我的，问我，那我觉得 OK， 那个地方我也想去，那我就去咯。
10: OK， 就听你听到底啦。
9: 对。
10: OK， 有一派是梅姐的，是说如果是好朋友我会介意， OK， 这是梅姐的。另外一派是刚刚陈瑶讲的，我会先问丽梅，或者是我就直接不去了，
9: 对咯，是吗？因为都不好受的嘛。但我不要左右大家啦，大家来跟我们讲你们觉得有问题吗？

0: 有男听众说女人想太多了，哈哈 ，OK 。有男听众说，
1: 人之常情啊。
2: 哎呦，
1: 假如是丽梅，她肯定会觉得很不舒服。不，换成是 Andrew 的角度，他又不是第三者，又没有搞破坏那个你们的感情。其实他 Andrew 有自己的选择啦，
0: 哦，也有，只有丽梅就讲很理性啦。
2: 再见再见。
0: 也有男听众说，友情不是先到先得，感觉女性的朋友也可能觉得女性性格有点不好，比较喜欢和男生交朋友。就他总之他在点是友情不是先到先得。
3: 对，就我刚才有在思考这件事情，因为确实我也遇过一个情况是，比方说我通过丽梅认识了 Andrew， 结果我跟 Andrew 很合得来。有一段时间我们三个人都是好朋友，但结果过后我发现我跟 Andrew 感情更好哦，所以今天你跟 Andrew 分手了，我要因为我先认识你所以我就放弃掉 Andrew 这个朋友吗？我也珍惜丽梅，但我也珍惜 Andrew， 所以如果这个时候丽梅要我为了挺她而放弃 Andrew， 我会觉得可惜。
2: 其实我觉得更清楚的一个画面，就好像他们传说的邱泽跟徐伟宁的那个婚礼，为什么杨丞琳没有出席？明明两个是很好的朋友嘛，可是当有人有一些八卦的，他们就想说，可能是因为当年其实邱泽跟那个
3: 杨丞琳
2: 分手的时候，其实他当时是非常难过跟难受的。可是今天我的闺蜜，我的好朋友竟然跟他结婚呢，所以我怎样去出席，但也可能也因为要避开一些记者啊的追问啊，
3: 避免
2: 很多原因，很多原因，对对对。可是有些人就这样子说，那如果说我干嘛要去出席？我当年那么伤，你也看到的。可是你后来竟然跟他在一起，这差不多是这样的一个故事啦，想跟大家分享。那我刚才我啊，如果我的处理方式是，我觉得如果你是我的好朋友，不管你们之后有多好，可是你是认识他是因为我的关系，那我们其实是一个就是。我会是姚是我的，Andrew 是我的好朋友。那如果你过后跟我用这种理性的解释，哦，我们这是这样听众讲的咯，哦，我又不是第三者，我又不是什么，我其实不会听这些东西的。我觉得我只有一句话，就是你不讲义气。
0: OK， 我再跟听众打字，你捍卫一下丽梅的立场，有没有站在丽梅这边？要讲我站在丽梅这边，他在打字打很久，我在等你啊。另外一个讲说，如果是好朋友，就应该顾及一下朋友的感受，啊，就不要丽梅这一派的啦，
2: 是
0: 啊，分手是你个人问题啊，这个站在比较理性这一派的。
2: 好像我们在TikTok上面的听众会说，我不会跟就是陈瑶出去，我会支持丽美，不会跟她的前任出去，因为呢是先认识她的，所以又或者是可以做这个通知的这样的一个动作啦。
3: 是，也有听众说，我有遇过当时的朋友跟我前任出国，我当时蛮生气的，结果他们走在一起。
2: 哎呦，就是
3: 这个就有内幕了，
2: 跟邱泽这样的一个关系。
0: 我有一组好朋友是三个人同时间认识的，有一天我发现 A 跟 B 出去没有叫我，当下我是生气的，后来想想 OK 啦，我朋友也很多啊，我节目也很多 OK 啦，没关系。不过当下就觉得，怎么你们两个出去没有叫我这样子？你觉得应该交代一下吗？
2: 你可以做到交代的话，其实就是义气加理性哦。可是如果你没有做这个动作，可能你完全就觉得，你都分手这么几个月了，应该 OK 了。可是你没有通知的这样一个动作，其实就已经是你没有想到，没有顾及到当事人的感受了。
0: 丽梅的前提是就是他很伤，然后他有跟我分享过，
2: 对，
0: 然后我还跟他伤了他的人出去，
2: 对，然后你再反过来跟我说，你们都已经分手，而且我们私底下其实也算是朋友。
3: 但会不会有一个情况是因为 Andrew 他也跟我变成好朋友了，所以我其实有跟 Andrew 诉苦，Andrew 也是我在遇到情感挫折的时候的支柱，然后这个时候我需要出国的时候有一个好朋友陪，那 Andrew 他是不是会为难呢？因为那个当下他跟你是好朋友，他跟我也是好朋友啊，那难道他就因为先认识你，所以他就要对我所谓的见死不救吗？会不会又太自私了一点点？
2: 也可能是这样子。可是我在我的角度是，你还是我先认识的朋友。
3: 先认识的啦，你觉得先来后到很重要啦？
2: 对，
0: 先来后到的这个当然，才后到啊，这样。
2: 对，好朋友就应该支持到底。
3: 可是现在我跟 Andrew 也是好朋友了，
0: 对了，我是支持他到底嘞。
2: 哇，你这样子讲，
0: 这样难啊，两个都不要，
2: 还是觉得不讲义气。

0: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8月12号星期三，
2: 农历是6月30。
3: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0: 立即前往 BYD 湖南路展，享有高达70000块钱节省优惠及8000元车主礼遇，更有免费代步车及尊贵礼宾售后服务。马上到 BYD 湖南路展，附带条件。
4: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5: 从2020财政年到2024财年，每年平均有114万份保健基金申请获得批准，每份申请的发放金额介于17到909元。国会预算委员会建议政府为评估与批准申请的社工和医疗机构提供了充分的支持跟资源，确保行政负担不会与发放的福利不成比例。跨岛线榜鹅延长线有部分的工程需要全天候施工，一些榜鹅祖屋的居民日夜受噪音的干扰，工程承包商让居民免费租用家用的隔音垫安装在窗户后，预计可以降低大约15到17分贝的环境噪音。榜鹅集选区议员、国家发展部兼交通部高级政务部长孙雪林星期一解释，榜鹅滨水优质祖屋水滨台外正在进行地下连续墙的施工，附近的居民因此受到噪音的影响。电动车的需求持续升温，本地今年上半年注册的新车中，电动车的占比突破了60%，较去年同期增长超过20个百分点。其中，中国电动车巨头比亚迪占所有新车的大约1/4，稳居畅销车的品牌榜首。受访的车商还有学者都认为，电动车近年已从市场新秀逐渐走向主流，除了价格更具竞争力，充电基础设施完善，还有政府的优惠政策，也推动消费者加快转向电动车。
4: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0: 立即前往 BYD 湖南路展，享有高达70000块钱节省优惠及8000元车主礼遇，更有免费代步车及尊贵礼宾售后服务。马上到 BYD 湖南路展，附带条件。
6: 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我是吴清峰。

0: FM 1003路况情报。
1: 早上时间8:38，以下几个路段交通拥堵 ：AY1 往 MC1 在 Lower Delta Road 跟 Jurong Town Hall Road 之间 ；PR1 往大市在 Clementi Avenue 6的出口 ；CT1 隧道往 AY1 在 Havelock Road 的出口 ；CT1 往 AY1 在 Moulmein Road 跟 Ang Mo Kio Avenue 5之间。
2: Experience Sabah 2.0 盛大登场，想一站式探索沙巴的无限魅力吗？从精选旅游配套、沙巴特色风味美食应有尽有，现场还有精彩文化表演、趣味互动游戏以及丰富奖品等您赢取。8月14-16日 Marina Square 2楼中庭，带上家人朋友一起体验精彩的沙巴。 Experience Sabah 2.0 Explore Connect Thrive
3: UFM 1003，优选好歌。

0: 选好歌，非听不可。
1: 想要赢取高达3000元的现金大奖，12到25岁的年轻创作者，你们的机会来了。
2: Drug Free SG 2026视频创作比赛呢，现在开放报名。围绕的今年的主题呢是看清隐藏影响，阻止悲剧发生。那创作1到5分钟的视频，以研究为基础，用真实有力的故事来启发他人。
3: 赶快上网 drugfree.sg 提交作品，截止日期8月23号，把握机会赢取高达3000元现金大奖。
1: 以上信息是由新报业媒体呈现。
4: 十秒 easy 不 easy，
5: 十秒 easy 不 easy，
6: 十秒 easy 不
7: easy 啦，
4: 十秒 easy 不 easy。
8: 游戏玩法，计时10秒内给我们至少5个答案。
3: 送给你价值100元的购物礼券去 Audio House 购物，虽然它叫 Audio House， 可是它卖很多家电。
2: 对，
3: 上网看了一下，不同的家电都有。
2: 哇，像电视机啊、洗衣机啊、冰箱啊、吸尘机啊、热水器啊、睡房用品啊、床垫等等的。
1: 另外，为了庆祝新加坡61岁生日 ，Audio House 将在8月7号到今天啊，在 Audio House Hub 举办 SG61 电子产品特卖会。那么，如果你的身份证号码当中有6或1，可以免费获得价值61元的电子现金回扣，只限新加坡公民，促销附带条规。所以今天最后一天呢，看一下你的 IC 里面有没有6号或1号，有的话记得到 Audio House。

0: 好，热线开放669-11-1003，一切赢取100元 Audio House 购物礼券。第一位 ，Hello， Good morning，
1: Good morning，
2: Good morning，、
0: 哦、早安。
1: 玩家名字啊？
2: 开车仔，
3: 开车仔，
0: 开车仔，一到三选个号码。
2: 一号吧，
1: 一号
0: 哈。OK， 今天的题目是 OK， 十秒内告诉我们会发出声音的五样东西。这个东西会发出声音，
1: 会发出声音，
0: 可以啦，好，开车仔，
3: 会发出声音的、
2: 啊，可以吧
1: ？OK，
2: 可以吧？
0: 可以了，这个
1: Go，
2: 汽车、摩托车、洗衣机、电视机、收音机，
0: 再来了，
1: 再多一个啦，
0: 再多几个啦，
1: 随便讲啦，
2: 多几个啦，
1: 你老婆
2: 炒锅，
3: 炒锅啊，时间到了
0: 啊，五个啦，五个啦，
3: 汽车、摩托车、洗衣机、电视机跟收音机，
1: 对啊，很多啊，猫啊、狗啊、鸡啊、鸭啊都可以，
0: 像我讲东西，
1: 对你抽到一题非常简单的，所以恭喜你，
3: 恭喜
0: 恭喜开车仔，
3: 开车仔，你家里还有收音机吗？
1: 有吗？
2: 没有啊。
3: 没事，开车的时候记得听1003就好了。
1: OK，
2: 好的，谢谢。
1: Promise 啊，
3: 打勾勾啊。
1: 对啊，只有我们的台哦 ，UFM 哦。
3: 对啊，来，如果你转台的话，就添啊，没有啦。
1: 恭喜恭喜 ，OK，
3: 恭喜。

0: Good morning， 早班的 Play Show， 你好，我是朱靖和。
1: 早安，我是丽梅。
2: 你好，我是程瑶。
0: 当然，听众也会有自己的问题想要发问。我觉得我们可以开放那个随便问问给听众。
1: 可以啊。
0: 就是如果你有一个突发奇想，就是想要看其他听众有什么想法。他跟 Josephus 不一样，在于 Josephus 可能
1: 比较
0: 你的故事要比较多一点细节，
1: 故事比较大一点呢、啊。我们这随便问就真的随便问呢、啊。
0: Casual，
2: 就跟你洗澡洗到一半，发现哎。奇怪，好奇一下，大家是先头开始洗，还是从手开始洗？这样子那种很
0: 类似
2: 生活那种小小的问题。
1: 我们是按摩脚啦，然后傍晚班是按摩全身呢。
2: 因为他们的待遇是一个小时，
1: 对。
2: 所以如果你的问题比较大的话，我们交给傍晚班，他们有一个小时来帮你、
1: 按摩，
2: 找不同的这个
0: 痛点。痛点，对，
1: 是是是，好吗
0: ？OK， 我讲一个新闻，我看到的，你在韩国兴起。宠物塔罗牌，我们会去找可能塔罗牌所谓的算命啊什么的，可是现在是给宠物狗猫猫狗狗去抽卡哦。
1: 不会，我应该不会、
2: 所以宠物塔罗是宠物帮你抽卡，然后算出来的运势，宠物的运势是吗？
1: 还是主人的？
0: 宠物的
1: 运势，
0: 你可以通过他们讲啦，你可以冲，就是你这个塔罗牌嘛，就哇，全部卡你选嘛，那狗狗就啊选这张卡，你狗狗可能你是领养的，他在可能两岁的时候遇到什么状况，所以他就一直啊，他一直会在这个时间点吠还是什么，他会跟你讲他的故事、他的背景这样子，有点像通灵
1: ，dog whisperer 这样啦，
0: 有点 dog whisperer，dog whisperer 是他跟你讲说他懂，
1: 我有闲钱我就会做这件事情，他的命运在我手上了，为什么我还要去算命
0: 哎？不贵不贵，可能二十星元差不多20-30这样子，
1: 20看以前可以吃两顿哦。
2: 对，因为对，就是我当然我 OK， 如果他能够告诉我我的狗狗的之前的状况，
0: 对，
2: 因为好像我的猫是领养的，我想知道他在遇到我之前他的生命是怎么样的，可能我会好奇的想要去玩这个宠物塔罗啦。但如果你要跟我讲我猫咪的未来的运势，我觉得没必要，因为他就天天在我家，
0: 他的运势就是你
2: 对
0: 他多好，
2: 他也不可能找一个桃花嘛，对吧？
1: 还是可能他拿了之后，他就会说哦，你的猫猫其实发现他的命理里面其实比较适合是要晒在太阳的，
2: 对，
1: 你要常带它出去
2: 啊。对，这个我
1: 可能吗？
2: 可能，可能吧。
1: 就现在韩国流行这个哈。
0: 我看着，哎，韩国那里，
1: 韩国真的是
0: 什么创意都有了，
1: 什么鬼都有，
0: 什么服务都有，
1: 又给孩子什么买，
0: 对对，
1: 什么那个、啊。
2: 可是有时候我真的会很好奇，我的猫它到底在想什么？
0: 对，它可能有没有经历过一些创伤，导致它可能对你不亲？
1: 对，它对你妈妈比较亲，对吧？
2: 它很爱我妈，
1: 所以你看你妈妈对它做什么，做了什么了？
2: 我妈就天天喂。他就这样子啊，这件事我妈妈在台湾的时候我也会做啊，但他就是跟我不亲哎，
1: 我觉得是有原因的，
2: 可能因为他公猫，他喜欢女人，
1: 只能这样解释，你也比较觉得安慰一点。
2: 这个时候我就需要问宠物塔罗了，为什么我的猫只爱我妈不爱我？
1: 你们会吗？就是如果有这样的一个塔罗牌给你的猫猫狗狗，
0: 所以他跟那个 whisperer 一样啊，
2: 但塔罗又更有依据，因为你看到那个牌吗？

0: FM 103早班 The Play Show 两岁啦！
1: 我们要召集早班听众玩家，一起到嘉味中餐馆享用美食。美食包括
0: 嘉味三拼、
2: 花椒鹿茸菇干贝炖鸡汤、
0: 辣椒青柠酱炸虾球、
2: 双蒜蒸本地养殖澳洲鲱鱼扒、
0: 丝瓜碧玉豆腐、
2: 锅气鸡丁橄榄菜豆角炒饭、
0: 嘉味精致点心甜点，
3: 每人88元。约分103早班 DJ 丽梅、程瑶和 Andrew 静和，和你一起用最饭最好玩的方式庆祝早班两周年。
1: 8月21号星期五晚上7点，报名方式 WhatsApp 嘉味 JIAWEI。你的名字、email 以及报名人数到88551003，座位有限。
3: 成功报名会收到 email 回复，赶快付款来确定座位。
0: UFM 103 The Play Show 玩家总动员聚餐是由 UFM 103主办，嘉味中餐馆呈现。年底全号假期，随曾兄弟旅行社和丽梅体验不一样的韩国。
4: 去济州岛
0: ？No。
4: 釜山
0: ？No。是全新路线，到礼山迎新农园做苹果派，品苹果酒；瑞山海美驿城，感受古城风情；泰安海洋治愈中心，用海水海盐舒缓身心；报恩白蒲公英村，尝试红枣天然染色；再到世界文化遗产法住寺，静心品茶。
1: 丽梅随团8天韩国良辰美景，11月28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mber.com 或拨电6212-9677。

0: coming soon。
1: 九点过后，我们有玩家上线，有四位非常会唱歌的本地音乐人将会来到的 Play Show。那么我们的直播也会继续，可以上线 Facebook 还有 TikTok。
0: UFM 一零零三路况情报。
1: 提醒你，以下几个路段发生了事故 ：KJ 一往 PIE 在超出刚 Drive 之前的第一条车道 ，PIE 往张仪在 Stevens Road 的出口处。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0: UFM 一零零三天气报告，
3: 今天天气是晴朗的，气温是介于26到34度之间。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6: 早上9:01。

0: 即前往 BYD 湖南路展，享有高达70000块钱节省优惠及8000元车主礼遇，更有免费代步车及尊贵礼宾售后服务。马上到 BYD 湖南路展，附带条件。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建国一代基金余额不足以继续为大约300000名在世的年长者提供终身援助，资金缺口大约达7亿8500万元。政府会在必要的时候入资，以持续履行对建国一代年长者做出的承诺。政府在2014年拨款80亿元推出建国一代配套，为1949年或之前出生的新加坡人提供终身援助，让他们晚年无需为医药费操心。因为如期报道服刑而遭通缉的人民之声党秘书长林鼎潜逃马来西亚落网之后，星期二被遣返新加坡，随即遭到警方逮捕。新加坡警察部队星期二晚上发文告透露林鼎的最新进展。警方在文告中说，林鼎在没有律师执照的情况下执业，今年二月被判坐牢3个月又1个星期。他原定在上个月20号入狱，后来以个人事务和健康为由申请延期，或上诉庭批准延到本月3号到国家法院报到服刑。新加坡辽宁经贸理事会会议时隔7年再度举行，我国社会及家庭发展部长新方联合主席马善高星期二在沈阳与辽宁省长中方联合主席王新伟首次共同主持第11次理事会会议。马善高同一天也与中共辽宁省委书记许昆林会面，双方重申新辽长期友好的关系，并探讨加强合作机遇。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0: 立即前往 BYD 湖南路展，享有高达70000块钱节省优惠及8000元车主礼遇，更有免费代步车及尊贵礼宾售后服务。马上到 BYD 湖南路展，附带条件。

0: 人生就是一场游戏，
1: 要玩得起，
2: 放得下。
3: The Play Show，
4: The Play Show，
5: 直播是非常的热闹，你可以上线 Facebook 还有 TikTok， 我们有叶良俊，我们有董姿燕，我们有威恩 Chris， 还有 Marcus 李俊伟 ，Hello，
6: 欢迎四位，
7: 早安，
8: 主持人好，
6: 哇，好难得我们的直播是有那么多会唱歌的人。
1: 终于包括你们，包括你们在内
6: 啊，那个会唱歌的比那个不会唱歌的多了。
1: 我看到叶良俊就把我带回去30年前，我说上一次我就一直见到他是我们两个。还有一些朋友，我们去玩那个直排滑轮。
5: 哦哇！
1: 现在应该不行了，我们两个
8: 现在
1: 不可以再玩。
8: 这个年龄还可以摔倒吗？
5: 你要问叶良俊，你没有承认这样的回忆，有没有做过这件事？
8: 只是要澄清哦，不是，不只是我们两个。
5: 澄清很重要，真的。
1: 欢迎欢迎欢迎
5: 欢迎四位，
8: 谢
5: 谢。有个非常有意义的活动哦，我们先请叶良俊老师分享一下，为什么带这群好朋友来做这样有意义的活动
8: 啊，主要是因为呢，我跟他们是好朋友啦，就是每个人跟我的缘分都是蛮浓的啊。那基本上是因为我们这次9月27号是为那个慈怀理事会做一个慈善的演唱会，这个演唱会叫友善啊。友善是因为除了这个慈善，我是觉得我今年其实是已经出道33年了。对，
9: 所以你一出道就跟丽梅去
6: 言下之意，丽梅出道也，
1: 我也是刚出道，
5: 对，
1: 我30年了
8: 那基本上是因为我30周年的时候，有几个主办单位有在邀请我做一个30周年的演唱会，但是我那时候就还没有做好心理准备，也很忙，所以那就错过了那个30年的里程碑嘛。那后来是今年这个慈善来找我的时候，我就觉得第一，他们是很值得支持的，因为很多新加坡人都不知道他们其实他们的那个慈善的用意在哪里，所以我是希望用我们的力量让一些新加坡人去认识做这个慈善，这个慈怀理事会的工作是多么的重要。那我就想反正是要帮忙的，就借用我的33的里程碑来帮一些我的观众去注意到理事会的工作。
10: 我觉得很贴切嘞，33就姗姗来迟。
8: 你是最厉害的，
5: 主持人是。
10: 可能有些人不明白慈怀做的是什么工作，他们是其实临终关怀，对，所以新加坡所有的那些 hospice 其实就是在他们的管辖范围之内的。
8: 对，
2: 是，由于新加坡是越来越老龄化，所以这方面的这个服务，这几年其实都越来越受到关注。那这一次这个音乐会的购票收益也是会用来支持这个慈怀疗护的发展，对不对？
8: 对。对，所以请大家看到那个票价不要吓到，因为是慈善的嘛，你要捐款的，那希望大家赶快买票。
2: 是。那我们要不要也请三位歌手来说一下当时受到邀约的时候那个心情是怎么样的，然后也可以透露一下这一次这个音乐会会以怎么样的方式呈现。我们先从Joanna 来开始了。
10: OK， 我觉得收到邀约的时候，我觉得很理所当然。
5: 不找你
6: 就是应该找你，对吧？
8: 你就知道这四位里面脸皮最厚的是谁。
10: 你要明白我整个这个 journey， 就是说我在少女的时代，我真的是叶良俊的歌迷。然后我其实那个时候没有几个偶像，可是他是其中一个，我真的是哇，他很帅哦，又是律师毕业的，然后英语讲得好，中文也讲得好，还会弹钢琴，然后在沙滩他的那个淋湿的那个衬衫。所以我觉得这么多年后能够有缘分认识 Jimmy 老师，然后他也成为我的生命中的一个很重要的伯乐，所以我觉得现在如果他有这样子的一个演唱会，他如果不邀请我去参加的话，我会觉得很失落的，
8: 会绝交。
10: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当然是义不容辞啦。
5: 那 Chris，
11: 哦，那我当然是
5: 也是理所当然。
11: 没有没有没有，我是非常的荣幸，然后可以跟我的偶像们一起同台。既然他讲到梁志老师是他偶像，他也是我的偶像。不过讲了那么多，我也要讲一讲董子彦。我是从他在 Singapore Idol audition 的时候，我就迷上了他的。
9: No way.
11: Yes， 那时候觉得怎么这个女的没有劲，怎么这个女的没有赢？那时候我就已经对他的记忆非常的深。然后没有想到多年以后，我们竟然可以成为朋友，所以这个也是一个机缘哦。对，然后 Marcus， 我们其实第一次同台，哎，虽然认识了那么多年，
12: 对对对，
11: 我们的缘分也是很奇怪，我们是从玩游戏开始认识的，
12: 玩狼人杀。
11: 对，所以第一次跟你合作，我也是非常的期待。嗯，
5: 那 Marcus 说一下你的感受，而且 Marcus 今天造型很特别哦，
1: 对，
5: 这个帽子
1: 小熊哦，小熊在帽子上面。
5: 上线来看哦 ，Marcus，
12: 所以叶良俊老师其实对我来讲，他是我的老师了，因为当时我参加了一个节目叫做《香港人 Superstar》，那是19年前。然后叶良俊老师是我们的歌手里的导师，然后他也是其中一位评审老师。那他一直以来从那时候到现在，我觉得我的音乐道路上其实很多关键的时刻都是由老师来指导我的，所以很感谢。然后现在也是很荣幸可以同台跟大家一起演出。对，其实我是蛮紧张的。
5: 这都是19年前、33年前，你们是2岁出道，
11: 对，我们全部2、3岁就开始唱歌了。
5: 然后就是因为经历很长的时间，也做了很多跟音乐相关的工作，然后这样的一个机会，跟其他音乐人一起合作，应该除了当然是做慈善，但当中那个背后的意义也很深厚，对吧？
8: 是啊，所以我们虽然这次是做慈善嘛，但是我其实演唱会这个演唱会迷你演唱会的主题是友情，因为我觉得无论是在那个慈善方面，或者我们自己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我们都是靠友情。那这次我就是因为33年了嘛，我毕竟我会想回一些事情，那我很庆幸的，我这33年没有白走，因为我周围有很多很知己的朋友，那我觉得就是这次有演唱会，我有这个平台，我就想请一些朋友来跟我一起，就是过了这个很重要的一个里程碑。
2: 那么这一次音乐会在歌单的选择啊，还有设计上面有哪一些是我们可以期待的吗
8: ？OK， 所以因为这次基本上是我比较自私，是我的33周年嘛，所以我是希望大部分的歌都是我自己的作品、
12: yes.
8: 所以除了我会唱自己的一些金曲，我自己的经典歌曲，我也帮很多海外跟本地的艺人写了一些金曲。那我就请我这些好朋友，因为他除了好朋友他们也很会唱，基本上不是因为好朋友就会上、就是要好朋友也会唱。
5: 丽梅就是
13: 因为他会唱吗？
10: 其他的朋友们请听好，
8: 你可以客串来华伦。
1: 对，我比较会跳，我是比较然后我是被 DJ 耽误的舞者，
5: 你从舞台左侧滑到右侧这样。
11: 慈善表演通常也是有这种杂技啊，
1: 不
11: 必全部是
1: 我啊，胸口碎大石
5: 啊！对，然后就是除了就是唱歌有什么？因为 Chris 有演舞台剧嘛，其实哎呦，当然董子彦也是有什么其他不一样的形式的表演吗？还是主要是唱歌？
8: 基本上是音乐啦，就是会唱歌，因为他们会演，我不会啊。
10: 你
1: 不要
10: 也，
1: 你不要也不是不会，
5: 还是
8: 我是会掰，但是不会演。
5: 對有没有谁跟谁要合唱啊？
1: 对，
5: 合唱你的歌曲
8: 啊、
5: ？
8: 我们会有一些歌曲都会四个人一起唱，也可能有 surprise， 有一些两人的合唱吧，但是暂时不能透露。
11: 你们要买票才知道哦。
5: 是是是，所以
8: 现在给我188块，我也可以现在跟你讲。
1: 因为通常因为很多嘛，因为叶老师的作品真的很多。其实我觉得每次如果要来到一个演唱会，其实要筛选，要选什么歌，其实蛮头痛的嘛。
8: 对，是蛮头痛的。
5: 点歌吗？可以让我们听众现在 Facebook、TikTok 点
1: 听一点吗？
8: 你们可以点一些你们以为会听到的歌啦。可能也会实现。
10: 我觉得你的金曲都有收，就是收纳在这次的歌单里面。所以你如果是叶良俊老师的粉丝，你就千万不要错过，因为你想听的，你应该都会听得到。
12: 对。
5: 好，那我们就线上留言 Facebook 或 TikTok 都可以哦，想要听叶良俊老师的哪些歌曲，我们空中先播一首歌，线上继续聊。

0: 欢的歌。
1: 我想要一趟难忘的海上假期，有世界级娱乐、精彩体验，还有探索迷人目的地。
2: 上云顶梦号，欢庆星梦游轮十周年，畅游普吉岛、吉隆坡、槟城、马六甲、巴厘岛或龙目岛。
1: 哇，太令人期待了！
2: 8月31号前预订，第二位乘客只需10元起，升级阳台客房只需61块钱，使用 DBS 或 POSB 银行卡，还可额外享有5%的折扣。
1: 现在就上 stardreamcruises.com 或拨打800-852-8188，
2: 连续18个月荣登新加坡销量第一的汽车品牌。为了感谢全国消费者一直以来的支持 ，BYD 配合国庆日推出升级的车型阵容，以及多车型超特价格优惠和超值购车礼遇。欢迎体验全新 BYD Atto 3、BYD C Lion 7ER、BYD C Lion X DMI 以及 BYD Seal 6 DMI。无论是纯电动车还是创新 DMI 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型，现在就是升级绿色出行的最佳时机。欢迎莅临全岛 BYD 展厅 ，BYD 新加坡销量第一的汽车品牌，
3: 不要错过 SPH Media 健康展销会，8月29号还有30号，早上11点到晚上8点，就在 Suntec City Atrium， 在 Uniqlo 旁边的 Suntec City Atrium， 入场是免费的。现场有健康讲座，还有独家保健品优惠，还有 DJ 们会在特定的时段出现，我会是主持人。每天上午11点以及下午4点，首250位入场的朋友会获得价值90元的礼包，还有如果你是消费满80元，还可以参加必赢大轮盘抽奖，赢取高达50元的现金券。主要赞助 BioWell、Eben、GSK、Omega Plus、Thomson Health。以上信息由新报业媒体呈现。
4: UFM 1003，优选好歌。

0: 选好歌非听不可。
1: 不怕不好玩，
2: 只怕你不玩。
3: 全新加坡最好玩的早班节目
4: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5: 玩一下啦。
3: 我们也可以通过慈怀之声暖我心2026慈善音乐会来了解一下新加坡慈怀理事会的工作，还有临终疗护啊，应该通过这样的一个活动，你们也接触到了他们背后做的一些事情嘛？因为我们当然听说过临终疗护，我想问，可能问姚啊，最近考了老年学的硕士啊，或者是叶亮俊老师，你先告诉我们吧，对于你新加坡慈怀理事会他们做的一些工作是什么？
5: 我说真的，我之前没有答应做这个东西，我对这方面其实一点都不了解，所以我可能就是你典型要的那种观众群。但我后来跟他们接触后，我深深被他们感动到的是他们其实有四个重点啦，就是慈怀跟疗护。我觉得他们的心是对的，他要就是往那些不只是那些晚期的病人，还有最重要是家属，那些要照顾这些晚期的病人的，他们也会照顾到这些人，所以他们很多时候是有些用是教育啊，有些是服务啊，来让他们知道说，你现在就要开始接触这些话题，你要有一些准备。除了心理准备，还要有真正的准备，说你到时要打什么电话啊，要怎么去哪个医院啊，或者一些都，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对我来讲是非常重要的。我就是从现在开始，其实是从了解这个道理开始，我就已经开始在做我自己的准备。所以这个是很重要。
3: 那确实是，可能我们不敢接触，我们都有听说过，就是听这里听一点，那里听一点，但因为当中很多细节，还包括心理建设这一方面。
6: 对，所以我们公众要怎样去可以了解更多呢？
5: 我觉得去他们的网站，去他很多资料在那边，就是这个 Singapore Hospices Council， 他有一个 website， 你去那个网站，当然最好的方式就是买票来演唱会，我们会一直在念。
3: 是，你们要详细，可以 WhatsApp 进来。88515003，包括叶良俊老师提到的这个网址，还有这个音乐会的一些细节等等啦，日期地点我们都可以传给你。88515003。
7: 哎，这个音乐会它很有我觉得很有爱心，跟我觉得大家很值得支持的是，除了这个购票的收益会推进这个慈怀疗护的发展以外，如果当天你没办法出席，然后你也想要支持的话呢，也可以到他们的官网，你可以通过捐款买票，然后来让其他的病人啊，其他这个慈怀中心的病人还有他的家属也能够到这个音乐会去欣赏这一次的音乐会，对不对？那当然你的捐款还有你买的这个票的收益也会用来支持这个发展。
5: 对，
3: 看到很多听众在点歌哈。那我们对于叶良俊老师的歌曲如果我想到董子健你觉得呢？就是对于叶良俊老师的歌，我们的小这回忆有包括哪些？
8: 好多、
3: 哦、
8: 我爱你不是爱给别人看我觉得他那个转音别人看在那个年代哈，其实他算是很前卫的嘞，因为这样子的唱法其实蛮有特色的。可是现在你看遍地都是啊 Billie Eilish 就是都唱到这样子 Cursive singing 你看 Jimmy Yeah 三十几
3: 音乐人之间的聊天都是这样的吗？会随时来
6: 我们都不是唱歌的，就大概了哈。
3: 大概
6: 嗯，不过真的是希望大家就除了去欣赏我们就是前辈啊，或者是我们歌手的这些表演之外，其实我觉得是做一件支持他们的一个动作啊，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共襄盛举，然后去看，或者甚至刚刚我们讲的，你没有办法到，你至少你还是可以买票，然后给一些他们的家属、病人家属可以一起来观赏。
7: 当然能到是最好的，
6: 对
7: 啊，对。现场看到我们很多，包括叶良俊老师，还有很多我们本地音乐人，董子健、威恩，还有 Marcus 带来的精彩表演。
3: 是，那我们请 Marcus、Chris 还有 Joanna 就一人一句呼吁吧。你要唱的也可以，刚刚 Joanna 唱了一点点。我们是 Marcus 吧，让 Marcus
7: 也来。一个 cursive singing，
9: 我，哎呀，今天就有点早，
7: 没事来呼吁大家来
8: 发怒唱。
9: 其实我对这个整个，当然我是叶良俊的，算是也是变成从学生到 变成朋友，很开心能够加入这次的音乐会。然后我也对这个慈善其实没有什么了解，所以我自己本身也是想要多多的去了解这一方面的东西。然后就是请大家多多支持我们，还有这个很大的这个意义。对，
3: 好的 ，Chris。
10: 我觉得其实生老病死是大家都必经之路嘛，所以不要太过的敏感或者是太过的逃避，可以来多多了解一下，然后顺便可以 enjoy 这个音乐会。我们准备了非常多好听的歌曲，除了叶良驹老师自己的名曲，大家可能还不知道他帮很多巨星写过很红很红的歌，我们也会做出翻唱，好像蔡依林啊，
9: 张学友
10: 啊，你们知道哪一首歌吗？你们不知道，你们就要来看，
3: 可能都会唱到。
11: 对
3: ，Joanna，
11: 我觉得我们做善事其实不是做给别人看，就好像爱你也不是爱给别人看的。所以其实
12: 做过主持人
11: 没有，可是真的就是我刚才有在Facebook 上面有聊，就是说我是为了我自己未来来做一个投资，因为我相信说到了我很老的时候，也有可能需要这样子的设备，这样子的帮助。那我到那个时候可能都已经没有自主权，我可能已经没有办法去选择，我只能相信说那个时候的社会还有体系能够照料到我，所以我现在就想要尽一份力，然后为自己做好一些准备。
3: 好的，谢谢叶良驹老师。
12: 最后来有请老师。
5: 还是同一句啦，我就觉得这个慈善活动是对我来讲是很重要的。那如果是通过我的活动可以影响到我周围的朋友或者听众们，那我就觉得就达到目标啦。那变成我自己本身的33周年就会有更大扩大的意义。
3: 慈怀之声暖我心2026慈善音乐会就在9月27号这个星期天傍晚7点，地点就在国家图书馆3楼戏剧中心剧院那里，稍微详细你可以WhatsApp进来885-1003。
12: 再谢谢四位，
5: 谢谢，
12: 也预祝音乐会顺利举行，
5: 谢谢您。

0: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8月12号星期三，
0: 农历是6月30，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每年这个时候全城都在吵哪首歌曲会是冠军，优选10002026战火重燃，你最想听到谁的声音？悄悄告诉你，提名通道快要打开啦。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锁定新加坡 UFM 100。

0: 郑建新的老地方。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BKE 往乌兰方向在 Woodlands Road 的出口处那里是车多的，另外一些路段有汽车抛锚。PIE 往大市经过 Paya Lebar Road， TPE 往 PIE 经过 PIE 大市，还有 TPE 往 SLE 在 CTE 市区的出口处。
2: 哎呀，我又忘了要拿什么。
3: 无论是职场精英加薪层，还是年长者记忆力差、手脚冰冷麻痹，可能是血液循环不良发出的讯号。Thomson Circulon 125，日本活化科技高技。

0: 量125毫克银杏，提升血液循环，提升记忆和专注力，改善头晕手脚发麻。 Thompson 自1987年以来新加坡制造的诚信品牌，
1: 保持敏锐，守护记忆。
0: Thompson Circulon 125在各大药房出售。
2: 玩家总动员
3: UFM 103早班 The Play Show 两岁啦，
4: 我们要召集早班听众玩家一起到嘉味中餐馆享用美食，美食包括
3: 嘉味三拼、
5: 花椒鹿茸菇干贝炖鸡汤、
3: 辣椒青柠酱炸虾球、
5: 双蒜蒸本地养殖澳洲鲱鱼扒、
3: 丝瓜碧玉豆腐、
5: 锅气鸡丁橄榄菜豆角炒饭、
3: 嘉味精致点心甜点，
6: 每人88元。 UFM 1003早班 DJ 丽梅、程瑶和 Andrew 静和和你一起用最饭最好玩的方式庆祝早班两周年。
4: 8月21号星期五晚上7点，报名方式 WhatsApp 嘉味 JIAWEI， 你的名字、email 以及报名人数到88551003，座位有限，
6: 成功报名会收到 email 回复，赶快付款来确定座位。
3: UFM 103 The Play Show 玩家总动员聚餐是由 UFM 103主办，嘉味中餐馆呈现。
7: UFM 1003，优选好歌。

0: Joseph asks，
1: 这个听众记得吗？那个时候他带两个孩子啊，欠债的关系，然后他就坐私招车嘛，
2: 要
1: break even， 他的岳父岳母对他有点意见了，所以他说我带来一些 update 给大家。这一个星期试着师父的教导，真的看到钱了。他说其实这年头开始，我自己只吃一餐，不是午餐就是晚餐，不敢多吃一餐，因为怕带太太跟孩子出门的时候不够钱用。哇，讲起来就有点心酸。两天前我隔了好久，怎么办？
2: 我是有点想哭。
1: 两天前我隔了好久第一次吃了午餐，
2: 开完车他就决定要去吃晚餐，拿了那一盘菜饭，他坐下来的时候就哽咽了。
1: 在这年纪大
2: 了，你是想要哭是不是？
1: 对，年纪大。他说在这我要特别感谢那个说把我号码给他的马克师傅，有他的引导呢，我真的看得到前方的路，然后不再是无头苍蝇乱开。想对在为生活挣扎的人说，如果你真是要改变，你的第二个贵人就在耳边的不远处。谢谢就是帮我提问，也谢谢马克师傅的教导，说再多的感谢也不够。
3: UFM1003 啦啦啦4-8一路陪伴，力挺到家。
4: 连续18个月荣登新加坡销量第一的汽车品牌，为了感谢全国消费者一直以来的支持， BYD 配合国庆日推出升级的车型阵容，以及多车型超特价格优惠和超值购车礼遇。欢迎体验全新 BYD Atto 3、 BYD C-Lion 7ER、 BYD C-Lion XDMI 以及 BYD Seal 6DMI。 无论是纯电动车还是创新 DMI 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型，现在就是升级绿色出行的最佳时机，欢迎莅临全岛 BYD 展厅。 BYD 新加坡销量第一的汽车品牌。

0: 日子难过。让自己好过点，
1: 好过点。
0: 天文学家卡尔萨根说过一句话，地球只是宇宙里一颗很小很小的蓝点。你今天很在意的事情，好像老板的一句话，犯的一次失误，别人怎么看你，如果放到宇宙的尺度里，它其实非常非常的小。不是说我们的烦恼不重要，而是有的时候我们把自己困在一个在宇宙里太微不足道的小事里了。所以偶尔去看看天空，去外头散步，离开手机一下，把视角拉大一点，很多烦恼不会消失，但是当我们站远一点，你会发现它其实没有那么大。让自己好过点。

0: 豪格的歌曲三七二十一。
1: UFM 一零零三路况情报。
0: 请留意 KJ 一网 BK 一在叉出康位之后有车子抛锚了，另外也看到了 SL 一网 BK 一在一顺之后同样是有车子抛锚的。较早前 BK 一网雾兰在 Woodlands Road 的出口处那里车多，请你继续小心驾驶，和前方的车辆保持安全距离。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接下来两个小时全岛天气晴朗，今天的气温最高温是34度，最低温26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0: 上午10点，
5: 立即前往 BYD 湖南路展，享有高达70,000元节省优惠及8,000元车主礼遇，更有免费代步车及尊贵礼宾售后服务。马上到 BYD 湖南路展附带条件。 UFM

0: 享有高达70000块钱节省优惠及8000元车主礼遇，更有免费代步车及尊贵礼宾售后服务。马上到 BYD 湖南路展，附带条件。
1: 哎呀，昨天忘记买，今天没有咖啡豆了。
2: 没关系，音乐这杯我请你喝。我是你的咖啡因，星期一到五上午10点到下午1点，我们碰个杯。

0: 这是本地歌手 Leonard 林建辉的歌曲《你的世界》。之前你还听到了梁静茹的《没有如果》，还有韩安旭的歌曲《不在》。今天是2026年8月12号，星期三，已经到了一个星期的中间点，一个星期过半了。你可能需要一杯咖啡，一段放空的时间，给自己5分钟，好好的休息一下下。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这星期感觉过得比较快哦。OK， 请你留意 Victoria Street 靠近 Miller Street 那里交通灯失灵了。较早前 CTE 往 AYE 在 Orchard Road 的出口处车多，小心驾驶。
2: 我想要一趟难忘的海上假期，有世界级娱乐、精彩体验，还有探索迷人目的地。
3: 上云顶梦号，欢庆星梦游轮10周年，畅游普吉岛、吉隆坡、槟城、马六甲、巴厘岛或龙目岛。
2: 哇，太令人期待了！
3: 8月31号前预订，第二位乘客只需10元起，升级阳台客房只需61块钱，使用 DBS 或 POSB 银行卡，还可额外享有5%的折扣。
2: 现在就上 StarDreamCruises.com 或拨打800-852-8188。

0: 咖啡喝苦还是甜，闹钟按掉还是接，让选择替你说话。 A 面 B 面，你是哪一面？
1: 今天预计也会是晴朗的一天，那天气当然很热哦，记得要多喝水。但如果今天的问题跟下雨天有关，如果下雨的话，雨天你下班的时候没有带伞，那雨势我们就说它中等吧，然后距离你家也不会很远，你会 A 淋雨冲回家，还是 B 等雨停或者是买一把伞？雨天你下班了但是没有带伞，如果说雨是中等，距离你家又不会很远的话，你会 A 淋雨冲回家，还是 B 等雨停或者等雨小一点或买伞？8855-1003 A 还是 B，

0: SHE 记得要忘记，之前你也听到了周深的歌曲《少管我》。
1: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8月12号，今天是星期三。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生活不该只是这样，是时候去趟新疆。
4: 十月的时候刚好也是最好最漂亮的天气，可以看到最美丽的胡杨林。进入这个沙漠公路，你左右两边就是在沙漠里头，进入这个大峡谷去看红色岩石啊，然后在里头烤野餐啊，进入帕米尔高原的塔县看常年的白雪山、白沙湖，后面是一个冰山，体验最漂亮最弯的盘龙古道。
3: 诚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rm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
2: 你有一份2026年度歌单等待编辑，想把你单曲循环了10000遍的那首歌送上冠军宝座吗？优选10002026即将开始提名。
0: 优选10002026什么时候开始提名呢？那就是在8月17号星期一。更多的内幕要告诉你哦，包括了今年的玩法有哪些不一样，来跟你报一个内幕，就是这一次的优选一千，它是无 AI 的优选一千。今年的歌单我们拒绝 AI 歌曲，只跟真人玩。那除了没有 AI 之外呢，还有第二个内幕，就是无音综，因为呢要卸下音综的包装，让歌曲让歌单回归最纯粹的声音。所以这次的优选一千，你不会听到这两种歌曲 AI 还有音综 No No。
5: 大家好，我是 Janice 严艺格，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

0: 咖啡喝苦还是甜，闹钟按掉还是接，让选择替你说话。 A 面 B 面，你是哪一面？
1: A 面 B 面，你是哪一面？今天的问题是：下雨天但你下班没有带伞，如果说雨势中等就离你家不会太远的话，你会 A 淋雨冲回家，还是 B 等雨停，或者是买一把伞？来，我们看一下听众朋友的投票。今天的投票没有一面倒，今天的百分比选择 A 淋雨冲回家的朋友占了57%，选择 B 等雨停或者是买把伞的朋友占了43%，冲回家的稍微比等雨停的多一点点，但是比分相当的接近哦。我们来看一下选择 A 冲回家的朋友，其实呢就是他说我会 A 冲回家，因为反正回家也需要马上冲凉，所以也没差。还有这位听众6119，他说我选 A， 老实说只要雨不是太大，我挺喜欢淋雨的。我觉得这样子有浪漫的感觉。还有2036，他说我会冲回家，雨中作乐，到家马上冲凉就好了呀。还有选择 B 等雨停的朋友，为什么会选择 B 呢？是因为他说等反正不需要赶着回去嘛，就好好的享受这个下雨的瞬间，下雨的时刻，慢慢的等雨停。还有这位听众6598，他说我会选择 B， 是因为我不喜欢湿哒哒的，把自己弄到很狼狈，回到家还要处理淋湿的衣服、包包、鞋子，实在是太麻烦了。还有看到这位听众朋友选择 A 冲回家的，他说我不会等，因为我通常会找 shelter， 就有遮蔽的地方，或者是 link， 就可以不用淋雨回家。好，我们来看一下你的选择，待会来解答这个分析看是怎么样的，然后我们再来看看比分，我们看看这个投票率会不会再改变，因为又有看到一些听众朋友发简讯进来了。

0: 听众说很喜欢这首歌，因为很有 feel， 这是王铮亮的《时间都去哪儿了》。这些你还听到了孙燕姿的《余额》。这个时候要告诉你一个消息，你的履历是不是总是无人问津呢？欢迎你参加由 AKG Singapore 举办的简历工作坊，获取专家的建议，现场更有免费的履历照拍摄与造型服务，完成 Career Journey 指定活动还可获赠专属礼品。不要错过与 ASK Training、 Bell's Institute of Higher Learning、 ERA Singapore、 SMRT 等多家参展机构交流的机会，探索更多的职业发展可能。入场是免费的，现在就上网到 sph.sg/careerexpo 注册。赞助伙伴技能及劳动力发展局 SWDA。 以上信息由新报业媒体呈现。
1: 玩家总动员
2: UFM 103早班 The Play Show 两岁啦，
3: 我们要召集早班听众玩家一起到嘉味中餐馆享用美食，美食包括
2: 嘉味三拼、
4: 花椒鹿茸菇干贝炖鸡汤、
2: 辣椒青柠酱炸虾球、
4: 双蒜蒸本地养殖澳洲鲱鱼扒、
2: 丝瓜碧玉豆腐、
4: 锅气鸡丁橄榄菜豆角炒饭、
2: 嘉味精致点心甜点，
5: 每人88元。约分1003早班 DJ 丽梅、程瑶和 Andrew 静和，和你一起用最饭最好玩的方式庆祝早班两周年。
3: 8月21号星期五晚上7点，报名方式 WhatsApp 嘉味 JIAWEI， 你的名字、email 以及报名人数到88551003，座位有限。
5: 成功报名会收到 email 回复，赶快付款来确定座位。
2: UFM 103 The Play Show 玩家总动员聚餐是由 UFM 103主办，嘉味中餐馆呈现。
0: 耶、yeah, 如果你已经收到电邮的话呢，记得赶快付款哦。而且刚刚在交班的时候呢，就看到了早班的三位，我们非常可爱的丽梅、程瑶还有静和，他们在试我可以讲吗啊OK， 他们在试一样东西，然后就是会有惊喜，就会准备了跟这个主题的 play show， 跟这个我们的聚餐主题有关的惊喜，这个是我可以讲的。好啦，所以这个最饭最好玩的方式来庆祝早班两周年，想要跟他们一起的话呢，如果还没有报名的话哦，赶快 WhatsApp 嘉味 JIAWEI JIAWEI， 你的名字、电邮以及人数到88551003，玩家总动员聚餐等着你。
2: UFM 1003，优选好歌。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上班时刻不孤单，午间时光更灿烂。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我是你的咖啡因，为你提神醒脑，补充能量。咖啡喝苦还是甜？闹钟按掉还是接？让选择替你说话。A 面 B 面，你是哪一面？今天 A 面 B 面的问题是：雨天下班没有带伞，如果说雨势中等，就离你家不会很远，你会 A 淋雨冲回家，还是 B 等雨停或买把伞？刚刚统计了百分比，选择 B。

的朋友又多了一点点，比分来到了选择 A 占 53%， 选择 B 占 47%， 有差不多这个比分很接近。5290他说，如果是这样的话呢，我会等一下选择 B， 那如果小一点就走，如果大了就买一把伞。那有些听众朋友就说，我会选择 B 是因为我怕生病，所以呢我不要冒险淋雨回家。 OK， 来解答。如果你是选择 A 淋雨冲回家的朋友，你是那种冲了就冲了的人，下雨没有带伞直接跑出去，淋就淋了，你很少犹豫，做决定是很快的，但是呢偶尔也会忽略一些小小的细节。那选择 B 的朋友，你是很会照顾自己的人，下雨天没有带伞你就不硬冲，等雨变得小一点或者是花钱买一把伞，你不喜欢狼狈，但是偶尔冲一次也可以，反正回家有热水澡嘛。

0: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现在韩国爸妈们在给他们的新生儿宝宝 baby 一个礼物，不是玩具，是一张证券账户，买卖股票的证券账户。哇，
3: 是怎样？先帮宝宝炒股，
2: 长期投资啊，可能买大盘啊，一些 ETF 啊，等等啦、啊。
3: 其实我觉得，与其帮孩子做，对不对？可能培养孩子们的理财观念是更重要的。不是到了出了社会之后，没有钱过之后，才明白这种财务管理的重要。
2: 他就让你苦过啊、嗯，然后有一天他就跟你讲，其实家里
4: 快递
3: 有快递，有快递 delivery，
2: 广告很凶哦，买太多。没有，梅姐真的有一天你爸爸这样讲，
4: 不可能，
2: 你太有孝心了。其实我有个东西，我给你，你不要跟你哥哥讲。
4: 嗯，然后
2: 有快递啦，
4: 快递，
2: 有快递，我们不要再讲这个梗了。
4: 没 new delivery 哦，new 快递哦。
0: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1: The Play Show，
5: 新加坡，准备好了吗？一级方程式大奖赛由 F1 冲刺赛揭开序幕，舞台就绪，重磅来袭。JJ 林俊杰 Splitdance Cortez The Killers Zara Larsson Goo Goo Dolls Lana Del Rey Janet Jackson Mark Ronson James Arthur， 还有更多精彩绝伦的周末尽在2026新加坡航空一级方程式大奖赛。更多详情请浏览 singaporegp.sg。
6: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周兴哲的歌曲《怎么了》，之前你还听到了张靓颖《如果这就是爱情》。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请留意 CT1 隧道往 AY1 在 Havelock Road 的出口处那里车多，另外也看到了 AY1 往 MC1 的方向在 Tuas West Road 的入口处那里有障碍物，请你小心驾驶。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接下来两个小时全岛天气晴朗，今天的气温介于26度到34度之间。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0: 上午11点，
5: 立即前往 BYD 湖南路展，享有高达70,000元节省优惠及8,000元车主礼遇，更有免费代步车及尊贵礼宾售后服务。马上到 BYD 湖南路展，附带条件。你要我

0: 享有高达70000块钱节省优惠及8000元车主礼遇，更有免费代步车及尊贵礼宾售后服务。马上到 BYD 湖南路展，附带条件。
1: 哎，老板是不是在你后面？
2: 冷静，别回头，假装你在看电哟。
3: 我是你的咖啡因，你的工作 BGM 还在线上。
1: 时间到了，记得去吃饭，吃饱才有力气继续演。
4: 我是你的咖啡因，上午的11:02，你好，我是欣盈，今天是星期三，是呀，好快呀，来到了一个星期的中间点了，因为星期一是公定假日哦，大部分的朋友没有上班，就感觉这个星期比较短一点点。这个月份8月份在新加坡会发生什么事情呢？有什么样的活动可以去走走看一看的呢？要告诉你的是哦，不要错过这个在8月29号和30号进行的健康展销会，就是 SPH Media 健康展销会，8月29、30号早上11点到晚上8点，在 Suntec City Atrium Uniqlo 旁边就有这个展销会，入场是免费的，现场有 DJ 舞台互动，还有健康讲座，也有独家的保健品优惠，每天上午11点还有下午的4点钟，首250位还免费送你90元的礼包，消费满80元能够参加必赢大轮盘，赢取高达50元的现金券，主要赞助是 BioWell、Eben、GSK、Omega Plus 和 Thomson Health。以上信息由 SPH Media 呈现。

0: Yoga 零六家的歌曲《怪情歌》，之前你还听到了文慧如《Crush on You》，还有周杰伦的《明明就》。
1: UFM 一零零三路况情报，
0: 请留意 BKE 网 PIE 在 SLE 之后发生了交通事故。另外也看到了 PIE 网大势在 CTE SLE 的出口处那里是交通拥堵的。
2: 有些歌会陪伴我们走过岁月，有些善意会温暖他人的生命。9月27号，新加坡慈怀理事会诚意呈现《慈怀之声暖我心》，叶良俊与好友友善慈善演出。叶良俊将连同董姿燕、汤威恩、李俊伟、963DJ 金云、德明以及特别嘉宾张宝贤医生，跟大家分享耳熟能详的经典好歌。看演出，做善事，查询详情与购票，请浏览 singaporehospital.org.sg/vfh。
3: 我想要一趟难忘的海上假期，有世界级娱乐、精彩体验，还有探索迷人目的地。
4: 上云顶梦号，欢庆星梦游轮十周年，畅游普吉岛、吉隆坡、槟城、马六甲、巴厘岛或龙目岛。
3: 哇，太令人期待了！
4: 8月31号前预订，第二位乘客只需10元起，升级阳台客房只需61块钱，使用 DBS 或 POSB 银行卡，还可额外享有5%的折扣。
3: 现在就上 stardreamcruises.com 或拨打800-852-8188。

0: 我是你的咖啡因，这杯有聊。实验室的新发现，网络上的夯理论，冷的、热的、有的、没的。这杯有聊，今天不无聊。
1: 现在是上午的11:16，你如果在办公室里头的话，现在会不会感觉到有一点点烦躁呢？为什么这么说？比如你可能刚刚要认真做一项工作，旁边就传来咖啡机的声音，然后电话又到处响个不停，而且还有人站在你旁边，用那种你不想听都不行的音量在跟客户大声的沟通，你也不能不听，你就直接很就听得到了嘛，因为是一个开放的空间。这个时候你的心里面是不是只有一个想法，只有一个声音说我想静一静。来，如果你也常常在办公室里面想大喊这句话，我想静静，让我静静的话呢，那你不孤单，因为根据国外的一个调查，竟然有高达 98% 的人都曾经在工作的时候有这种拜托拜托让我安静一下的念头。而且呢，这个调查还列出了办公室干扰王排行榜，先来猜猜看，第一名干扰你的是什么呢？是空调太冷，还是外面有车水马龙的声音？对你来说，办公室干扰王的第一名是谁，或者是什么声音？来，是不是有你的想法？我们先来解答一下，调查说，人类其实是办公室里头最大的干扰源。根据这份调查，同事大声讲电话以 76% 的超高得票率勇夺了最让人分心的冠军。同事大声讲电话是最大的干扰，紧追在后的亚军就是同事在旁边叽叽喳喳聊天。 Oh no， 这个我有时候也会看到嘉怡来的时候也会跟他聊上几句，那我跟嘉怡就是干扰王亚军了。当嘉怡来的时候 OK， 还有 65% 的人就觉得这个同事在旁边叽叽喳喳聊天觉得很受不了。说到这里你可能会觉得说啊，这不就是开放式办公室的就是日常吗？每天都是这样的啊。但是有趣的是，这份调查访问了超过5000人，里面竟然只有60%的人是在开放式办公室工作的，但是呢，总体觉得被干扰的人却高达 98%。 也就是说，不管你是不是在开放式办公室，在隔间还是在家里或者在咖啡厅，只要旁边有人，你就逃不过干扰的魔掌。那干扰排行榜的倒数几名是什么呢？就是没有那么个干扰的，比方说像是磨咖啡的声音，其实才排倒数第一名，就是干扰最小的，只有 26% 的人觉得吵。还有办公室里有宠物这件事情，居然比有小孩子来访还要让人分心哦。为什么有狗狗有猫会更让人分心呢？那是因为哦，看来毛小孩的魅力真的无法挡，看到有狗有猫你就很想要去摸它，然后觉得啊好 cute 啊好可爱呀，但是它就干扰你工作了。好，这个调查告诉我们，想要完全安静的办公室的话呢，是不可能的，可能比登天还要难。所以下一次当你被干扰到快要抓狂的时候，要记得你不是一个人，因为你身边那 98% 的同事也跟你有一样的困扰。跟同事聊几句是可以啦，但不要聊太久，会干扰到别人。谨记谨记。

0: 杨丞琳的 Bad Lady， 之前你还听到了蔡健雅 featuring MC Hot Dog 的歌曲 Easy Come Easy Go。 刚刚说到呢，有这个调查说到 76% 的人讨厌同事大声讲电话，觉得是办公室干扰王冠军，最让人分心。紧追在后的亚军是同事在旁边叽叽喳喳聊天。但呢，这位听众有持不同的看法，他说我反而怕 aircon 冷，就是怕空调太冷，同事讲电话我 OK 勒。他说可能因为我是潜水的类型，我喜欢听八卦。所以同事聊天啊讲电话他是很 OK 的，顺便可以听一听一些八卦哦。还有看到这位听众朋友，他觉得说办公室太烦太吵的时候就听1003，谢谢。还有这位听众他说，我有时也会说话大声，现在知道了。那这位听众他则觉得干扰王冠军啊，我觉得是我的经理的碎碎念。还有这位听众6410，他说我觉得啊比较干扰的很烦的是那种信息的那个声音，就是一有信息进来就有那个铃声一直在那边哔哔哔哔哔哔，或是噔噔噔噔噔噔，那种是最讨厌的，因为一直听到。哦，这个有提醒到我，是，所以我每次在办公室里头呢，我的电话就是放静音的，就完全没有声音，因为我也很怕吵到别人，所以然后我自己听的话我会觉得很烦，如果信息一直进来的声音，所以我都通常都放静音。然后我要看的时候，我完成了一项工作之后我再去看我的电话，那样子好像比较不干扰别人也不干扰自己。
1: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8月12号，今天是星期三，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来你看着我，如果可以刻在我心里，来你
2: 是今年谁的歌曲能封神？优选1000，2026由你决定，提名通道开始倒计时，更多内幕锁定 UFM 1003。
3: 再说我愿意，
0: 更多内幕，如果你错过了刚刚上个小时的内幕的话呢，继续帮你补一补，就补习一下。我们优选1000即将要开始了，重磅回归，8月17号，也就是下个星期一会正式开始能够让你提名。那今年的玩法有哪些不一样呢？包括了第一个内幕，无 AI， 今年我们的歌单拒绝 AI 歌曲，因为我们只要跟真人玩，回归最纯粹的跟真的东西在一起。那还有第二个内幕呢，就是无音综。刚刚有些听众朋友问到说什么是音综，音综就是音乐类综艺节目的简称，比方说像是天赐的声音啊，我是歌手啊，这些都是音乐类综艺节目。那我们这一次的优选1000呢，就要卸下音综的包装，让歌曲让歌单回归最纯粹的声音。接下来还有更多的内幕，锁定 UFM 1003。
4: 我是曲婉婷，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UFM 1003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新家到手，装修没头绪，找室内设计，沙发、床褥、卫浴、窗帘、电器，难道要一家一家跑？不用，8月8号到16号 My Home 国际家居盛典就在新加坡博览中心第六展厅，数百品牌齐聚，折扣高达 70%， 满足 BTO 与翻修所需。 My Home 国际家居盛典，逛一次搞定整个家。8月8号至16号博览中心第六展厅。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巫启贤 ，UFM 1003的听众，你们好。2027年的1月3号，我将会回到新加坡来，在圣淘沙名胜世界会议中心举办我的演唱会。这次的演唱会，我下了决心了，要多唱一些我早期的歌曲、新谣的歌曲给大家听，希望这个演唱会能够让大家的人生里面留下一个美好的回忆。谢谢大家。
2: 门票已在

0: 选好歌，非听不可。
1: 日子是自己泡的，泡着泡着就美了。不用急，只要比昨天进步一点；不用多，只要比今天更喜欢自己一些。我是你的咖啡因，生活就要 beautiful， 让每一天都比昨天美好一点点。
2: 上午的11:42，你好，我是欣盈，来问你一下哦，你自己或者是看到身边的朋友分手之后，一般上分手后会做些什么呢？会疯狂的追剧，还是吃东西，还是拼命的滑 TikTok 或者是 IG？如果是滑手机的话呢，那就要注意了，因为很可能会掉进一个所谓的失恋循环里面。为什么呢？有篇文章就在讲说，其实算法是很厉害的，就是社交媒体的演算法，它很懂得抓住我们的喜好，我们喜欢看些什么，它就会给你更多。但问题就来了，当一个人刚刚分手，或者是其他事情心情正脆弱的时候，你只是不小心点了一两部失恋的影片，或者是呢让你觉得哇好有共鸣啊，我现在就是这样的心情，很难过的影片，接下来整个动态墙全部都是那样的内容，喜剧不见了，好笑的东西不见了，健身影片什么都不见了，换来的是一堆教你怎么样跟前任断联，分手后如何变美变好的影片。听起来好像很贴心，对不对？哇，他知道我分手，然后他给我这些东西，但是实际上呢，他可能会让人越看越走不出来。有一位27岁的会计师就说，他当时只是想拜托不要再看

到这些了，因为呢，那只会让他一直停留在很难过的状态，一直陷在里头。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明明你不想要再想了，但是手机却一直在提醒你去想。研究也发现说呢，分手后用社群媒体其实对情绪是有伤害的。虽然有些人觉得看了很有帮助，觉得我不是孤单的，或者是学到一些调节心情的方法，那确实是有一点点用，但是整体来说呢，这种内容如果一直洗版的话，反而会让你容易沉浸在，容易陷在负面的情绪里头。所以呢，今天跟你分享一个小小的提醒，就是分手之后或者是心情很难过的时候，滑手机可以，可是要记得我们是手机的主人，不是演算法的奴隶。如果你发现自己一直看到让你更难过的东西，勇敢的滑掉它，按不感兴趣 not interested， 甚至直接关掉 app， 出去走走，跟朋友聊聊天，都比一直陷在这个循环里头有用哦。

曾沛慈最后一次哭，有听众说我分手后会去多做运动，远离负面的情绪，这是对的。还有听众朋友说我会大唱鸭子啊哈去吧，没什么了不起这也很好，这也很好。

0: Joseph asks，
1: 这个听众记得吗？那个时候他带两个孩子啊，欠债的关系，然后他就坐私招车嘛，break even， 他的岳父岳母对他有点意见了，所以他说我带来一些 update 给大家。这一个星期试着师父的教导，真的看到钱了。他说其实这年头开始，我自己只吃一餐，不是午餐就是晚餐，不敢多吃一餐，因为怕带太太跟孩子出门的时候不够钱。哇，讲起来就有点心酸。两天前我隔了好久，怎么办？
2: 我是有点想哭。
1: 两天前我隔了好久第一次吃了午餐，
2: 开完车他就决定要去吃晚餐，拿了那一盘菜饭，他坐下来的时候就哽咽了。
1: 在这年纪大的
2: 表面，你是想要哭是不是？
1: 对，年纪大。他说在这我要特别感谢那个说把我号码给他的马克师傅，有他的引导呢，我真的看得到前方的路，然后不再是无头苍蝇乱开。想对在为生活挣扎的人说，如果你真是要改变，你的第二个贵人就在耳边的不远处。谢谢就是帮我提问，也谢谢马克师傅的教导，说再多的感谢也不够。
3: UFM 1003啦啦啦四到八，一路陪伴力挺到家。
4: 哎呀，我又忘了要拿什么。
5: 无论是职场精英加薪层，还是年长者记忆力差手脚冰冷麻痹，可能是血液循环不良发出的讯号。 Thompson Circulon 125日本活化科技高剂量125毫克银杏，提升血液循环，提升记忆和专注力，改善头晕手脚发麻。 Thompson 自1987年以来新加坡制造的诚信品牌，
6: 保持敏锐，守护记忆。
5: Thompson Circulon 125在各大药房出售。

0: 张璇宝贝，之前你还听到了马来西亚歌手 Nico 龚紫薇的全新单曲，很甜蜜的一首《两个人的冰淇淋》。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请留意 PIE 网大市在 BKE 的出口处，以及 AYE 网大市在 Pioneer 之后都有车子抛锚了。另外也看到了 CTE 网 SLE 在 PIE 昌邑的出口处那里车多。较早前 MCE 网 AYE 在 Maxwell Road 之后也有车子抛锚。
2: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3: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接下来两个小时全岛天气晴朗，最高温是34度，最低温26度。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0: 中午12:01。
6: UFM

0: 生说我在喝咖啡，晚上就不用睡了。
1: 别担心，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我是你的咖啡因，这杯只有音乐 ，No caffeine， 放心喝，不会睡不着，只会心情好。

0: Jam 邓紫棋的歌曲爱你，之前你还听到了莫文蔚慢慢喜欢你和宇宙人的歌曲没有人像我一样，这首歌曲也是影集欠你的那场婚礼的主题曲。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请留意 CTE 往 SLE 在 PIE 昌邑的出口处那里车多，较早前 PIE 往大势在 CTE SLE 的出口处之后也是交通拥堵的。
2: 年底全号假期，随曾兄弟旅行社和丽梅体验不一样的韩国，
3: 去济州岛
4: No，
3: 釜山
4: No，
2: 是全新路线，到礼山迎新农园做苹果派品苹果酒，瑞山海美一城感受古城风情，泰安海洋治愈中心用海水海盐舒缓身心，报恩白蒲公英村尝试红枣天然染色，再到世界文化遗产法住寺
5: 静心品茶。
1: 丽梅随团八天韩国良辰美景，11月28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travelers.com 或拨电6212-9679。韩国探秘行，曾兄弟最行，
6: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7: 有些歌会陪伴我们走过岁月，有些善意会温暖他人的生命。9月27号，新加坡慈怀理事会诚意呈现慈怀之声暖我心，叶良俊与好友友善慈善演出，叶良俊将连同董姿燕、汤威恩、李俊伟、963DJ 金云、德明以及特别嘉宾张宝贤医生跟大家分享耳熟能详的经典好歌。看演出做善事，查询详情与购票请浏览 singaporehospital.org.sg/VFH。
8: 上班时刻不孤单，午间时光更灿烂，上午10点到下午1点，我是你的咖啡因，为你提神醒脑，补充能量。
1: 午餐小营养。
0: 提到养好肠道呢，很多人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啊，那我赶快来吃益生菌吧。但是其实想要肠道真正的健康，光是靠益生菌是不够的。营养师说，肠道不只是用来看消化的吸收，它还跟我们的免疫力、代谢、情绪，甚至是睡眠品质都有关系。所以养好肠胃的重点不是一直补充好菌，而是要打造一个好菌喜欢的环境。那要怎么做呢？来推荐四大养肠营养素。第一，这个跟着吃就对了。第一个就是发酵食物，三大营养素。发酵食物第一帮我们补充好菌，比方说像是 yogurt 还有纳豆都很适合加入日常的饮食。可是益生菌不是吃越多越好，重点是要让肠道变成一个好菌能够好好生长的环境。除了发酵食物之外呢，第二就是膳食纤维，每天至少吃3份蔬菜2份水果，再搭配全谷杂粮，不只是能够帮助顺畅，还能够让好菌它能够在里面长得又好又稳。第三就是色氨酸，这个就很特别哦，它跟我们的情绪是很有关系的，因为它是合成血清素的重要原料，可以从鲜奶、鸡蛋、香蕉还有豆制品里面摄取。刚说到这个好菌喜欢的营养素，养好肠道的营养素包括了第一发酵食物，第二膳食纤维，还有第三色氨酸。所以养肠不只是靠益生菌而已，而是从我们日常饮食当中慢慢的调整，每天吃对营养，吃好的，那肠道它好的话呢，有好的环境，好菌也会留下来，我们的人也会跟着轻松自在，因为肠道真的是跟我们的免疫力、代谢其他都很有关系的，不只是消化而已哦。我是大的

0: UFM 1003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8月12号星期三，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4: 大家好，我是蔡依林
5: UFM 1003优选好歌。

0: 魔镜啊魔镜，我是不是看起来有点累？
1: 不会，只是脸有点暗，头发有点薄，指甲有点脆而已。
0: 够了哈！
1: 说真的，你是不是忙到忘了照顾自己？保养其实要由内到外。
0: 那怎么办？
2: 每天服用 Herbal Farm Hair Skin and Nails 营养补充品，含生物素、胶原蛋白，还有叶酸。Herbal Farm 拥有超过20年经验，是指

0: 畅游普吉岛、吉隆坡、槟城、马六甲、巴厘岛或龙目岛，
1: 哇，太令人期待了！
0: 8月31号前预订，第二位乘客只需10元起，升级阳台客房只需61块钱，使用 DBS 或 POSB 银行卡，还可额外享有5%的折扣。
1: 现在就上 StarDreamCruises.com 或拨打800-852-8188
2: UFM 1003，优选。

0: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午餐饱饱，心灵满满，心莹的心灵小故事。
2: 我们经常会为了别人无理的态度、不善的眼神、无心的一句话，而被左右了一整天的心情。那个人为什么这么对我？为什么他会有那种表情？为什么他用那种态度？为什么他会说那些话？是不是我的问题？这是因为我们很在乎别人的看法，总认为别人是针对自己。但事实上，那个人就跟你我认识的多数人是一样的，他们并非绝对理性、客观，他们可能充满自私、偏见、情绪化，甚至爱吹毛求疵。首先，我们必须明白的是，不管别人怎么对你，和你都不太相干，而是和他们自己有关。有位记者访问畅销小说家贾基·考林斯，他问他，对于某些人说，写罗曼史小说太容易了，谁都写得出来，这种话的反应。他回答说，随他们去。也曾经有球迷问科比·布莱恩，作为一个超级明星，你是怎么样面对每天人们对你的批评，甚至还有一些讨厌你的人呢？他对此回答说，我不关心。虽然只有短短几个字，但寓意深远。不是别人说好你就很好，也不是别人说你坏就代表你是糟糕的人。我们的好也不会因为别人否定就不存在。蔡康永说，镜子很脏的时候，我们并不会误以为是自己的脸脏，那为什么别人随口说出糟糕的话时，我们要觉得糟糕的是我们自己呢？遇到批评的时候，要做到不受到他人影响，你需要学着判断，而非习惯性的自我怀疑、自责，或者是气急败坏。比如说，如果有人这么说，你头上有好多白发哦，如果本来就是，那就不需要认为对方是在批评，因为他说的没有错。然而，如果别人说你头上长角，也没有必要生气，因为他说的不是事实，这个时候你会很清楚地意识到这个人有问题。想象一下，有一个醉鬼在街头对你大声地骂道，你只会把事情搞砸，你是个大坏蛋，你会怎么反应呢？根本不会去理他，对吧？或者会继续做你正在做的事。我们不需要把别人的负面言行归因在自己，不然内心将会无所适从。心灵小故事，下午12:40首播，晚上11:30重播。重温 Podcast， 上网 UFM1003.SG。

0: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Formula One Singapore Grand Prix 这个门票、他们都会想起我们，就是叫听众模仿赛车的声音。
3: 对对，
2: 好多年没有玩了，
4: 我们听了两年了，
2: 至少两年了、
3: 所以大家
2: 卷土重来，我们要让你模仿赛车的声音，就有机会赢取 Zone 4 三天的门票。
4: 这位参赛选手，这位参赛选手，你不可以参赛，我也是主持人哦。
2: 对对，你可以买票，你可以买票，哎，也买不到了。只要你有参加，就有机会。
3: 对，播出来的并不代表你赢奖哈、
2: 哦。啊，我只是感受一下我们听众的才华是不是依旧存在，是不是、感觉一下。
5: Box。
3: 不不不不
0: 不不不不不不不
1: 不不不不不不不
6: 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为了感谢全国消费者一直以来的支持， BYD 配合国庆日推出升级的车型阵容以及多车型超特价格优惠和超值购车礼遇，欢迎体验全新 BYD Atto 3 BYD C-Lion 7ER BYD C-Lion X DMI 以及 BYD Seal 6 DMI。 无论是纯电动车还是创新 DMI 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型，现在就是升级绿色出行的最佳时机，欢迎莅临全岛 BYD 展厅。 BYD 新加坡销量第一的汽车品牌，
0: 玩家总动员
3: UFM 103早班 The Play Show 两岁啦，
7: 我们要召集早班听众玩家一起到嘉味中餐馆享用美食，美食包括
3: 嘉味三拼、
8: 花椒鹿茸菇干贝炖鸡汤、
3: 辣椒青柠酱炸虾球、
8: 双蒜蒸本地养殖澳洲鲱鱼扒、
3: 丝瓜碧玉豆腐、
8: 锅气鸡丁橄榄菜豆角炒饭、
3: 嘉味精致点心甜点，
9: 每人88元。UFM 103早班 DJ 丽梅、程瑶和 Andrew 静和和你一起用最饭最好玩的方式庆祝早班两周年。
7: 8月21号星期五晚上7点，报名方式 WhatsApp 嘉卫 JIAWEI， 你的名字、email 以及报名人数到88551003，座位有限，
9: 成功报名会收到 email 回复，赶快付款来确定座位。
3: UFM 103 The Play Show 玩家总动员聚餐是由 UFM 103主办，嘉卫中餐馆呈现。
10: 本地老字号 Toyogo 40年来用心满足家家户户所需，40周年庆盛大开跑，即日起至11月29日，到门市或线上购物都有精彩优惠，消费满40元就有一次抽奖机会，赢取由 Volt Auto 赞助的东风 Boss 纯电动车。不动门市各有限定，人人有奖扭蛋活动惊喜不断，精选商品折扣高达90%，超值优惠千万别错过，请浏览 Toyogo 社交媒体或上网查询附带条件。

0: FM 1003路况情报，
1: 请留意较早前 PIE 网大市在 Bedok North Avenue 3之后第一条车道那里发生了交通事故，小心驾驶。
2: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3: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0: UFM 1003天气报告，
1: 接下来两个小时全岛天气晴朗，今天的气温最高温是34度，最低温26度。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1: 下午1点。

0: 前往 BYD 湖南路展，享有高达70000块钱节省优惠及8000元车主礼遇，更有免费代步车及尊贵礼宾售后服务。马上到 BYD 湖南路展，附带条件。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从2020财政年到2024财年，每年平均有114万份保健基金申请获得批准，每份申请的发放金额介于17元到909元。国会预算委员会建议政府为评估与批准申请的社工和医疗机构提供充分的支持与资源，确保行政负担不会与发放的福利不成比例。根据国会预算委员会昨天向第15届国会提呈的报告，今年三个检讨重点的其一是政府资金的监管。新加坡保健服务集团与全球9家医疗机构和集团建立结构化的行政人员交流计划，未来5年准备派40名行政人员到海外工作与学习6到8周。本地3大公立医疗集群之一新保集团今天在第15届新加坡医疗管理大会上宣布推出新保集团行政人员国际关系网。贸工部长兼主管能源与工业事务的陈诗龙医生以主宾身份出席大会，这是新保集团首次把过去个别进行的海外交流安排进一步发展成由10家医疗机构组成的多边国际交流网络。国家发展部兼外交部政务部长陈胜辉今天在淡马锡甸屋公布有关总统府公园和多美各一带振兴工作的最新计划。他指出，乌节路正转型为一条绿色走廊，重振后的总统府公园预计将扩大到目前的3倍以上，纳入周边绿色空间，并新增胡姬花公园与胡姬花广场、活动长廊、游乐园林以及致敬本地女性开拓精神与贡献的公园等设施。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sg，
0: 立即前往 BYD 湖南路展，享有高达70000块钱节省优惠及8000元车主礼遇，更有免费代步车及尊贵礼宾售后服务。马上到 BYD 湖南路展，附带条件。
3: 1点到4点，鱼鳞的茶余饭后，
4: 不要打瞌睡。

0: 萧煌奇所演唱的《只能勇敢》，之前还有叮当、阿迪、可以是朋友，以及郁可唯的《路过人间》。下午1:18 UFM 1003茶余饭后，你好，我是雨林，今天是8月12号星期三。谢谢刚刚 WhatsApp 进来的听众朋友，然后也看到这位听众朋友说期待和费道尔的访问，他在学人生起起落落落落这首歌。是的，因为礼拜五我下午3点的时候会访问他，所以如果你喜欢他的话，礼拜五的时候敬请期待。今天是礼拜三啦，今天我们的这个游戏单元呢，当然就是茶余饭后开盲盒。但是在开盲盒之前，我要先提醒，就是有注册我们 UFM 1003早班的 Play Show 玩家总动员聚餐的朋友啊，请你去 check 一下你的 email， 去查看一下你的电邮。就是如果你之前有报名的话，你有收到 email 的话，有收到 email 吗？没有的话，你可以去 check 一下你的 spam email。因为呢，我们有个有效期限嘛，只要你在这个有效期限之前付款，那你的名额就算是定下了。可是如果你没有付款的话，你的机会就会让给别人、哦、所以呢，以防这种事情发生，请你尽快付款。一收到 email 的时候尽快付款。我们玩家总动员聚餐是在8月21号星期五傍晚7点，就在嘉卫中餐馆 Grand Mercury Singapore Roxy 2楼，它最靠近的地铁站是 Marine Parade， 就在旁边而已，你不用走很远。当然呢，这一次会有7道佳肴，每人88元。我们 UFM 1003早班 DJ 丽梅、程瑶和 Andrew 静和会和你玩游戏送好礼，用最fun最好玩的方式庆祝早班2周年。想要继续报名的朋友，你可以 WhatsApp 佳卫 JIAWEI 你的名字、email 及人数到88551003。 UFM 1003的 Play Show 玩家总动员聚餐是由 UFM 1003主办嘉卫中餐馆所呈现的。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关心路上的朋友， CT1 朝 SLE 在 PRE 的出口处行驶速度缓慢， AY1 朝 MCE 在 Portsdown Avenue 之后有道路施工。如果你在路上还看到其他启示消息，可以在安全的情况底下发讯息进来提醒我们，88551003。
2: 连续18个月荣登新加坡销量第一的汽车品牌，为了感谢全国消费者一直以来的支持， BYD 配合国庆日推出升级的车型阵容，以及多车型超特价格优惠和超值购车礼遇，欢迎体验全新 BYD Athol3、 BYD C-Lion 7ER、 BYD C-Lion XDMI 以及 BYD Seal 6DMI。 无论是纯电动车还是创新 DMI 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型，现在这是升级绿色出行的最佳时机，欢迎莅临全岛 BYD 展厅。 BYD 新加坡销量第一的汽车品牌，
3: 玩家总动员
4: UFM 1003早班 The Play Show 2岁啦，
1: 我们要召集早班听众玩家一起到嘉卫中餐馆享用美食，美食包括
4: 嘉卫三拼、
5: 花椒鹿茸菇干贝炖鸡汤、
4: 辣椒精灵酱炸虾球、
5: 双蒜蒸本地养殖澳洲鲱鱼扒、
4: 丝瓜碧玉豆腐、
5: 锅气鸡丁橄榄菜豆角炒饭、
4: 嘉卫精致点心甜点，
6: 每人88元。 UFM 1003早班 DJ 丽梅、程瑶和 Andrew 静和和你一起用最饭最好玩的方式庆祝早班2周年。
1: 8月21号星期五晚上7点，报名方式 WhatsApp 嘉卫 JIAWEI 你的名字、email 以及报名人数到88551003，座位有限，
6: 成功报名会收到 email 回复，赶快付款来确定座位。
4: UFM 1003 The Play Show 玩家总动员聚餐是由 UFM 1003主办，嘉卫中餐馆呈现。

0: 魏如云，听见下雨的声音。之前台有韦礼安的在你身边，下午一点半，
1: 茶余饭后清醒一点。
0: 今天茶余饭后清醒一点，我们一起来玩开盲盒游戏。现在呢，就是在你不知道测试什么的情况底下呢，一起来回答这道题。今天的题目就是，如果你去机场，距离登机还有1个小时，你会怎么打发时间？A. 找一家店逛逛，顺便看看有什么东西可以买。 B. 找个舒服的位置坐下来看手机，或者是听听音乐，或者是看飞机飞过。 C. 找个地方吃点东西，慢慢坐着，你就坐着。请问这三个你会选哪一个，还有为什么？重复一下啊，今天如果你去机场，然后去登机时间还有1个小时，你会怎么打发时间？ A. 找一家店逛逛，顺便看看有什么可以买。 B. 找个舒服的位置坐下来看手机听音乐。 C. 找个地方吃东西，你就是吃东西，坐着吃东西。这三个选项你会选哪一个？
1: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0: 8月12号星期三。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你有一份2026年度歌单等待编辑，想把你单曲循环了10000遍的那首歌送上冠军宝座吗？优选10002026即将开始提名。
3: 这次跟陈瑶去新疆有2天半自驾游，
4: 半自驾呢包含了司机，就以4个人或者2个人在一辆车里面，用自驾的方式进入大巴不能进去的一些景点，好像沙漠路、大峡谷、胡杨林，自我奔放的感觉来体验自驾。
3: 有安排专业的旅拍跟航拍啊，
4: 很多客人都喜欢，哎，这里要做一个旅拍，对吧？所以我们会在盘龙古道无人机跟你做一个视频，然后在喀什古城给你换上维吾尔民族的服装做一个旅拍，每一个点都是拍照的一个打卡点。
3: 成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rm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
5: Hello， 我是吴克群，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Yeah!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UFM 1003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五五六六月儿光光，知心塔山门卓振声，醉在原点的我，
1: 茶余饭后清醒一点。
0: 今天我们游戏单元就是开盲盒。假如你现在搭飞机啊，然后在搭飞机之前呢，离登机还有一个小时的时间，你会怎么打发时间 ？A. 找一家店逛逛，顺便看看有什么东西可以买。B. 找个舒服的位置坐下来看手机啊，或者是听音乐。C. 找个地方吃点东西，慢慢坐着。WhatsApp 方面 ，A、B、C 都有听众选，最多听众朋友选的其实是 A 和 B。C 比较少人选，但还是有人选。WhatsApp 方面的听众说 A、B、C 都有嘞，怎么选呢？你就选一个你最可能会做的一件事情啊。他说三个都有做怎么办？假如你把时间缩短成40分钟，你只能选一个来做，你会做什么？那当然呢，今天要测试的就是适合你的充电方式。适合你的充电方式是什么？现在你最需要什么样的一个充电方式？如果你刚刚选择的是 A， 找一家店逛逛，顺便看看有什么东西可以买，现在适合你的充电方式呢，是环境切换型的休息。你的大脑可能不喜欢一直停留在同一个状态，走动啊，换环境啊，看看不同的东西啊，会让注意力自然从原本的思绪中抽离。这类恢复方式和注意力恢复理论的概念相符，就是适度的改变环境，降低原本的认知负荷，可以帮助你的注意力恢复。所以现在最适合你的充电方式就包括了散步、逛街、接触户外、短途出门。如果你刚刚选择的是 B， 很多人选这个找个舒服的位置坐下来看手机或者是听音乐，那你是适合心理脱离型的休息。你需要的不是什么都不做，而是暂时不要处理自己的事情，比如说看剧啊、听音乐啊、阅读啊，甚至只是戴着耳机发呆，都可以让注意力从工作、人际关系和代办事项上移开。恢复研究中呢，这叫心理脱离，就是身体下班了还不够，你的大脑也需要暂时离开它原来的任务。所以适合你的充电方式包括了独处、听音乐、看剧、阅读，就是暂时远离讯息。如果你刚刚选择的是 C， 这位听众朋友很好笑，他说当然是 C 啦，吃饱最重要。如果你是选择 C 的话，你适合低负荷愉悦型的休息。你的大脑呢，可能不太适合完全静止，吃东西啦、喝饮料啦、坐这啦，这些低压力带有点感官享受的活动，能给你一种哦，终于不用赶了这样子的一个感觉。研究中的恢复体验。

0: 呢，包括让自己从工作中就要求脱离，并获得放松还有愉悦。适合你的充电方式包括吃顿你喜欢的饭，喝咖啡，如果你喜欢喝咖啡的话啦，泡澡，按摩，做一些简单又舒服的小事。刚刚你选的是哪一些呢？哇塞，方面很多听众朋友选 A，他说闲着也是闲着，逛逛吧。 B 也有可能，但一定要选的话，等下上飞机还是有的吃啊，所以他不会选其他的选项。然后这位听众说 A、B 和 C 不会觉得无聊吗？上飞机之后就有的吃啊，上飞机之后也有的坐啊，可以听歌啊什么的。所以很多听众选 A， 因为一个小时一下子就过完了。不过他老公肯定会选 C 的，因为他非常喜欢吃，他是一个吃货。 One hour before boarding 啊，应该是坐在那边等咯， Rest, play phone。
1: 我想要一趟难忘的海上假期，有世界级娱乐精彩体验，还有探索迷人目的地。
2: 上云顶梦号，欢庆星梦游轮十周年，畅游普吉岛、吉隆坡、槟城、马六甲、巴厘岛或龙目岛。
1: 哇，太令人期待了。
2: 8月31号前预订，第二位乘客只需10元起，升级阳台客房只需61块钱，使用 DBS 或 POSB 银行卡还可额外享有5%的折扣。
1: 现在就上 stardreamcruises.com 或拨打800-852-8188。
0: 别错过 SPH Media 健康展销会，8月29号和30号早上11点到晚上8点，与 Suntec City Atrium 就是 Uniqlo 旁边免费入场，现场有 DJ、舞台互动、健康讲座，还有独家保健品优惠。每日上午11点及下午4点，首250位免费送90元礼包，消费满80元参加必中大轮盘，赢高达50元的现金券。主要赞助 BioWell、 Ebin、 GSK、 Omega Plus、 Thomson Health。 以上信息由 SPH Media 呈现。
1: UFM 1003 优选好歌。

0: 王菲《匆匆那年》。哇塞，方面有听众说袁玲有准哦，他就是用运动来减压型。还有这位听众朋友说他的准，他对号入座。这位听众说他选择的是 B 啊，也是准。有听众问说袁玲，那你选择的是什么？我选择的应该会是 A，找一家店逛逛，顺便看看有什么东西可以买。所以现在适合我的充电方式是环境切换型，散步逛街，接触户外，短途出门。难怪我这么喜欢短途出门，就是去旅行啦。如果你是喜欢旅行的话，很快丽梅会带团去韩国。想要去韩国吗？是时候给你的身心放个假啦，跟随丽梅前往泰安，开启深度疗愈之旅。到泰安海洋治愈中心浸泡在富含矿物质的海水水疗池中，用天然海盐舒缓一身的疲惫，尤其是在旅行的时候，走着走着会累的嘛，对不对？所以可以去那边 relax 一下，还可以走进这个白蒲公英生态村，体验天然大藻的手工染布工艺，随后拜访千年来古沙，还有这个世界文化遗产法住寺，在宁静禅意中呢，体验冥想，还有传统的茶道。美食方面呢，你会品尝滋补的韩式生鸡汤，还有香辣弹牙的鱿鱼炒猪肉，更有地道的韩定食，体验朝鲜宫廷般的丰盛摆盘。丽梅随团八天韩国良辰美景，11月28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你可以上网 charmbrothers.com 或是拨电62129679。韩国探秘行，曾兄弟最行。
1: Joseph asks，
2: 这个听众记得吗？那个时候他带两个孩子啊，欠债的关系，然后他就坐私招车嘛，break even， 他的岳父岳母对他有点意见了，所以他说我带来一些 update 给大家。这一个星期试着师父的教导，真的看到钱了。他说其实这年头开始，我自己只吃一餐，不是午餐就是晚餐，不敢多吃一餐，因为怕带太太跟孩子出门的时候不够钱。哇，讲起来就有点心酸。两天前我隔了好久，怎么办？
3: 我是有点想哭了。
2: 两天前我隔了好久第一次吃了午餐，
3: 开完车他就决定要去吃晚餐，拿了那一盘菜饭，他坐下来的时候就哽咽了。
2: 在这年纪大的
3: 表演，你是想要哭是不是？
2: 对，年纪大，他说在这我要特别感谢那个说把我号码给他的马克师傅，有他的引导呢，我真的看得到前方的路，然后不再是无头苍蝇乱开。想对在为生活挣扎的人说，如果你真是要改变，你的第二个贵人就在耳边的不远处。谢谢就是帮我提问，也谢谢马克师傅的教导，说再多的感谢也不够。
4: UFM 1003啦啦啦4到8，一路陪伴，力挺到家。
5: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杨宗纬、姚小棠，我会好好的。 UFM 1003
1: 路况情报
0: 提醒路上的朋友， AY1 朝 MC1 在 Alexander Road 之后有道路工程，如果在路上还看到其他即时消息，可以在安全的情况底下发讯息进来提醒。
1: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气象署说，接下来两个小时的天气是晴朗，气温介于26到34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0: 小两点。
5: UFM 1003

鱼 FM 1003下午1点到4点，犯困之前，鱼鳞和你聊点好玩的，听点好听的，边偷闲边快乐。鱼鳞的茶余饭后。

0: 带你穿越时空。
1: 我愿跨你山海，赴你的风月，等白衣素衣如书写，
0: 让你感受幸福快乐。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田馥甄《小幸运》，这也是电影《我的少女时代》的主题曲，还记得这部电影吗？之前还有于丁密《小宇宙》，还有胡夏的《爱情离我一公尺》。下午2:15了 ，UFM 1003茶余饭后，你好，我是于琳，今天是8月12号，星期三。说电影啊，最近我看了一部本地电影，在礼拜五的时候给你介绍，但是如果你还没有看的话，那也是因为它还没有正式上映。你如果想要的话，在这个周末啊，还是有它的这个三部曲的前面两部可以供你先去看，可以用 HG Culture Pass 看哦。那第三部曲呢，就是我们不是陌生人，在这个礼拜五的时候，杨妍妍还有嘉乐也会上啦啦啦4到8的节目，也请你敬请期待。但是呢，今天是礼拜三嘛，然后今天在节目里头呢，也要跟你聊一下最近我看到的一篇文章，我觉得非常有意思。他说，如果你现在要买玩具给孩子，小孩子啦，一个是电子速推闯关机，就是那种跟着动感的音乐节奏，灯亮的时候，灯亮哪里你就要立刻按哪里，过关了还会响起那种嘚嘚嘚之类的胜利的欢呼声。你会选这个游戏还是普通的积木？请问买玩具给孩子的时候，现在有两款游戏，一种是那种电子速推闯关机，一种是普通的积木，请问这两者你会选择什么？你先给答案，待会儿会告诉你为什么我看到的究竟是什么，会跟你分享。哇塞，进来88551003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也提醒路上的朋友 ，CTE 朝 SLE 在扎朗布哈加之后有汽车抛锚，请你注意。如果你在路上还看到其他即时消息，可以发讯息进来告诉我们88551003。
2: 哎呀，我又忘了要拿什么。
1: 无论是职场精英加薪层，还是年长者，记忆力差，手脚冰冷麻痹，可能是血液循环不良发出的讯号。Thomson Circulon 125，日本活化科技高剂量125毫克银杏，提升血液循环，提升记忆和专注力，改善头晕手脚发麻。Thomson 自1987年以来，新加坡制造的诚信品牌，
3: 保持敏锐，守护记忆。
1: Thomson Circulon 125在各大药房出售。

0: 孙燕姿的歌曲《咕叽咕叽》，之前还有动力火车林俊杰《俯冲的灵魂》。下午2:24了 ，UFM 1003茶余饭后。你好，我是雨林。刚刚有问说啊，如果你现在要买玩具给孩子，一个是电子速推闯关机，就跟着动感的音乐节奏，灯亮哪里你就要立刻按哪里，过关了他会响起胜利的欢呼声，还是你会选择普通的积木呢？听众朋友清一色都是选择积木哦。
1: 茶余饭后两点，知道多一些。
0: 为什么今天会聊到这个，是因为我最近看到一篇文章，我觉得很有意思。因为相信有时候你必须要买礼物啊，无论是给自己的孩子也好，或者是给别家的孩子都好，你会选择什么玩具？就买玩具的时候要就是他喜欢的东西，你要尽量去想他喜欢什么。那在玩具店里面有这么多选择，尤其就是长辈有时候在面对这么多选择的时候啊，就不知道应该要买什么，就觉得哦，这个看起来很 high tech 哦啊，所以第一种是比较 high tech。 可是刚刚我们听众朋友清一色都是选择积木，听众说他选积木，因为选前者的话小孩子很容易上瘾，因为那个欢呼声啊会给强烈的那个多巴胺。还有这位听众说玩积木吧，就让小孩认知啊还有触摸啊。这位听众说选择积木，因为孩子是一个零三 C 的孩子，所以他其实自己基本上也不会给三 C 产品给他孩子。所以究竟是选择 A 还是 B， 其实重点不是在于说他现在有多先进了。如果现在客厅里头有两个孩子，一个安静的拼着风景拼图，就是那种 puzzle，另一个把积木乱堆成怪东西，你觉得这两个谁可能以后会比较聪明？直觉上我们会认为有标准答案的拼图是比较有逻辑性的，你可能会选择 puzzle， 就觉得说哦，拼图应该是可以挑战他思维啊，对不对？但是呢，儿童发展专家他们指出，玩具其实分为两种，一种呢是只有唯一解法的趋同性玩具，另一种呢是没有标准答案的发散性玩具。科学实验发现呢，长期玩趋同性玩具的孩子，面对没有标准答案的真实任务的时候，更容易不知所措，甚至呢会选择放弃。相对的，习惯玩这个发散性玩具的孩子，反而展现出更强的创造力还有试错的勇气。我们时常在教导孩子的时候啊，就希望说他可以答对，因为很多东西有个标准答案，所以他找到一个标准答案之后，我们就会让他欢呼说对对对，这个就是对了， This is the way to do it， 好像做某一些事情方法只有一种。所以我们常以为花大钱买一些益智玩具啊，是在开发这个大脑，其实呢只是在提早训练他们寻找标准答案。你回想一下你之前买的一些玩具哦，你的一个考量点是什么？像刚刚有听众说啊，不可以刺激他太多多巴胺，这其实也是，但是呢这个实验他所说的就是在选择玩具的时候，其实要想想这个玩具它有没有一个标准答案。所以下次买玩具的时候，不要看它华丽的潜能标语，你只要问一句话，这个东西有没有标准答案？如果是，或许一包最普通的彩色积木才是培养孩子创造力的最佳选择。现在市面上也有很多那种 puzzle 啊， speed cubing 啊，这种东西其实它都是有一个标准答案的，它有个方程式。所以这一个呢，其实只是让他们，就是你训练他们寻找标准答案，但是真正可以挑战或者是给这个孩子呢训练他们创意思考逻辑性的，其实是发散性玩具，就是那种没有标准答案的玩具。你猜对了吗？所以买玩具的时候啊，不是看他先不先进，不是看他就是 high 不 high tech，基本上你可以想想看，这个玩具呢有没有标准答案。
1: UFM 1003提醒你，今天是
0: 8月12号星期三，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从新谣年代的青涩邂逅，到红遍亚洲的乌氏情歌，
3: 我真的好累，
2: 华语乐坛实力天王巫启贤一起走过四十的日子演唱会新加坡站，2027年1月3号星期天晚上8点，圣淘沙名胜世界会议中心，门票已在 bookmyshow.sg 热卖中，预购从速。

0: 年谁的歌曲能封神？优选1000/2026由你决定。提名通道开始倒计时，更多内幕锁定 UFM 1003。再说我愿
1: 意。你们好，我是 BB 周笔畅。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3: Hi, 我是蔡依林。
4: 我是周星哲。
5: JJ 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3: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1: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五月天什么歌？之前还有萧敬腾的《流浪流浪就好》。下午2:38了 ，UFM 1003茶余饭后。你好，我是雨林。刚刚哇塞方面有听众朋友说，如果是给别人家孩子的话，那买 A； 给自己的孩子的话，买 B。他在家不会被丢到角落集灰尘。那你为什么要买 A 给另外那其他人的小朋友，他们就会面对同样的问题啊，就是如果这个妈妈没有想要给他玩的话，他也是会丢在一片生灰尘，不是呗？虽然小朋友可能也不一定会喜欢玩啦，我觉得真的是要看是什么玩具，有没有对到那个孩子的胃口。就有些孩子其实他不喜欢玩这种东西的，他喜欢玩他自己喜欢的东西，所以真的要看情况。但说实话，就是在家，就在新加坡养孩子真的不容易，真的要很多耐心。然后说到耐心呢，新加坡慈怀理事会也诚挚的呈现慈怀之声暖我心叶良俊和好友友善慈善演出。叶良俊呢将和好友董姿燕、汤维恩、马克斯、李俊伟还有特别嘉宾新加坡慈怀理事会副主席张宝贤医生携手，和你一起重温经典的金曲，共度一个暖心的音乐之夜。欢迎你和家人朋友前去，在歌声中感受善意和真情。慈怀之声暖我心2026慈善音乐会是在9月27号星期天傍晚7点，就在国家图书馆3楼戏剧中心剧院。那票价是188元和288元。欢迎你乐捐或是购买演出门票，和他们一起传递关爱。早班的时候也有访问他们嘛，所以如果你错过了访问的话，可以看一下我们的回播。更多详情你可以上网 www.singaporehospice.org.sg/VFH， 还有这个购票链接，有需要的话你也可以私下 WhatsApp 我，我会把它传给你。
1: 我想要一趟难忘的海上假期，有世界级娱乐、精彩体验，还有探索迷人目的地。
2: 上云顶梦号，欢庆星梦游轮10周年，畅游普吉岛、吉隆坡、槟城、马六甲、巴厘岛或龙目岛。
1: 哇，太令人期待了！
2: 8月31号前预订，第二位乘客只需10元起，升级阳台客房只需61块钱，使用 DBS 或 POSB 银行卡，还可额外享有5%的折扣。
1: 现在就上 stardreamcruises.com 或拨打800-852-8188
3: UFM 1003，优选好歌。Baby

0: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Formula One Singapore Grand Prix 这个门票、哦嗯、他们都会想起我们就是叫听众模仿赛车的声音，
3: 对对，
2: 好多年没有玩了，
4: 我们听了两年了，
2: 至少两年了、嗯、
3: 所以大家
2: 卷土重来，我们要让你模仿赛车的声音，就有机会赢取 Zone 4 三天、嗯的门票
4: 这位参赛选手这位参赛选手你不可以参赛，我也是主持人哦，
2: 对对，你可以买票你可以买票，诶也买不到了，只要你有参加就有机会，
3: 对，播出来的并不代表你赢奖、哦
2: 啊、我只是感受一下我们听众的才华是不是依旧存在， 是不是、啊嗯、感觉一下
5: Box
3: 波波脆呀！
0: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 play，play
1: play show。
6: 有些歌会陪伴我们走过岁月，有些善意会温暖他人的生命。九月二十七号，新加坡慈怀理事会诚意呈现《慈怀之声暖我心》，叶良俊与好友友善慈善演出。叶良俊将连同董姿燕、汤威恩、李俊伟、九六三 DJ 金云、德明以及特别嘉宾张宝贤医生，跟大家分享耳熟能详的经典好歌。看演出，做善事。查询详情与购票，请浏览 singaporehospital.org.sg/vfh。
7: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茶余饭后听卢广仲的歌曲是一种享受。这是卢广仲的慢灵魂，之前还有刁大颖的靠关系， GX 任爱，还有告五人的在凌晨睡着的自己。 UFM 1003
1: 路况情报。
0: PR1 朝大势方向在 CT1 的出口处发生了事故，请特别注意。 ECP1 朝张仪方向在不动之后有道路工程，请你避开第三条车道。较早前 Somerset Road 这是朝 Grange Road 在 Killini Road 之后发生了交通事故，请你避开第三条第四条车道。
2: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3: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气象是说，接下来两个小时的天气是晴朗，气温介于26到34度。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0: 小3点。

0: 展，享有高达70000元节省优惠及8000元车主礼遇，更有免费代步车及尊贵礼宾售后服务。马上到 BYD 湖南路展，附带条件。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盛港祖屋楼下的垃圾回收箱冒出熊熊烈火，眼看风大火猛，男居民加布里埃尔挺身而出，从附近垃圾槽拉出水管奋力灌救，在民防人员赶到前成功控制火势，用果断行动守护邻里安全。这起火患发生在星期一晚上8:10左右，地点是康普化湾第289B 座祖屋楼下。青少年华语谈话节目《听你敢敢说》第三季即将开拍，早报校园团队星期二走入惠利中学举行校园试镜，寻找节目新面孔。节目聚焦青少年关心的话题，鼓励学生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感受。新一季节目的主题包括追星、体罚、选科和升学压力，如何应付有毒友情以及与异性的相处之道。经营长达21年的本地知名手工雪糕店 Tom's Palette 突抛震撼弹，宣布计划将于今年10月正式关闭旗下2家店面，令不少忠实顾客感叹惋惜。在武吉市和高文设有店面的 Tom's Palette 于星期二通过社交媒体 Instagram 发布视频，公布这个结束营业的决定。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0: 即前往 BYD 湖南路展，享有高达70000元节省优惠及8000元车主礼遇，更有免费代步车及尊贵礼宾售后服务。马上到 BYD 湖南路展，附带条件。

娱乐FM 1003，下午1点到4点，犯困之前，鱼鳞和你聊点好玩的，听点好听的，边偷闲边快乐。鱼鳞的茶余饭后。

0: 度的思夜，之前的 Busy One 的数不尽的我们，以及陈芳语分手说爱你。下午3:16了 ,UFM1003 茶余饭后。你好，我是玉玲。今天是8月12号星期三。刚刚在哇塞方面看我听众朋友忙里偷闲啊，就是买了一杯饮料，然后拍了一张照片给我看。这家我也是常喝，我觉得好喝，他们家饮料好喝。最主要的就是哦，你还没有辞职啊？因为这是我们的忠实听众之一，然后之前我们在聚会的时候我就跟他聊天，他时常跟我们说公司工作怎样怎样，然后他想要辞职很久了，但是一直不成功。如果你现在是想要转换跑道的话，但是你的履历总是无人问津，欢迎参加由 AKG Singapore 所举办的简历工作坊，获取专家建议。现场呢更有免费的履历这个拍照拍摄还有造型服务，完成 Career Journey 这指定的活动还可以获赠专属礼品，不要错过 ASK Training Bells Institute of Higher Learning ERA Singapore SMRT 等等多家参展的这个机构交流的机会，探索更多职业发展可能。入场是免费的，现在你就可以上网 sbh.sg/CareerExpo 注册，赞助伙伴技能及劳动力发展局 SWDA。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关心路上的朋友， BK1 朝 Woodlands 在 Dairy Farm Road 之前有道路工程，TPE 朝 PIE 在 Sengkang East Road 的入口处发生了交通事故。如果你在路上还看到其他即时消息，可以发讯息进来告诉我们 88551003。 今天是礼拜三，等会儿在歌曲之后也会给你听到我们今天的回忆 song。

0: 黄霄云《星辰大海》，之前的蔡健雅的《旧行李》，下午3:25，茶余饭后回忆 song。今天回忆 song 要和您一起来回忆的这首歌曲呢，是在1994年的今天8月12日所发行的专辑。专辑同名主打歌呢，是由李宗盛根据这位女歌手她自身情感经历创作的，对应她的失恋经历。当时 MV 是由周葛泰指导拍摄 ，MV 呢是她录制间。肩膀边唱边哭。说到这儿，你知道是什么歌了吗？李宗盛呢创作了这首歌曲给辛晓琪，交给他的时候呢，话还说得很低调，说对不起让你等了这么久，但我觉得这首歌不会红。辛晓琪当时看了简谱哼出来，也觉得不是可以走红的作品，所以那时候他就回答李宗盛说，没关系，我尽力唱好就是。他说自己心里当时甚至在想哈，如果唱片推出再没有反应，就回去当钢琴老师，他不要做歌手了。这首歌曲能让李宗盛和辛晓琪都觉得不会红的歌，就是这首。
1: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

0: 后来这首歌曲成了经典。花菜方面，刚刚有听众说，领悟怎么可能不是一首好听会走红的歌呢？每一次他听这首歌曲的时候，他心里都可以感觉到那种疼痛，还有歌手想要表达的那种感情。 A great song by a great singer， 而且他已经变成经典了。这首歌曲有听众朋友也说，哎，这首很多人翻唱过，不过他还是喜欢原唱。
1: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0: 8月12号星期三，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每年这个时候，全城都在吵，哪首歌曲会是冠军？优选10002026战火重燃，你最想听到谁的声音？悄悄告诉你，提名通道快要打开啦！
3: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4: Hello， 我是拉拉徐佳莹，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

0: 毛不易，像我这样的人，之前还有 Shine Your Light， 还记得吗？这是在2023年国庆庆典的歌曲，2023年歌，今年都已经2026年了。
1: 我想要一趟难忘的海上假期，有世界级娱乐、精彩体验，还有探索迷人目的地。
2: 上云顶梦号，欢庆星梦游轮十周年，畅游普吉岛、吉隆坡、槟城、马六甲、巴厘岛或龙目岛。
1: 哇，太令人期待了！
2: 8月31号前预订，第二位乘客只需10元起，升级阳台客房只需61块钱，使用 DBS 或 POSB 银行卡，还可额外享有5%的折扣。
1: 现在就上 stardreamcruises.com 或拨打8008528188，
3: 玩家总动员
1: UFM 103早班 The Play Show 2岁啦！
4: 我们要召集早班听众玩家，一起到嘉味中餐馆享用美食，美食包括
1: 嘉味。

0: 晚上七点，报名方式 WhatsApp 加位 JIAWEI， 你的名字、email 以及报名人数到88551003，座位有限。
1: 成功报名会收到 email 回复，赶快付款来确定座位。
2: UFM 103 The Play Show 玩家总动员聚餐是由 UFM 103主办，加位中餐馆呈现。
3: UFM 103，优选好歌。

0: Joseph asks，
1: 这个听众记得吗？那个时候他带两个孩子啊，欠债的关系，然后他就坐私招车嘛。Break even， 他的岳父岳母对他有点意见了，所以他说我带来一些 update 给大家。这一个星期试着师父的教导，真的看到钱了。他说其实这年头开始，我自己只吃一餐，不是午餐就是晚餐，不敢多吃一餐，因为怕带太太跟孩子出门的时候不够钱。哇，讲起来就有点心酸。两天前我隔了好久，怎么办？
2: 我是有点想哭。
1: 两天前我隔了好久第一次吃了午餐，
2: 开完车他就决定要去吃晚餐，拿了那一盘菜饭，他坐下来的时候就哽咽了。
1: 在这年纪大的
2: 表面，你是想要哭是不是？
1: 对，年纪大，他说在这我要特别感谢那个说把我号码给他的马克师傅，有他的引导呢，我真的看得到前方的路，然后不再是无头苍蝇乱开。想对在为生活挣扎的人说，如果你真是要改变，你的第二个贵人就在耳边的不远处。谢谢就是帮我提问，也谢谢马克师傅的教导，说再多的感谢也不够。
3: UFM 1003啦啦啦4-8一路陪伴，力挺到家，
4: 赢取高达3000元现金大奖，12岁到25岁的年轻创作者，机会来了。 Drug Free SG 2026视频创作比赛现在正开放报名，围绕今年主题看清隐藏影响，阻止悲剧发生，创作1到5分钟的视频，以研究为基础，用真实有力的故事启发他人。立即上网 drugfree.sg 提交作品，截止日期为8月23号，把握机会，赢取高达3000元现金大奖。本信息由 SPH Media 呈现。
5: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Yoga 林宥嘉的美妙生活，之前是迷言又邓福如的歌。
1: UFM 1003路况情报，
2: 来关心一下路况。 TPE 往 PIE 方向，在 Sengkang East Road 的入口这个路段发生了交通事故。另外在 ECP 往樟宜方向，在 Bedok 之后第三条车道那里目前是有道路工程的，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3: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0: 天气是晴朗的，太阳很大，26到34度。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6: 下午4点。
7: UFM

0: 你好，我是文宏，
1: 我是 Xavier。
0: 今天是2026年8月12号星期三，啦啦啦吃瓜，大小事都扒，来看一下这个今天新闻日报的头版的重点新闻，看你要是哪个瓜。等一下，我一直叫不到。好，你先来。
1: 好，第一则呢，就是姐姐上高庭要求妹妹必须清空垃圾屋。
0: 哇，那头版那个垃圾屋真的是蛮夸张的。
1: 我看到那个照片，哇，真的是
0: 对
1: 堆的好像山一样。
0: 第二则，地点曝光了林顶潜逃藏心山的一个公寓。
1: 第三则，乌节路大变身，融入到汉地路500米马路改为人行道。
0: 第四则，称投资回报可达 90%， 女老板骗走33人将近200万。
1: 第五则就是来自 BBC 的新闻，新山森林城市从鬼城沦为诈骗窝。
0: 好，五则你要是哪一则？头条是那个姐姐要求妹妹清空垃圾屋，第二则是林顶的后续报道，
1: 第三则是乌节路大变身，融入到汉地路500米马路改为人行道，
0: 第四则是女老板骗走33人将近200万，
1: 第五则新山的森林城市从鬼城沦为诈骗窝。
0: 请选择。我个人对第一跟第五都有兴趣。88510303，你要吃哪一则的瓜？

0: 也有爆火的翻唱歌曲。
1: 我用心付出流水，爱比不爱可悲，凭什么还是曾经说的次次都沉沦。
0: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期的再见，之前听到的是范范范玮琪最近刚刚在马来西亚开了他的演唱会，这首是最重要的决定。啦啦啦，吃瓜，大小事都扒。经过听众的票选，88512013，因为你想听哪一个，你就要跟我们讲嘛，对不对？这个结果最多的高票当选的就是头条，今天姓名的头版哦，就是发生在淡宾尼43街的就是妹妹囤积杂物太多年了，需要爬垃圾山进出房间了，所以姐姐就申请停令呢，清空了单位。这个还蛮少有的，因为我们知道像这样一个所谓的囤积的问题哦，也不是第一次听到了哈。可是姐姐竟然申请停令清空单位，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呢？那是新民日报接获热心读者通知呢，淡宾尼43街的某一座祖屋呢，有一个垃圾屋单位近日在进行大规模的清空。多大规模呢？据说呢，他们就是两天有5个卡车清理那些杂物，很多箱子，然后上面就写着屋主个人物品请勿丢弃。然后单位的门上呢，哎，这个读者也蛮厉害的，就看贴了一张高停的停令。根据停令跟相关文件呢，就是申请人就是姐姐要求答辩人就是妹妹在4周之内腾空单位，并把钥匙来交还的。这个垃圾屋内的女住户呢，有严重的囤积问题，已经大概超过5年左右了。住在附近的邻居就说了，这个女住户60多岁，常常从外面捡各种物品回家。OK， 那记者就联系上律师所了，他们说客户不愿就此进行访问。那姐姐就说了，妹妹其实不是所谓的获准住户的。OK，
1: 所以那个屋子是姐姐的屋子，然后她只是借住在里面。
0: 她在1991年跟爸爸共同买入这个单位的，姐姐跟爸爸买的，所以买屋的钱姐姐说都是她出的。一家人呢就一起搬进去了，可是因为疫情期间呢，其他的家人都搬离了，只剩妹妹住在那个地方。然后妹妹呢，并不是在建屋局注册的授权住户的，妹妹也没有那么多年来没有付她房租，也没有水电杂费。所以就是他实在是没有办法了，因为妹妹曾经对这个上门去清理的这个社工啊、清洁工啊动怒啊，常常就是用各种垃圾袭击他们。妹妹的情绪精神状况也是有一点点这个要担心的，因为她说她常常在祖屋区游荡啊，举止异常。然后姐姐想卖房子，妹妹就拒绝沟通，所以她就没有办法了，所以就要求律师来处理。然后导致这样子一个事件，但是后续还不知道妹妹会怎么样了，应该会有，应该是会有相关的社会机构合作了。OK， 因为他们已经很多年了嘞，就是从2020年开始，建屋局呀、市政会呀、民防部啊、环境局呀，都解决不了这个
1: 囤积，所以就直接告到法庭上面去。因为从那个照片看起来，真的是。之前可能听到很多关于垃圾屋的那个新闻，没有想到说这事是非常严重，
0: 真的很严重。
1: 它是连一条走道都没有哎、欸，
0: 对，要爬出来的，很恐怖哇！但是妹妹的情绪问题，这个我相信我们记者同事应该也会有后续报道了，看一下之后怎么样来帮助她解决这个问题。
1: 对，
0: 因为囤积它，非常的普遍性的，就是说你在情绪啊，还有这个精神层面上呢，有一些结没有打开，所以你还是要处理。对，那我们普通人就是你没有见过那么严重的，我觉得姐姐可能也是没有办法，因为之前已经她不是一次两次吗？好几年了，
1: 而且就是长时间这样的非常杂乱的一个环境的话，其实可能也会有些什么蚊虫啊、蟑螂等等之类的一些滋生，就也会影响到我们的这个身心的健康。
0: 我看报道，我是没有看到妹妹接下来会怎么办啦。对。可能你可以看一下，仔细翻一下，因为蛮大篇报道的，我目前是没有扫到了。妹妹承认身份，可是她拒绝签收确认相关文件。所以这边没有交代妹妹的结局。总是有

0: 叮当不是你的错，之前是吴道文的安静的稻草人。
1: UFM 1003路况情报，
2: 来关心一下路况。 TPE 往 PIE 方向在 Punggol Road 之后，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另外在 TPE 往 SLE 方向在 Pasir Ris Drive 8之后，这个路段是发生了交通事故的，要请你避开使用第一条跟第四条车道。
3: 本地老字号 Toyogo 40年来用心满足家家户户所需，40周年庆盛大开跑，即日起至11月29日，到门市或线上购物都有精彩优惠，消费满40元就有一次抽奖机会，赢取由 Volt Auto 赞助的东风 Boss 纯电动车。不动门市各有限定，人人有奖扭蛋活动惊喜不断，精选商品折扣高达90%，超值优惠千万别错过，请浏览 Toyogo 社交媒体或上网查询附带条件。
4: 连续18个月荣登新加坡销量第一的汽车品牌，为了感谢全国消费者一直以来的支持， BYD 配合国庆日推出升级的车型阵容以及多车型超特价格优惠和超值购车礼遇，欢迎体验全新 BYD Atto 3、 BYD C-Lion 7ER、 BYD C-Lion XDMI 以及 BYD Seal 6DMI。 无论是纯电动车还是创新 DMI 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型，现在这是升级绿色出行的最佳时机，欢迎莅临全岛 BYD 展厅。 BYD 新加坡销量第一的汽车品牌。
5: Experience Sabah 2.0 盛大登场，想一站式探索沙巴的无限魅力吗？从精选旅游配套、沙巴特色风味美食应有尽有，现场还有精彩文化表演、趣味互动游戏以及丰富奖品等您赢取。8月14至16日 Marina Square 2楼中庭，带上家人朋友一起体验精彩的沙巴。 Experience Sabah 2.0 Explore Connect Thrive。
6: 为晚餐加料，首选多多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100%新加坡制造。多多吃在餐桌，暖入心窝。
0: 天气热，多吃一个瓜。
7: 啦啦啦，吃瓜。大小事都扒，
0: 这个是比较暖的。我其实前两天看到的，那是在8月6号发生的。8月6号，你想象一下中午，现在最近中午很鬼热哎。水里达快速公路呢，靠近阳朔港路一带呢，发生了一幕蛮惊险的。然后你就看到呢，这个高速公路上面呢，有一位外籍客工呢，他就骑着脚踏车。哦在告诉我，因为他按了错的 Google 地图的模式，结果因为那个摆塞哥摆什么之类的，他可能按了摆摩托还是什么之类的，
8: 或者是摆车之类的。
0: 对对对对，结果我没有想到，哇，他就在斯里达快速公路呢，就一发觉到斯里达快速公路了，在密集的车流当中呢，非常惊慌的穿梭。其实你不要说他是外籍客工，就算是本地人哦，稍微有点路痴，像我这种人哦，其实也很会的。有一次我骑脚踏车，偶尔还会骑一下车脚踏车的嘛。有时候我去跟朋友吃饭啊，如果有喝两杯的话，我通常都是家里楼下骑那种 share 共享脚踏车骑去的。
8: 是，
0: 然后骑一下，我就呦，这个好像是就会
8: 快速公路，
0: 会担心自己不小心骑上去那种感觉之类的。
8: 因为平时你开车都习惯走这条路
0: 嘛。对对对对，所以呢，他就在这个地方穿梭嘞，然后
8: 好可怕哦，
0: 完蛋了。结果呢，就是他开车这个时候呢，发现其中一辆车。车主呢，冯伟盛呢，他就发现，哎，这个好像很惊慌。他说，哇，他这样很容易出事的哦。于是他就立刻找到安全的地点停车，然后就跟客工呢，就把客工跟共享脚踏车一起载离了高速公路。
8: 哇，
0: 对，一起把他搬上去，然后他还亲自教导客工如何正确的设置地图的脚踏车导航模式，确保对方安全的上路。那冯先生就说了，因为很多客工不是故意违规的，而是真的不知道是有差别路线有不一样的，所以他希望大家对于迷路的客工多一份理解，然后一个及时伸出的援手，可能就避免意外的发生了。
8: 哇，他真的是一个大善人哎，
0: 很旺旺
8: 哦，很
0: 善良的人，对，
8: 蛮感动的，
0: 对对对。然后当然啦、啊，你知道我这种这样扒了吗？这样谁拍的呢？我在想
8: 啊，谁拍的？
0: 对，因为
8: 可能是他自己拍的。你看到吗？他那个照片有点像自拍一样的。
0: 自拍吗？不，其实我觉得也是好事啦、他拍下来，因为他在安全情况下拍下来的，
8: 对对对，
0: 一个是在车里面拍的，一个是他在已经在路边，他就是他教他怎么样用那个东西拍下来的。所以我觉得他这样拍下来，我是完全可以接受的，因为他只是想跟大家分享。有的时候我们在生活当中，可能就是。伸出援手的话，可能对别人来讲的话是非常关键的。对，所以真的，如果你就是你平常不是这个交通使用者的话，你真的不小心按错了， 我也会常常按错，有时候我会算错时间，我按下啊这样近的、啊，后来哎这样远的、啊，后来说你按
9: 到绕路了，
0: 没有你按到走路模式，类似，是有很多路痴跟我一样的，所以我们在这样的大热天，还是有很多很多暖心的路人。
2: 遇到需要帮助的人，就可以及时的伸出援手。
0: 是的。那你看这种暖心的新闻，留言的就不多，只有三个人留言。
2: 对咯，
0: 哎，不可以这样的，你们赶快去找报网找一下，然后去留言一下，给他爱心。哎，不过也不用勉强了，我已经接受了。

0: 我把收音机打开，听着别人的失败，哽咽的声音仿佛诉说着相同悲哀。你的依赖还在胸怀，我无法轻易推开，我无法随便走开。感情中专心的人容易被伤害。
1: 我会进来听完就跟我说，老大，今天的 PSLE 的华语口试很难呐、啊。我说多难？他说 I sure you don't know how to answer。我就说
2: 这么有把握？
1: 题目告诉我，怎么可能我不会？虽然我没有考过 PSLE 啦，我也不知道口试有什么标准啦、啊。
2: 嗯，
1: 我们两个都没有考过。
3: 印象中就是感觉啊，
1: 但是
3: 口试应该就。
1: 对，怎么可能呢？实际上怎么难倒我？你要考我一下？对，他把传过来了，我们应该可以在空中讲一下这个吧？我觉得不会难，没这样看，我这样乍看不难呐、啊。
4: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3: 2026年8月12号，星期三。
4: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5: 生活不该只是这样，是时候去趟新疆。
6: 十月的时候刚好也是最好最漂亮的天气，可以看到最美丽的胡杨林。进入这个沙漠公路，你左右两边就是在沙漠里头，进入这个大峡谷去看红色岩石啊，然后在里头烤野餐啊，进入帕米尔高原的塔县看常年的白雪山、白沙湖，后面是一个冰山，体验最漂亮最弯的盘龙古道。
5: 诚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rm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
4: 你有一份2026年度歌单等待编辑，想把你单曲循环了10000遍的那首歌送上冠军宝座吗？优选10002026即将开始提名。
7: 你们好，我是艾怡良 UFM 1003。

0: PSLE 华文口试第一天真题，住宅安全电梯里的陌生人，上面有三个图片，第一个是男孩等电梯蹲下系鞋带，第二个是陌生人戴着帽子墨镜手套，背包有那个撬的棍，第三则男孩叫邻居发现撬门拨打999，录像内容是男孩在电梯口蹲下系鞋带，后来发现有一个陌生人戴着帽子墨镜手套，背包里有一把撬棍，那个撬东西的、两个人呢就是一起进电梯，男孩去18楼，陌生人去19楼，男孩发现陌生人鬼鬼祟祟的检查19楼的住户家门，就叫了两位邻居，他们一起发现陌生人正在呢这个撬门，马上打卡999报警。打卡，这个题目放什么打卡呢、OK， 旁白说，虽然我们年纪小，但也可以为住宅安全尽一份力。 OK， 有四题了，四个题目。第一，如果你是男孩跟坏人一起坐电梯，你会有什么感受？第二个，朋友发现家门外有坏人，你会建议他怎么做？第三个，你发现讨厌的邻居家门外有坏人，你会怎么做？第四个，你认为我们应该跟邻居保持什么样的关系？有难咩？
1: 可是他没有一个标准答案嘛，对吗？
0: 没有标准答案啊，但是你可以
1: 聊天而已嘛。
0: 如果你常常听我们电台的话，你知道，或者家里小朋友听到，不可能难到哪里去的嘛。第一题，如果你是男孩跟坏人一起坐电梯，你会有什么感受？
1: 我会觉得很害怕，但是我也会保持警惕，就是看他下一步动作。如果他会就是对我不利的话，我就要想就是可能把我以前练武术的那一招拿出来。
0: 这样子啊，我会答老师，你不可以这样的，你坏人脸上没有写坏人两个字的，我们怎么知道一起坐电梯的是坏人呢？所以你的问题不应该这样问，你应该问
1: 你确定小朋友会这样子讲？
0: 如果我是男孩，我怀疑那个人有一点鬼鬼祟祟，不要这样坏人，这个世界哦没有这样二分好人跟坏人的，老师你知道吗？就是如果有怀疑的话，为我的安全，因为我是男孩嘛，我就不要搭咯。我就在外面
1: 先让他搭咯，
0: 因为而且老师现在很多地方都有 CCTV 的，你知道吗？电梯里面也有的，所以我觉得我要保护我自己，因为我还是一个小男孩嘛，对不对？第二题，朋友发现家门有坏人的话，你会建议他怎么做呢 ？OK， 这个很简单啊，老师。
1: 我会建议他就是先不要就是轻举妄动，也不要太慌张
0: 啊、有一种成语哦，轻举妄动哦，不
1: 是、是这样子的哦，
0: 也不要惊慌失措
1: 啊，对，也不要惊慌失措，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搞乌龙嘛，搞不好他可能不是坏人呢，所以我们也不能够因为看他就是戴墨镜，就是戴手套、戴帽子、有撬棍，就断定他是坏人，所以我们应该要先看他具体有做了哪一些坏事，我们再来报警。
0: 哎，老师，真的，我们没有办法发现门口那个是不是坏人呢、我会建议他，如果你确定那个是坏人的话，因为我尊重你的题目啦，我就会叫他把门锁好了，对，然后就是看一下啊，然后去跟大人讲，因为我朋友跟我一样是小朋友嘛，让大人来判断这样了哈。你发现讨厌的邻居门外有坏人，你会怎么做？但是邻居不是拿来讨厌的。
1: 哇，给你这个100分。OK， 老师，我没有讨厌的邻居，我们是很那个和睦共处的。
0: 对对对，我是不会这样分的，你知道吗？就是人是不应该这样恶。有 format 回答的
1: 啊，真的，我不知道、
0: 不好意思，所以我就不会去考这个东西。好，算。好生气！我先讲，我没有考过吗？但是如果我会答的话，我可能就是一个这样。我这样子，请问我这样的答法会有什么后果？
1: 是会过，会 pass 吗？因为听众讲说，
0: 还是会被当。
1: 听众讲说，不能两句话这样子带过嘞。
0: 哦，对了，我刚讲很仔细的哦。
1: 哦，这样算仔细吗？合格吗？我不大清
0: 楚。我要让老师知道，这个世界没有这样二分化的。老师，就是老师，你知道吗？常常我们看电视剧哈，或者看电影，然后讲，哎，这个是黑坏人，这个是好人。就是我有听一天义务的，如果，
1: 哎，这样还可以置入进去里面啊。
0: 如果是你知道吗？你这样子其实就是我们啊，好，算不讲了。老师，那个。尹乐今年12岁，现在住在法国嘞，没有考 PSLE， 但那个同年朋友都需要上 PSLE。As long as you make the examiner laugh, you'll surely get distinction grade。所以啊，你就要家里小朋友就要听103，对吧？我们就是传递一些，你不要看一天一五这样难的东西，小朋友也可以听的。好。我们开玩笑一下罢了，我们绝对不是标准答案了。好，我不会答，我承认。
1: 考生们都辛苦了。
0: 对，不好意思啊。

0: UFM 一零零三路况情报。
1: 我们两个在讨论那个题目的逻辑问题。
2: 先来关心一下路况 ，PIE 往大师方向，在 Changi South Avenue 3之后，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CT1 隧道往 AY1 在 Havelock Road 之后也是有车子抛锚，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1: 同学不容易啊，我们大人嘛，当然是可以啦。嗯，因为那个听众前任我，他说我一定不会答的哦，但是我也不一定啦。听众姐说不行。哦、有一个给我满分，有一个说答非所问不行，
2: 所以到底是行还是不行？
1: 等我下次投胎，我跟你们讲。陆路观察交通。

0: 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新家到手，装修没头绪，找室内设计，沙发、床褥、卫浴、窗帘、电器，难道要一家一家跑？不用，8月8号到16号 MyHome 国际家居盛典就在新加坡博览中心第六展厅，数百品牌齐聚，折扣高达 70%， 满足 BTO 与翻修所需。 MyHome 国际家居盛典，逛一次搞定整个家。8月8号至16号博览中心第六展厅，
2: 赢取高达3000块钱的现金大奖，12岁到25岁的年轻创作者，你们的机会来了。Rock Free SG 2026视频创作比赛现在开放报名，围绕今年的主题，看清隐藏影响，阻止悲剧发生，创作1到5分钟的视频，以研究为基础，用真实有力的故事来启发他人。立即上网到 rockfree.sg 提交作品，截止日期是8月23号，把握机会，赢取高达3000块钱的现金大奖。以上信息是由新报业媒体为你呈现的。
3: UFM 1003，优选好歌。

0: 怎么会哭？
1: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2: 为晚餐加料，首选多豆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百分百新加坡制造。多豆吃在餐桌，暖入心哦。
3: 你看，这听闻说了，我女儿的华文就是听 UFM 103考上来的。
4: 哦、
3: 那年口试刚好讲到交通安全，她就飙出我们的一句：“马路如虎口，如虎口，交通规则要遵守。”
4: 哇，然后就 pass 了，
3: 高分了。
4: 哇哦，
3: 我乱讲了，高分，反正 pass 啊。我记得听众跟我讲过这个故事。可那么多年来就只记得只有你跟我讲过而已的，就马路如虎口这件事情。对，
2: 说你选我还是他，一定要选一个啦啦啦，终
3: 极二选一。跟我最近看了一个日剧是有关的，那个日剧就是那个等到 T 恤干了那件那个日剧啦。
4: 是，
3: 然后因为他，我不讲剧情啦，他老婆就他们说所谓的封神的一集哦，就是他老婆接了电话，他老公打电话回来给他，他老公就是，哎呀，我也不可以讲太多 ，OK， 我就直接讲，我不可以讲剧情，因为我不想扫大家的兴啊，我就讲最后那个部分，他老婆就跟他讲说，我们说好了，那他老公就问他说，你为什么不问我什么什么啊？他老公问他，因为他老公做了对不起他，所谓对不起他的事情了，就问、
4: 哦 okay、
3: 你为什么不问我？然后他老婆就说了，我们说好了，可以不说的。但是不可以说谎，她老公就说 哦对，我们当时结婚的时候就讲好了、我们绝对不可以说谎，但是不想说的可以不说。所以她老婆讲，但是我还是有一个问题想问你，她就问，她老公就不说，她说好吧，不好意思，我问了这题，她老公不说嘞，她要不想说谎，她就不说了。那个剧情高潮迭起，我就不讲啦。
4: OK，
3: 我就突然间看到这个，我就看到一个二选一的题目，跟个伴侣有关的。你宁愿一，你的伴，你宁愿你的伴侣一从不说谎，可是他的真话可能会让你难过；二，他会说一些善意的谎话，让你心里舒服。请问你宁愿你的伴侣一从不说谎，像那个主角一样，但真话可能会让你难受；二，还是会说一些善意的谎话，让你心里舒服。请问你终极二选一，你会选一还是二？
4: 我想要选二欸，
3: 善意的谎话。
4: 因为有一些事情你不用就是跑，就是追根到底的嘛，就有些事情你不知道，就他跟你讲就相信他咯。
3: 我从你的答案可以推算你是一个怎样的人，但是我先不要讲。
4: 什么意思？
3: 让听众先选。让听众先选。一，从不说谎，但真话可能会让你难受。二，可以允许他说一些善意的谎话，让自己舒服一点。请问终极二选一，你会选一还是二？知道吗？我总是惦记。Why？

0: 刘若英继续给15岁的自己，等一下回来看大家选择。
1: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2: The Play Show
3: Formula One Singapore Grand Prix 这个门票、他们都会想起我们，就是叫听众模仿赛车的声音。
4: 对对，
3: 好多年没有玩了，
0: 我们听了两年了，
3: 至少两年了、
4: 所以大家
3: 卷土重来，我们要让你模仿赛车的声音，就有机会赢取 Zone 4 3天的门票。
0: 这位参赛选手，这位参赛选手，你不可以参赛，我也是主持人哦。
3: 对对，你可以买票，你可以买票，哎，也买不到了。只要你有参加，就有机会。
4: 对，播出来的并不代表你赢奖哈、
3: 我只是感受一下我们听众的才华是不是依旧存在，是不是、感觉一下。
5: Box。
4: 不不不不
1: 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2: 不不不不
6: 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九六三 DJ 金云、德明以及特别嘉宾张宝贤医生，跟大家分享耳熟能详的经典好歌，看演出，做善事。查询详情与购票，请浏览 singaporehospital.org.sg/vfh。
7: 我想要一趟难忘的海上假期，有世界级娱乐、精彩体验，还有探索迷人目的地。
8: 上云顶梦号，欢庆星梦游轮10周年，畅游普吉岛、吉隆坡、槟城、马六甲、巴厘岛或龙目岛。
7: 哇，太令人期待了！
8: 8月31号前预订，第二位乘客只需10元起，升级阳台客房只需61块钱，使用 DBS 或 POSB 银行卡，还可额外享有5%的折扣。
7: 现在就上 stardreamcruises.com 或拨打800-852-8188。说，你选我还是他？一定要选一个。
9: 啦啦啦，终极二选一。
0: 刚刚说到之前有看那个日记嘛，等到 T 恤干了，他在 Netflix 有的，4集，不过我看了第5集 ，OK 好。然后我跟大家讲的就是，我们的题目重复一次啊。就是你的伴侣啦，一就是从不说谎，可是他的一些真话可能会让你难受。二你会允许他说一些善意的谎话，让你心里舒服。这边选二嘛，所以你就念二的喽。我念一的，但一的很多，好像
10: 对二的没有几位。
0: 不能接受，我不喜欢谎言。我问了，你可以先不说，但是我问了，我很希望你坦诚的坦白啊。哎，我选择一，迟早知道的事嘛，宁可早知道嘛。
10: 我选择二，因为我是一个肤浅的人，只要表面上过得幸福就好了。如果真相很伤人的话，那我情愿活在假象里面。
0: 我从来不喜欢善意的谎言，因为人会习惯成自然的，久而久之就会变成借口，然后来掩饰自己的犯错。
10: 二，有些事真的不用知道太多，知道太多有的时候你晚上睡不着，精神压力都很大的。
0: 我不想被骗，我想听真心话。一，我至少有决定自由决定要不要接受嘛。我就是无法接受善意的谎言，无法接受，我都要听到真相，虽然难过，可是真的嘛，对不对？我不会问太多以前的事情的，所以你就讲真话吧。
10: OK， 没有二了。
0: 如果他经常不说真话，那他说的那句是假的，我都不会分清楚了。 OK， 所以我还是要他说真话。我想听好听的，又想说实话，很难选哦。二十年，我老公就是100%的第一个，已经快结婚20年了。我习惯了听他那些听起来不高兴的真话了。越会越骗越大的，大家都觉得说哦，你自欺欺人越骗越大的话，他会养成习惯的。当然，而且大家觉得坦诚相待是很重要的。
10: 可是我觉得每一个人的那个心里，不管你们的关系再亲密，都是会有一些自己的秘密不想让别人知道的嘛。所以有的时候就知道的太多的话，反而搞不好可能会影响你们之间的关系呢。
0: 我选二，人生最大的学问就装傻。我选一，什么时候是假，没有了信任感是不行的。所谓的当然啦，你会讲说善意的谎言讲一讲之后，你就分不清楚善意跟恶意了嘛，对不对？但是问题是你会选二，我 Xavier 我觉得你选二，原因是因为其实你是可以允许一些善意的谎言的，也就是说其实你也会说谎的。
10: 啊，变成我自己也会说谎。
0: 对，因为你自己会说谎，所以你就想对方也是这个样子，这样你比较能够接受。我觉得是这样子的，
10: 是这样子的吗？
0: 对，我觉得选二的很多时候自己也觉得说一些小谎无伤大雅，
10: 因为我觉得这个社会、这个世界需要所谓善意的谎言。你不能什么事都讲那么白。
0: 对了，我的分析没有错了。你会选二，是因为你自己也是一个常常
10: 被拆穿了。
0: 我也是选二，因
10: 为你也是会说一些小谎
0: 的。我常常说谎的，我常常说谎的，在一些那个就是不伤大雅、无伤大雅，这个不是致命的谎。我觉得，当然，他也说明了另外东西。我是一个可能就是相对来讲心灵比较脆弱的普通人
10: 哦，就是不想要被伤害，也不想要伤害别人，
0: 特别是伴侣这种亲密关系的时候，就是你听了之后你会一个刺的，你就觉得哎，我是不是做的不好，哎，我这个做的不好啊。
10: 对对对，而且就是虽然说他讲的是真话，你也知道他讲的是真话，但是你心里就是会有那个坎在那边，
0: 就是有一根刺在那地方，比较难拔掉，因为在这方面啊。
10: 对，而且他接下来讲的每一句真话，就一根刺又一根刺这样扎进你的心里，他很痛。
0: 我是觉得，哎，你讲假面话了，你假面话，不要讲真的。
10: 对对对对对，你让我好过一点吧。
0: 你不要跟我讲真话，这个人。但是我们是完蛋了，没有。但是我觉得要看你碰到的那个人。如果就是你对他的，比如说品性各方面都有一定的那个
10: 了解
0: 把握的话，所以我就有一些范围了。绝对的真的话，我倒觉得我是选的那种我不觉得会存在的啦，对我来讲呢。是吧？
10: 而且我会这样选哦，也是一个原因，就是我常常觉得说，假设啊，如果说我的另外一半啊，他真的在外面跟别人就是乱搞什么之类的啊，就他不要让我知道，我可能心里就会好过一点。
0: 就
10: 对啊。
0: 但是当然让你知道了之后呢，
10: 让我知道了之后，我就会
0: 很难回去了。
10: 对，会有一根刺，然后会一直胡思乱想，你的压力精神都很不好。
0: 所以我还蛮喜欢那个等到其实干了里面那个女主角跟她的老公那个约定嘞。就是你不可以说谎，但是我问你，你可以不讲，但是你不可以说谎。这个还不错哦，我觉得这个规则还蛮不错的。
10: 可是如果他其实不回答的话，你大概就知道那个答案是什么了吗？
0: 不一定啊，不一定。他真的没有回答，然后那个女主角放弃，他不找答案。但是我还没有看，还只第五集而已啦。UFM 1003路况情报，依然说有一个路况发生在鳌岗的地方哦。
10: 鳌岗的地方，
0: 是哪里图还是鳌岗啊？
10: 目前路况系统还没有看到。
0: TPE， 往鳌岗的方向那个地方，他说整辆车撞到反方向了哦。你给我地图，我路痴来的，我看不出。燕讲一下嘞，详细的路段。
10: OK， 我们先来关心一下其他的路况。
0: 好的
10: ，PR1 往樟宜，在 Jalan Yunus 之后，这个路段发生交通事故，目前车龙会只回堵到 KPE。另外，在 TPE 往 PR1 方向，在 Sengkang East Road 的入口，这个路段也是发生了交通事故。还有一个路段也是发生交通事故的，那是 TPE 往 SLE 方向，在 Pasir Ris Drive X 之后，这个路段发生交通事故，目前车龙会只回堵到 Tampines Avenue 7，要请你避开使用第一条跟第四条车道。
5: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0: 晴朗的星期三，26到34度。
11: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12: 现在的时间是
0: 傍晚5点。

0: 塞塞塞，塞了塞了，嗯。
1: 立即前往 BYD 湖南路展，享有高达70000块钱节省优惠及8000元车主礼遇，更有免费代步车及尊贵礼宾售后服务。马上到 BYD 湖南路展，附带条件。
2: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0: 新加坡保健服务集团跟全球9家的医疗机构和集团建立行政人员的交流网络，计划在未来5年之内派出40名行政人员到海外进行6到8个星期的交流，了解不同医疗体系在领导、转型跟创新等方面的策略，并把可借鉴的经验带回本地应用。报道指出，这是新保集团第一次把过去个别进行的海外交流进一步发展为由10家医疗机构组成的多边国际交流网络。马林百列布莱德领市政会加强灭鼠行动，过去2个月已经在区内捕捉了并移除了850只老鼠。达哥达居民表示，过去曾经有老鼠还闯入住家，甚至在门外呢留下粪便，不过现在情况已经明显改善。市政会表示，过去几个月已经加强整个市镇的鼠患管理，并根据巡查的结果、居民的反馈跟鼠患的热点，找出问题比较严重的地点，再采取针对性的灭鼠行动。塔利班这个星期将迎来重新掌权5周年纪念日，尽管人权组织日益担忧阿富汗的人权状况，一些国家依然在深化跟塔利班政府的关系。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日前发表的声明指出，自塔利班2021年在阿富汗重新掌权以来，估计已经有240万名阿富汗的女童被禁止接受中学教育，这可能导致阿富汗在未来几十年里会失去发展潜力，贫困加剧，并造成不可逆转的损害。
2: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sg。
1: 立即前往 BYD 湖南路展，享有高达70000块钱节省优惠及8000元车主礼遇，更有免费代步车及尊贵礼宾售后服务。马上到 BYD 湖南路展，附带条件。

每次刚才那个二选一，你可以留起来，先跟你老公或者是你老婆来讨论一下。四到八，回来五点的 Joseph Ask。

我有三个孩子，大儿子和女儿都已经20多岁了，小儿子生得比较迟，今年才刚上中医。女儿一直觉得我对小儿子偏心，说我在同一个年龄阶段的时候，对他们的教育方式完全不一样。以前大儿子和女儿上小学的时候，我会让他们每天放学后去补习班，到晚餐时间才回家，我对他们也比较严格，例如手机拜一到拜五会被没收，只有周末才可以玩。现在到了小儿子，我没有那么严格，没有没收他的手机，也没有让他去补习。主要是我现在年纪比较大了，没有以前那样多的精力去什么都管，而且我觉得现在的年代也不一样，需要手机网络才能做功课、做作业，还有和老师同学联系。但是女儿觉得这样很不公平，她觉得小儿子现在脾气很大，爱乱发脾气，都是因为我们太宠他。她甚至跟我说，如果以后弟弟长大变成牌囝，去赌博、去借钱、去惹是生非的话，她都不会管。我承认小儿子的脾气的确不是太好，他曾经叫家里长辈去死，有一次生气的时候还去踢了家里的小狗。我觉得他好像比较不怕我，所以我叫女儿多帮帮我管管弟弟。但是女儿觉得弟弟会变成这样，大部分原因是我们做父母的，是我们的教育方式所造成的，所以他不想管。大儿子就没有他这样的多怨言。我有跟女儿解释，我现在年纪大了，真的没有办法像以前一样管那么多，我只希望孩子们健健康康、开开心心就好。但是他好像还是觉得很不平衡，很不谅解我。想问问大家，我这样真的算偏心吗？如果是的话，我应该怎样处理，才能让女儿不要一直觉得我不公平？

0: Sherman 卓振声 Awesome 回来听听众给 Josephine 的建议。
1: UFM 1003 路况情报，
2: 来关心一下路况。 PIE 往大市方向，在 Thompson Road 之后第四条车道那里有车子抛锚了。 ECP 往张仪，在 KPE TPE 之后第三条车道那里也是有车子抛锚，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3: 年底全号假期，随真兄弟旅行社和丽梅体验不一样的韩国，
4: 去济州岛
5: No
4: 釜山
5: No
3: 是全新路线，到礼山迎新农园做苹果派品苹果酒，瑞山海美一城感受古城风情，泰安海洋治愈中心用海水海盐舒缓身心，报恩白蒲公英村尝试红枣天然染色，再到世界文化遗产法住寺静心品茶。
1: 丽梅随团八天韩国两城美景，11月28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travelers.com 或拨电6212-9679。韩国探秘行，曾兄弟最行，
6: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7: 玩家总动员
3: UFM 103早班 The Play Show 2岁啦，
1: 我们要召集早班听众玩家一起到嘉味中餐馆享用美食，美食包括
3: 嘉味三拼、
8: 花椒鹿茸菇干贝炖鸡汤、
3: 辣椒精灵酱炸虾球、
8: 双蒜蒸本地养殖澳洲鲱鱼扒、
3: 丝瓜碧玉豆腐、
8: 锅气鸡丁橄榄菜豆角炒饭、
3: 嘉味精致点心甜点，
9: 每人88元。 UFM 1003早班 DJ 丽梅、程瑶和 Andrew 静和和你一起用最饭最好玩的方式庆祝早班2周年。
1: 8月21号星期五晚上7点，报名方式 WhatsApp 嘉味 JIAWEI，你的名字、email 以及报名人数到88551003，座位有限。
9: 成功报名会收到 email 回复，赶快付款来确定座位。
3: UFM 103 The Play Show 玩家总动员聚餐是由 UFM 103主办，嘉味中餐馆呈现。
0: 接到通知要付钱了，赶快就付钱哦，不然你的位置就会被挤掉了哈。
10: UFM 1003，优选好歌。

0: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为晚餐加料，首选多多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百分百新加坡制造。多多吃在餐桌，暖入心窝。
2: Joseph ask， 需要问题可以8885103哈。
3: Joseph ask。
2: 哎呦，不要一直在空中重播，因为蛮长的，也不能重播，所以我就是把我文字可以传给你。如果你刚进来还没有听到今天的题目的话，就是Josephine妈妈的问题，说的就是她的第三个孩子小儿子的问题。那小儿子也不小了哈，上中一了，然后脾气很不好，然后大女儿好像有一点觉得妈妈就是宠坏了弟弟的感觉，然后Josephine问大家这样算偏心吗？我们看一下，其实大。现在看到的听众觉得说，嗯，的确，你这样子其实是有点，不是很公平的对待。第一，你的大女儿还年轻，等她再大点，她就会明白你了。你要严加管教你的孩子，不能让她肆意妄为。但有听众说，其实也不能够，把年纪大当成借口啦。其实你大女儿和儿子也蛮可怜的，弟弟还小，要让这种借口，可是现在不可以再用了。还有就是，可能。以前年轻的时候对女儿太过严格了，现在那个不可以怪女儿不理解你哦，因为女儿真的也没有算是那么成熟嘛，所以其实你宠溺儿子的时候呢，其实还有点要心疼女儿他们呢、啊，所以不要把烂摊子丢给女儿，你应该自己那个捡起这个责任来，因为是你的嘛，妈妈毕竟跟姐姐还是不一样的。
4: Josephine， 我觉得 right 就是。你不应该用，我觉得是一个借口，就是说，哦，你已经老了，你管不了这么多了，没有那个精力去管小儿子了。那就是，因为我觉得这个很明显的就是，
2: 推脱，
4: 你就是宠咯，宠就是宠那个小的。然后之前可能女儿也是一直忘不了，就是她小时候跟弟弟这个年龄的时候，你是怎么样，你知道吗？就是。以一个虎妈的姿态去管他们的一切，然后现在到弟弟的时候你就什么都不管，还要做姐姐的帮忙管，如果我是他我也跟你说我管不了。
2: 嗯，
4: 我觉得你可能就要就是还是得跟女儿承认说，诶，妈妈承认之前对你们严格了，只是我也是很开心你跟哥哥也是现在也是变得很优秀，我希望就是你知道吗，可以帮弟弟一个忙，这样子一个出发点，就是还要称赞女儿，就是不要用自己的借口就说，哦，我老了，
2: 不管了，
4: 没有精力了，我觉得那个不是理由。
2: 好的，谢谢。下一位，
5: 妈妈，你觉得你是只是偏心小儿子，所谓对他比较少管的比较严，比较没有去补习，这个是你的偏心吗？不是的，你的偏心是你竟然要求你的女儿去做你的工作。我也是三个孩子的妈妈，我也是明白当妈妈是很辛苦，也会很疲惫，精力也会大不如前，可是我不会要求我的孩子去做我身为母亲应该做的东西，包括包容你的孩子，包容你的小儿子，那个不是你女儿应该做的。你可以输，就是你可以所谓就是不要管得那么严，不要怎么样怎么样，所以这是你的权利，所以你也要可以接受，因为你疏于管严格的管教而孩子走偏，还是孩子比较没有礼貌等等的这些问题，这是你必须去接受的果。然后再来就是你要允许你的女儿觉得你偏心，因为你确实是偏心啊，人心都是偏的，你必须去承认。如果你要改善这个关系的话，我觉得第一你就去承认，道歉，真诚的。然后再来就是不要要求你的女儿去做你应该做的事情，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不负责任的行为。身为一个母亲，不好意思，虽然我可以理解你，因为我自己也是一个妈妈，可是我绝对绝对不会把一个母亲的责任强压在我的孩子的身上，这个是我觉得不应该的。
6: Josephine， 一碗水要端平哦，做父母真的一碗水要端平哦，不然哦，以后你就知道会发生什么事了。你将心比心，如果你是你的大儿子， 会怎么感想，
2: 比如说
6: 然后你就知道这碗水怎么端平了。
2: 听说听到前面以为是我妈，我们三姐弟也一样，我是大姐，有两个弟弟，最小的那个小我四岁，但是是零零后，以前常常吵起来，也是有吵过一模一样的东西，一样的话，就是为什么弟弟那么小就可以有手机那些？当然妈妈也用一样的理由说时代不一样了，但我父母也是一样，最宠小的，所以现在他要干嘛就干嘛。我妈说不要骑机车，我弟还是去考了摩托车的驾照。我妈就说没事啦，当做一个技能。我呢，我做什么，我妈就不赞成，被骂不孝子。OK，然后那个，你是不孝子 ，OK， 不孝女。我对于这次病也没法给太多建议，只能说你要以女儿的角度来想，但你要以女儿的角度来思考哈。小儿子不是女儿生的，也不是她要的哈。老实说，现在我也快30岁了，我还是不明白，也还是觉得我妈对小弟是很偏心的，所以这是活生生的例子。
3: 嗯，也有听众是说他是四个妈的孩子，四个孩子的妈，他说他忘了多年前他的家里的老大为了什么就是在埋怨的，他就跟他说，我是第一次做一个孩子的妈，第一次当两个孩子的妈，第一次做三个孩子的妈妈等等的，所以我一直在学习。所以他最后是告诉儿子说谢谢你告诉我你受了多少年的委屈，然后就可以避免他的妹妹有一样的这种难过的情节。
7: 有听众说他的父母也是迟婚的，他们家就有四姐妹，妈妈在生我的时候已经32岁了，所以可想而知他生我小妹的时候其实已经接近40岁了。我从小就看到我妈妈教育妹妹非常的辛苦，所以呢其实我认识我老公也蛮早的，我们认识一年就结婚了，30岁以前呢就生了两个孩子。老实说我妈妈很迟才生孩子，所以她真的没办法去管教小妹，所以小妹呢在我们家里是真的非常的叛逆，还会做一些违法的事情，甚至现在成年了，她21岁就结婚，然后现在25岁就要离婚了。所以我真的认为生孩子很容易，养孩子跟教育孩子真的非常的难，希望就是自己不会在教育这一块重蹈覆辙。
2: 我站在女儿那边，我可以理解女儿的想法，撇开严格补习之类的，姐姐在的应该不是偏心，而是父母这样的教育会误入，让这个弟弟误入歧途，目中无人，要什么有什么，这个年代的孩子啊，什么都敢说了，如果不从小呢就严格对待的话，很难再倒回正轨的。我才20几岁，但是我不能接受晚辈对长辈没礼貌，因为我从小就是父母严格教育长大的，我也谢谢我爸妈这样教我。所以就是你要好好想想，还有就是刚听我讲的，不能拿上了年纪来当借口。
3: 也有听众是觉得说父母好像都是在等一声道谢，但是儿女在等一声道歉。
2: 孩子有四个吗？没有，妈有四个孩子。我没听到，
3: 我说有四个妈的孩子，讲错了，是四个孩子的妈，
2: 不是四个 ，OK， 没有没有，一个妈，四个孩子 ，OK。
1: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7: 2026年8月12日，星期三，
5: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1: 立即前往 BYD 湖南路展，享有高达70000块钱节省优惠及8000元车主礼遇，更有免费代步车及尊贵礼宾售后服务。马上到 BYD 湖南路展，附带条件。
2: 5:30，
8: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7: 平台业者 Grab 今天发文告说，公司跟 Riding Safety Association of Singapore 以及全国配送人员协会联合推出专为送餐骑士设计，名为 Grab Academy Ride Safe 2026的全新安全骑行计划。这个为时2小时的课程，涵盖防御性骑行技巧、危险意识和风险预判、摩托车操控还有低速控制，以及载着送餐物品的时候的紧急刹车还有稳定车辆技巧。新加坡保健服务集团跟全球9家医疗机构和集团建立行政人员交流网络，计划在未来5年内派出40名行政人员到海外进行6到8个星期的交流，了解不同医疗体系在领导、转型和创新等方面的策略，并把可借鉴的经验带回到本地应用。报道指出，这是新保集团第一次把过去个别进行的海外交流进一步发展为由10个医疗机构组成的多边国际交流网络。 美国人工智能公司 OpenAI 在今年较早前呼吁企业试行不减薪的4天工作制，认为人工智能 AI 很快就能够大幅的提高工作效率，能够缩短员工的工作时间。不过有多名的员工在受访的时候却表示，他们的工作时间不但没有减少，反而还增加了，每个星期甚至工作超过90个小时。
8: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1: 立即前往 BYD 湖南路展，享有高达70000块钱节省优惠及8000元车主礼遇，更有免费代步车及尊贵礼宾售后服务。马上到 BYD 湖南路展，附带条件。
9: 来，你看着我，如果可以刻在我心底。
1: 今年谁的歌曲能封神？优选10002026由你决定。提名通道开始倒计时。更多内幕，锁定 UFM 1003。
9: 再说我愿意。
10: 你们好，我是文慧茹，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

0: 大家都觉得之前的妈妈全部总结完了，对。看没要补充？哇，听众说听到的是可能姐姐也是有积累的一些心理落差了，小时候被严格管教嘛，觉得说，我很明白那种感觉，很多人会说你看现在不是很好吗？但坚强不代表没有代价哦。现在长大了，不能把自己的责任转给女儿，姐姐愿意帮是情分哦。OK， 所以也应该被尊重。但是我比较觉得是刚刚有一个听众提的，姐姐的感受比较多是在于，她其实也不是说你为什么管我们那么严？她反而觉得说，弟弟你这样纵容她的话，她以后可能就是会走上不归路了。我觉得她比较关心这一点了。所以刚刚听众提的几个听众提的就是要跟女儿好好谈，也要承认，还不可以把她当借口，说什么以前我比较有时间，或者现在时代不一样了。我觉得你应该要感谢那个女儿，那么有花心思去关注这个弟弟、小儿子他的未来，还给你一些提醒之类的。你可以请他帮忙，但是不可以把责任全部推给他。尤其是因为你跟我们讲，可能我们比较熟了，所以你讲说，我已经年纪大了，讲了两三次之类。可是对女儿来讲的话，其实我觉得这个不是借口嘛。
1: 对对对，因为他可能就会觉得说，教育孩子本来就是身为
0: 父母的责任，
1: 对父母的责任。
0: 对，你让我想到我嘞，因为我想到我是最小的。
2: 对，然后那个时候你的姐姐有没有觉得说你担心你？
0: 我要讲我离家出走的故事了。你听过离家出走的故事吗？
1: 我好，之前好像讲过是吗？
0: 简单来讲，就是我回到家，我大姐竟然那天心情不好，她就跟我说，我就问她说今天吃什么，她说没有煮就火，没有煮你就死定了，我就决定逃跑离家出走。
1: 就因为家里没有煮饭你就逃跑？
0: 对，我就可是我妈做得很好。
1: 你妈怎么做？
0: 她把我狠狠混了一顿，回家还跪洗衣板之类的。
1: 可是以前的那个年代跟现在不一样嘛，现在孩子你打不得不是吗？
0: 没有没有没有，我的意思是说她站在我姐姐那边。就是他没有他虽然疼我，但是他没有纵成这个样子，还是有分，还是要教的。其实因为我可以理解啦，小儿子比较疼啊，小女儿比较疼一点，但是疼他跟宠坏溺爱他还是有差别的。而且你同时我妈就是在那个过程当中，她让我觉得是，哎呦，我还是要 respect 我姐姐嘞。之类的感觉，我觉得他做给我看哦，就是我再怎么受宠，我还是要，你知道，我还是在他的管教底下，因为我那时候爸妈工作也很多嘛，所以都把那个喜欢看弟弟妹妹的责任交给姐姐嘛。
1: 可是我是想，其实有的时候，就是身为父母，有的时候他可能也不知道说应该要怎么去管教这个孩子。就因为孩子就是比较
0: 知道的啦，你看你要
2: 跟。但是哦，我觉得疼爱还有溺爱其实是一线之差，
0: 对对，
2: 所以我觉得可能作为妈妈也是很难去理解的，因为可能就是照顾两个孩子之后就觉得说，可能有些地方我做的不是很好，所以在第三个孩子教育方面会做出一些改变，一些调整。
0: 对，我可以，但是问题是像我刚刚那个例子是告诉你，可是你在孩子面前还是要让他知道尊敬长辈，这是姐姐啊，这是妈妈，这是爸爸之类的，你至少要让他服从这个东西。你像我家人再溺爱我也好啊，所以我还是不敢以下犯上了，类似这种情况，就还是要挨藤鞭的哦。如果你这个，更何况你刚刚说什么，就是我看一下九十平啊，就是还那个小儿子还脾气大，乱发脾气，对不对啊？还踢狗，哇，这个我跟你说不行。
3: UFM 1003路况情报，
1: 先来关心一下路况。 PIE 往樟宜方向在 Jalan Bahar 之后第五条车道那里有车子抛锚了， AYE 往 MCE 在 Jalan Boleh 之后第三条车道那里也是有车子抛锚，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4: 新加坡准备好了吗？
3: 一级方程式大奖赛由 F1 冲刺赛揭开序幕，舞台就绪，重磅来袭， JJ 林俊杰 Split Ends Cortez The Killers Zara Larsson Goo Goo Dolls Lana Del Rey Janet Jackson Mark Ronson James Arthur 还有更多精彩绝伦的周末尽在2026新加坡航空一级方程式大奖赛更多详情请浏览 singaporegp.sg
5: 魔镜啊魔镜我是不是看起来有点累
6: 不会只是脸有点暗头发有点薄指甲有点脆而已
5: 够了哈
6: 说真的你是不是忙到忘了照顾自己保养其实要由内到外
5: 那怎么办
7: 每天服用 Herbal Farm Hair Skin and Nails 营养补充品含生物素胶原蛋白还有叶酸 Herbal Farm 拥有超过20年经验是值得信赖的本地品牌

0: ETHM 就在 Uniqlo 旁边，入场免费，现场有 DJ 舞台互动、健康讲座，还有独家的保健品优惠。每天上午的11点还有下午4点呢，首250位免费会送90块钱的礼包，消费满80块钱可以参加必中的大轮盘，赢高达50块钱的现金券。主要赞助 BioWell、 E-Ban、 GSK、 Omega Plus、 Thompson Health。以上信息由新报业媒体呈现。
1: UFM 1003，优选好歌。

0: 选好歌，非听不可。
1: 为晚餐加料，首选多多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100%新加坡制造。多多吃在餐桌，暖入心窝。

0: 另一位听众是老二，他说有一个小十多岁的弟弟嘞，还有差我一岁的哥哥。本来老二出生的位置就尴尬，很不受宠。第一个孩子呢，通常父母照顾得很好，接下来出生的我爸妈已经累了，就不太照顾了。比如小的时候呢，哥哥上了小学才开始做家务，因为妈妈要公平嘛，所以我都是早一年开始做家务的。可是弟弟就不用我，因为都有哥哥姐姐做了。妈妈对我们也是很严格的，现在他觉得要爱的教育了，再加上年纪大了，一生气就不舒服。弟弟不懂事都会要我们让他，要是他做错事的话还要 让我们帮忙承担哦，我是不能接受的。因为小时候溺爱他，现在弟弟很多坏习惯，希望社会大学能够教会他吧。以前我有跟妈妈吵过，但是现在我不住在家里了，眼不见为净了。子不教父母之过，不要把责任给推卸了。我算是被妈妈打得最多的，但现在虽然过得还不错啦，可能小时候呢，我妈把我的厄运都打跑了，
1: 蛮乐观的一个想法。
0: 可是好像好几个情况都是这样子嘞，就是，家里的那个最小的，如果再加上有点年纪上的差距的话，可能就是父母在这方面可能就真的相对来讲的话是比较宽松一点的对待的。
1: 嗯，其实我
0: 是老大，
1: 我是老大，然后
0: 辛苦你了，辛苦你了。对，
1: 我家里最小的弟弟呢，差我15岁。
0: 哦，完蛋了。
1: 其实他也是从小被溺爱长大的，
0: 对吧？
1: 所以现在就是我也不知道怎么去修复，就是我跟他的关系还 OK 啦，但是他跟爸爸妈妈的关系基本上是还蛮破裂的，所以我也不知道应该要怎么去修补他们的这段关系。
0: 哦，就不要家人的事，其实也是
1: 就让他自己去，
0: 也没有办法了。
2: 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你的父母和他之间的一件事情，哎，不是，
0: 不用你不用来修补。
2: 虽然说你是老大，你觉得可能就是你也是有一定的责任，但我觉得修复他们之间的这个关系不是你应该要做的事情。
0: 你而且你随口说说的，你也不用放在心上了。
2: 有一位听众呢，他说他在家里也是有个姐姐比他大很多岁，大概9到10岁，然后从小到大呢爸妈都没有空照顾他，所以就来由姐姐来照顾他，担任妈妈的这个责任。因为他是最小的嘛，这位听众，所以他要什么都有什么。有几次姐姐打他还是欺负他的时候，他就跟妈妈说，然后姐姐就会被骂被打。所以一直以来从小到大都感觉到姐姐其实也没有很喜欢她，然后姐姐也是一直常常会跟妈妈说，欸，你很偏心，欸，你很爱妹妹，欸，还是弟弟，应该是妹妹啦。然后就每次吵架的时候姐姐就会一直说这句话，她就觉得说其实也不是我的责任啊，为什么我要来照顾你的孩子。虽然这位听众不是一个叛逆的小孩，他是一个爱家还有顾家的人，但是一直以来他都可以感受到他跟姐姐之间他的关系其实没有那么好，所以他想问的就是Josephine， 你要你的女儿还有你的大儿子有这样子跟小儿子一种所谓破裂的关系吗？真的要听听看你女儿要讲的一些东西。
0: 我觉得 Josephine 带出来的一个是今天很多家长都会犯的毛病，那就是我没有办法了，我没有精力了。有很多相对年纪轻的家长呢，就会用这种理由让孩子呢就轻易的接触电子产品，孩子一哭闹就把手机给他，他就安静下来，其实这就是害了孩子的。 OK， 另外听众说我父母是迟婚的，这个好像刚才念了是吗？
1: 对，他

0: 补充说，他突然想起他的妈妈对真的对他的那个就是最小的妹妹是非常溺爱的，从小都不用做家务。现在这个妹妹是跟这位听众一起住的啦，就听众教他怎么做家务。
1: 哇、，OK， 难得。所以有很多姐姐就是哥哥也不要把责任往自己身上扛了，那是当那是爸妈生的，其实。坦白说了，对。
0: 可是谁不希望就是全家和乐融融这样子？
1: 当你越长大的时候，你就知道这是一个世上无法圆满的事情。
2: 就是这是我们脑中的一个理想生活。
1: 对对对，当然啦，这个和乐融融是一个最理想的状态啦。把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的成长的轨迹，即使在同一个家庭里面，他的整个际遇都会不一样的。我们只能
2: 引导他。
1: 不是，就是把自己过好是最重要的，这第一个然后就是照顾父母这样子咯，能有余力可以照顾父母咯。
2: 所以只有两点啦，就是照顾好自己，第二照顾好父母。
1: 对，我觉得随着年纪增长，我对于这个圆，反而你不要去强求他，他反而会相对的圆满一些。因为你不会去要求别人按照你的标准跟方式嘛，也不会委屈了自己啦。
0: 也是，
1: 不然你自己过得不好意思，不是很好。然后我想什么哦，还好我没有变坏，也不知道，搞不好是变坏了。没有问我哥哥姐姐哦，搞不好他们满腹的苦水。哎，不好意思，只因为最小的在这边讲话对。
3: 这个周末你有什么计划？
4: 我要去 The Kallang， 世界级体育赛事、娱乐活动、社区体验，还有设施预定，全都在 The Kallang 应用程序。
3: 这么方便？
4: 对呀，而且加入会员奖励计划 The Kallang Kaki 还能解锁限定活动、优惠券、折扣和特别礼遇。
3: 那我也要下载看看有什么最新活动。
4: 有了 The Kallang 应用程序，每一次到访 The Kallang 都能动出精彩。
2: 哎呀，我又忘了要拿什么。
5: 无论是职场精英、加薪层，还是年长者，记忆力差、手脚冰冷麻痹，可能是血液循环不良发出的讯号。Thomson Circulon 125，日本活化科技高剂量125毫克银杏，提升血液循环，提升记忆和专注力，改善头晕、手脚发麻。Thomson 自1987年以来，新加坡制造的诚信品牌，
6: 保持敏锐，守护记忆。
5: Thomson Circulon 125在各大药房出售。
7: Experience Sabah 2.0 盛大登场，想一站式探索沙巴的无限魅力吗？从精选旅游配套、沙巴特色风味美食应有尽有，现场还有精彩文化表演、趣味互动游戏以及丰富奖品等您赢取。8月14至16日 Marina Square 2楼中庭，带上家人朋友一起体验精彩的沙巴。 Experience Sabah 2.0 Explore Connect Thrive。
8: 从新谣年代的青涩邂逅，到红遍亚洲的乌氏情歌，华语乐坛实力天王巫启贤一起走过40的日子演唱会新加坡站，2027年1月3号星期天晚上8点，圣淘沙名胜世界会议中心，
9: 门票已在 bookmyshow.sg 热卖中，预购从速。

0: 好了，进入战天的祈祷，大概大家都把方向抓对了，所以就可以 Josephine 参考了。Josephine 谢谢大家的意见，他会好好回去检视一下，跟老公商量一下。好，有任何的问题也欢迎你，属于你自己的，你周围的人也好，困扰你已久的家庭啊、亲子啊、同事啊、牧邻啊、邻居问题啊，还是你属于你自己的这个脑海里的一个问题，都可以把你的问题呢写下来告诉我们。
1: 88551003，中英文都可以。如果有什么东西是要我们就帮你换一下那个细节的话，也可以跟我们说一声。
0: 对对对，然后呢，如果你要自己录音的话也可以，但是如果你担心说被人认出来，或是你不习惯录音的话，把文字交给我们就可以了。在我们值班的时候啦，就是四点到八点的时候，把问题呢透过这个号码传过来就可以了，没关系，不要觉得自己的是大还是小，因为有时候真的是每个人听到的那个点都不一样，而且最主要就是让你觉得这个问题有的时候呢，虽然没有绝对的标准答案啦，但是听众都会有可能同样的一些情况，让你知道说，哎，其实也不是你自己一个人的问题哦。啊，大家可能就是可以互相交流一下，互相帮忙一下。
2: UFM 1003路况情报。
3: 来关心一下路况 ，PIE 往大市方向在 Topayo 之后，第一条车道那里发生了交通事故。AYE 往 MCE 在 Jalan Boon Lay 之后，第三条车道那里有车子抛锚。TPE 往 SLE 在 Tampines Avenue 10之后，这个路段也是有车子抛锚的。如果你有使用以上路段，提醒你记得放慢车速，小心开车。
4: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全岛天气晴朗，26度到34度。
5: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6: 现在的时间是
7: 傍晚6点。
8: UFM

0: 即前往 BYD 湖南路展，享有高达70000块钱节省优惠及8000元车主礼遇，更有免费代步车及尊贵礼宾售后服务。马上到 BYD 湖南路展，附带条件。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新加坡旅游局宣布，位于鱼尾狮公园的鱼尾狮主雕像将在9月8号星期二进行小规模的维修工程，到时鱼尾狮的雕像部分呢将会被棚架遮盖，因此公众到时将无法跟雕像拍照。旅游局今天发文告说，维修工程跟现场设置的围栏可能会给公众带来一些不方便，预请大家谅解，不过你还是可以前往鱼尾狮公园跟附近的小鱼尾狮雕像来合影的。平台业者 Grab 今天发文告说，公司跟 Riding Safety Association of Singapore 以及全国配送人员协会联合推出了专为送餐骑士设计，名为 Grab Academy Ride Safe 2026的全新的安全骑行计划。这个维持2个小时的课程，涵盖防御性骑行技巧、危险意识跟风险预判、摩托车操控、还有低速控制，以及载着送餐物品时的紧急刹车，还有稳定车辆的技巧。丰田汽车在全球召回大概655000辆 Camry 的型号汽车，原因是部分车辆的仪表盘可能无法显示转向灯、危险警示灯等重要安全信息。丰田汽车在本地的代理商牧羊摩托表示，目前还不清楚有多少在新加坡销售的丰田汽车受到影响，公司正在向丰田汽车公司确认详情，如果这次召回也涉及新加坡市场，会再公布进一步的消息。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0: 立即前往 BYD 湖南路展，享有高达70000块钱节省优惠及8000元车主礼遇，更有免费代步车及尊贵礼宾售后服务。马上到 BYD 湖南路展，附带条件。

0: 四到八，一路陪伴，力挺到家。
1: 现在想说有一天一窝蛋回来，还有
2: 谁是卧底？
1: 我们的拉拉小孤弟里面的礼物要送给你，你要抓出谁是卧底。另外还有我们的音乐大风吹，今天吹一首歌。

0: 有光，
1: 心有光，
0: 行有路，
1: 行有路，
0: 一天一物，
1: 一物。
2: 生活当中，不知道有没有看过这样的场景，或是有经历过，两个人明明只是为了等一下谁洗碗吵了一句，结果对方突然翻出三个月前你忘记纪念日的旧账，你刚想解释，对方又丢出一年前你答应去国外旅行没有兑现的承诺。吵架的时候，很多人就爱这样翻旧账。那亲密关系当中，两个人起冲突的时候，有哪一些更有效的沟通方法呢？待会儿跟你分享。我们先来看一下翻旧账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翻旧账，因为它有吸引力，它是吵架当中的杀手锏。你会觉得此招一出，其他所有的争吵主题都会被掩盖得一干二净。翻旧账，我们就可以让对方感到愧疚，就可以达到道德绑架，让对方让步。很多时候本来只是想要唤起对方的愧疚感，结果说的太多了，用的太多次了，对方原本心存的愧疚感也会被你消耗完，最后争吵就变成了一场谁更有道理的辩论。这个时候的目标是赢，而不是解决问题。有位著名的关系心理学家约翰科特曼，在长达14年的时间里追踪了600多对夫妻，发现了一个惊人的事情，那就是婚姻幸福的夫妻跟关系恶劣的夫妻都会吵架，但处理矛盾的方式是完全不一样的。有的人在吵架当中赢得胜利，有的人懂得在吵架当中赢得爱。其中他认为秘诀就是感情修复尝试 Repair Attempt。 科特曼给这个词的定义是，你会不会通过一些语言或行动来防止消极的情绪升级，不让它失去控制。他说用更温和的方式来开启一些对话，让对方更容易接受你所说的话。具体是这样做的，比如说把指责换成表达感受，我们说过了，用我开头不要用你开头，比如说你怎么又忘了，换成我有点担心事情没有做好嘞，我们再确认一下好吗。第二个就是陈述事实，不要夸大，也不要以偏概全，避免用这些总是你从来不这样的词给对方贴标签。再来就是选择合适的时机，不要在另一半下班进门那一刻就突然开火，你先问自己，现在是谈这个问题的好时机吗？如果对方刚刚经历了一场非常非常烦心的会议的话，你的软启动再温柔也只会撞上火山口。
0: 一天一物，
3: 你也可以在各大 Podcast 平台收听一天一物，只要搜索一天一物，物是领悟的物。空中首播时间是星期一到五傍晚6:10，重播时间星期六和星期日早上9:00-10:00。
2: 如果想重听以上内容或是想收听其他一天一物的话，可以 WhatsApp88551103跟我要这个 Podcast 链接。

0: 王彦威的记得吗？之前是周深的余情，未了的余情。1003，星期一到五傍晚4到8，啦啦啦四到八。来来来，各位要抓卧底了，先听听看我们的 Goodie 里面有什么礼物。
1: 印尼炒面，
2: 纯烘烤非油炸，健康美味无负担。
1: Rocky 月光珍珠米，
2: 白饭寿司两相宜。
1: Rocky 高级珍珠糯米，
2: 软糯 Q 弹好品质。
1: Highland 茉莉香米，
2: 自然清甜好香气。
1: Mankind Hair Clay，
2: 美国配方定型强，哑光自然轻松水洗。
1: Mankind Argan Oil，
2: 坚果精粹抗氧化，滋养毛发好柔顺。
0: 里面分吃的跟用的，将分成两组，所以你会收到吃的还是收到用的呢？就不知道啦啊，看这个惊喜礼盒嘛。Surprise！
3: 报告，这里是行动现场，我们怀疑有内鬼混进了团队。Over。
4: 线索已经就位，真相就藏在他们的回答里。现在需要集结大家的力量，仔细听，一起锁定真正的目标。Over。
5: 欢迎来到啦啦 game， 谁是卧底？
6: 我先来开始
0: 解释一下怎样找卧底的，大家解释一下啦。
6: OK， 我以为大家对这个游戏已经很了解了。
0: 哎，随时都有新听众来的嘛。
6: OK， 反正呢，这个游戏我们就是三个人，我们手上呢都有抽签得到了一个关键词，接下来我们就会依序来描述，每个人会给你两个提示，你就听听看，有两个人是一样的。然后有一个人不一样，不一样的那个人就是
5: 卧底。
6: 如果你想要赢得我们这个拉拉小 Goodie， 想要得到这个惊喜礼包的话，也要记得哦，把那个卧底的名字告诉我们，还有你的英文名字以及你的 email address。
0: OK， 发到885103。来，我们先听第一个描述，沈佳怡先来吧。
7: 好，我的这个描述呢，就是他通常会包早餐的，可以去吃 buffet。哦，然后呢？你在离开这个地方的时候，可能会顺手的拿走一些沐浴露，
0: 这样明显的，不过也是好了，送礼物了，对。啊，你来，
6: 我啊，有些人会在这里办婚礼，然后这个地方呢，会用星星来去做一个分级，
0: 这样明显的。
6: 来，你有多不明显？
0: 我要改一下。
7: 通常哦，不明显的那个哦，就是卧底的嘞。
0: 我的没有连锁的。
6: 哦，
0: 还有时候不看到人的，不会看到人的。
7: 你什么地方不会看到人？
6: 很恐怖嘞。
0: OK， 我的是通常没有连锁的，没有连锁的，然后。有时候你不会看到人的
6: 这个地方，有为什么我这样？OK， 这个地方会用星星来去做一个分级。有些人会在这里办婚礼。
7: 还有我的呢，就是通常会包早餐，有buffet可以吃。还有离开这个地方的时候呢，可能会拿一些沐浴露。
0: 第几？
7: 以前我们有个听众是这样的吗？
0: 我也是有拿。我是买空瓶子进去了。请问谁是卧底？

0: 你的对联还猜我的对联。有人猜我的讲的是殡仪馆的，我讲到殡仪馆，因为我说有时候看不到人的 ，OK，
1: 里面还是有工作人员吧？
0: 殡仪馆对哦，殡仪馆看了很多人的嘞。第二个我讲没有连锁的，说有啊，我记得那很多集团哦，后来也不叫连锁，他那个应该叫分行
2: 哦。
1: 连锁就是可能我买他的这一个品牌来做，
0: 对对对对。从据我所知，我只知道有分行的啦，连锁就不知道有了。我是说殡仪馆了，但是我的不是殡仪馆，不好意思。我的不是殡仪馆，等一下回来公布答案。
3: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过你的脑的吗？
1: 脑洞，
0: 脑洞也很大一下，我觉得很深，很厉害啊。
1: 先来关心一下路况 ，KJE 往 BKE 在 Sungai Tengah Road 之前，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PIE 往大市在 Thompson Road 之后也有车子抛锚，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4: 年底全号假期，随真兄弟旅行社和丽梅体验不一样的韩国。
5: 去济州岛
6: ？No。
5: 釜山
6: ？No。
4: 是全新路线，到礼山迎新农园做苹果派，品苹果酒；瑞山海美一城，感受古城风情；泰安海洋治愈中心，用海水海盐舒缓身心；报恩白蒲公英村，尝试红枣天然染色；再到世界文化遗产法住寺，静心品茶。
3: 丽梅随团八天韩国良辰美景，11月28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travelers.com 火锅店6212-9679。韩国探秘行，曾兄弟最行。
7: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8: 由新加坡慈怀理事会主办的慈怀之声暖我心池慈善演唱会，以音乐凝聚社区之力，为慈怀疗护募集善款，并提升公众对于慈怀疗护的认知。
1: 叶良俊将会跟他的好朋友们董姿燕、汤威恩、李俊伟，还有特别嘉宾，也就是新加坡慈怀理事会副主席张宝贤医生携手，跟您一起来重温经典的金曲，共度一个暖入心坎的音乐之夜。
8: 演出所得全数会捐给理事会，用来支持个人还有社区，帮助照顾者、重症患者以及经历哀伤以及丧亲之痛的朋友。
1: 你的捐款将可以帮助重症患者、照顾者还有专业慈怀医护人员的这个参与音乐活动，你也可以购票出席，跟我们一起来传递关爱。
8: 活动是在9月27号星期天傍晚7点，在 Drama Center Theatre 戏剧中心剧院，就在 National Library Building 里面观赏演出，传递关爱。你可以上网 www.singaporehospice.org.sg/VFH 了解更多详情。
1: 想要这个链接也可以 WhatsApp 进来88551003。以上信息是由新加坡慈怀理事会为你呈现。
9: 为晚餐加料，首选多多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100%新加坡制造。多多吃在餐桌，暖入心哦。
0: 结果有人猜我不是宾馆，人猜我是坟场
1: 啊！
0: 而且不止一个人猜坟场哦，坟场，
1: 坟场，
0: 坟，我该说吗？
2: 没有连锁，
1: 也没有连锁，哎，坟场确实没有连锁，
0: 但是要跟他们对应的吗？
10: 报告，这里是行动现场，我们怀疑有内鬼混进了团队。Over。
11: 现所已经就位，真相就藏在他们的回答里。现在需要集结大家的力量，仔细听，一起锁定真正的目标。Over。
3: 欢迎来到啦啦 game， 谁是卧底？
2: 而且讲坟场的不止一个人哦，
0: 是
2: 还有两个
0: 人。给你们脑洞厉害，不是老大，你讲的是咖啡店。
1: 啊，咖啡店没有人，
0: 你为什么要对应的嘛？要互相对应的，就跟他们的答案是很接近的。
1: 嗯，
0: okay？
1: 先来揭晓我的答案好了，
0: 很容易的吗？
1: 因为用星星来分等级嘛，经常讲说就是一星级、二星级、三星级、四星级、五星级这样子。那么有些人呢会在这里办婚礼，所以我的这个关键词就是酒店，
0: 也可能是餐厅啊。
1: 餐厅很少会
0: 用打星星的，
1: 你说 Google 的星星啊，
0: 嗯，
1: 也是啦，
2: 或者是米其林，
0: 嗯啊，也是有星星啊。然后，但办婚礼也是有人在那办婚礼的啊，所以你的可能是餐厅哦。OK， 你来
1: ，OK，
2: 我的这个地方呢，它通常是包早餐吃 buffet。然后你回家的时候可能会拿一些沐浴露回
0: 家，这个很明显的是酒店的。我的是有时候不会看到人的，还有就是它没有连锁的，对。所以其实对应了这边那个，因为可以是餐厅，可以是酒店，它是酒店啦，
1: 对。
0: 那我的是什么呢？就是很少连锁的，然后有时候不会看到人的。
1: 嗯
0: 嗯，
1: 我是 我知道他们为什么会猜那个殡仪馆什么之类的，
2: 对，因为没有人啊，
1: 因为讲说没有人的，你这样的一个语气耶，
2: 对，
0: 你我没有演语气的，我是演内容的嘛，对，因为你跟他定好了，他的人不会出现的，因为我的是民宿，
4: 喜欢一个人就要大声唱。

0: 每分每秒赖在一起。
1: 你让我看见干枯沙漠开出花一朵，
2: 是你让我想要每天为你写一首情歌，
0: 一辈子不离不弃。
1: 不还看见昨日那张悲伤的脸庞，
2: 快乐有时候竟然辣得像一记耳光。
0: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方大同，爱爱爱。
1: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2: 2026年8月12号星期三。
3: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1: 立即前往 BYD 湖南路展，享有高达70000块钱节省优惠及8000元车主礼遇，更有免费代步车及尊贵礼宾售后服务。马上到 BYD 湖南路展，附带条件。
0: 6:30。
4: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美国和伊朗的谈判前景再次变得不明朗，加上油价维持在高位，亚太股市今天的涨跌不一。不过市场对人工智能相关投资依然有信心，加上淡马锡据传有意投资两家韩国半导体公司，带动亚太科技股走高。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今天下跌了0.58%，报5720.75点。其他股市方面，东京涨0.83%，台湾涨0.88%，深圳涨1.14%，上海涨0.32%，香港跌0.98%，悉尼跌0.41%。新加坡旅游局宣布，位于鱼尾狮公园的鱼尾狮主雕像将在9月8号星期二进行小规模的维修工程，到时候鱼尾狮雕像部分将会被棚架遮盖，因此公众到时候将无法跟雕像拍照。旅游局今天发文告说，维修工程和现场设置的围栏可能会给公众带来一些不便，并呼吁大家谅解。不过公众依然可以前往鱼尾狮公园跟附近的小鱼尾狮雕像合影。研究发现，太早开通社交媒体账号可能会影响学生的学习表现。意大利的研究人员分析了5000多名的学童之后发现，11岁到12岁就开始使用社媒的学生，到了13、14岁的时候，数学跟阅读的成绩普遍比14岁以后才开始使用社媒的学生来得差。
4: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1: 立即前往 BYD 湖南路展，享有高达70000块钱节省优惠及8000元车主礼遇，更有免费代步车及尊贵礼宾售后服务。马上到 BYD 湖南路展，附带条件。
5: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阿令。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驰。
4: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那个徐伟翔，不要救我，
1: 不要救我。
0: 让我想到我昨天看了一个新闻，就还蛮有意思的，小小短短的，还蛮可爱的。就是英国有一个艺术家，43岁 ，William Arnold， 他呢其实是住在甘蒙的地方的啦。
2: 嗯，
0: 然后他其实每一次呢，就是由他家出发呢，到2700公里以外的另外一个地方呢，就是都通常就是有时候冒着狂风暴雨啊。然后他去那个地方，主要是要去那个地方打电话，
2: 打电话给谁？
0: 他没有讲打给谁哦。
2: 所以他
0: 为什么来
2: 噔噔噔噔噔噔
0: 噔咚咚脑咚咚脑？我刚刚讲要救我，我因为不要救我，让我想要救我这件事情嘛。救我是想要让我昨天看到这个新闻，想到这个新闻讲说，这个英国这位43岁的艺术家 William Arnold， 他呢就是每一次由他住的那地方呢，远赴2700公里外的另外一个地方，冒着狂风暴雨去打电话，而且他是连续打了52个电话，
2: 52通啊！
0: 嗯，
2: 同样的人，
0: 不知道，有没有讲？
2: 他是找电话亭，
0: 公共电话亭，
3: 他自己没有电话可以打咩？
0: 对了，为什么？
2: 啊？
3: 因为
0: 沙特短视频啊，脑很小，很小，来用一下。
3: 因为他就是
0: 他救谁？
3: 他救谁？
0: 嗯。他在救谁？
3: 他打电话是为了救人，
2: 但是如果他要救的话，那个人不是已经早就没有了？他要跑这么远呢、欸？
3: 而且打电话讲救，
0: 我说他要救谁？那个谁不一定是一个人来的，
3: 他自己，
0: 他要救什么？嗯啊，
3: 他救他自己，
2: 他救动物，
0: 不是
2: 谁？
0: 谁
3: 是卧底？谁呀、
0: 啊？谁呀、啊？
2: 狂风暴雨嘞！我觉得跟狂风暴雨有关、啊。
0: 看起来很荒谬的行动呢，背后含着非常严肃的意义的。对，他其实救了这个东西之后，他可以再救人了。
2: 救了这个东西，
3: 他想要救那个。
0: 先进一段资讯回来，我就公布答案，因为你们的脑不行。
4: UFM 1003路况情报
0: doesn't work。
3: 先来关心一下路况 ，KPE 隧道往 TPE 在 ECP 之后第三条出来那里有车子抛锚了 ，BKE 往 PIE 在 Mandai Road 之后也有车子抛锚，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0: 突然让我想起一个新的单元
2: 啊，什么单元？
0: 这个单元啦、啊，
2: 哦，
0: 有我开一个单元叫东西讲一半。啊然后猜不到我就走了，就不会讲。
3: 我拿鸡蛋来哦。
0: 你刚才举手了什么？
2: 嗯，
0: 要猜啊，阿美啊。
5: 我想要一趟难忘的海上假期，有世界级娱乐、精彩体验，还有探索迷人目的地。
6: 上云顶梦号，欢庆星梦游轮10周年，畅游普吉岛、吉隆坡、槟城、马六甲、巴厘岛或龙目岛。
5: 哇，太令人期待了！
6: 8月31号前预订，第二位乘客只需10元起，升级阳台客房只需61块钱，使用 DBS 或 POSB 银行卡，还可额外享有5%的折扣。
5: 现在就上 stardreamcruises.com 或拨打800-852-8188。你的履历总是无人问津，欢迎参加由 AKG Singapore 举办的简历工作坊，可以获取专家的建议，现场更有免费的履历照拍摄还有造型的服务，完成 Career Journey 指定活动还可以获赠专属的礼品，不要错过 ASK Training Bells Institute of Higher Learning ERA Singapore 还有 SMRT 等多家参展机构交流的机会，可以探索更多的职业发展可能。入场免费，现在就可以上网 sph.sg/careerexpo 注册，赞助伙伴技能及劳动力发展局 SWDA。 以上信息是由新报业媒体呈现。
7: 为晚餐加料，首选多豆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100%新加坡制造。多豆吃在餐桌，暖入心窝。
0: 你看嘛，我们听众多么的聪明，对，大家答案都进来了。就这个公共电话亭，
3: 为什么？
0: 因为其实公共电话亭你没有用它就死了。因为英国他们有一个规定，就是说如果是公共电话亭的话呢，就是一年最少要打最少的就要52次通话，才可以继续让公共电话亭保留在那个地方。公用电话亭根据英国通讯事务管理局的现行指引，所谓的公用电话亭每年必须最少记录有52次的通话，方可获准继续保留运作。
3: 哦，
0: 所以如果你真的没有打的话，你那个他就要撤掉了。
3: 可是有必要在这种狂风暴雨的时候去打这个电话吗？他不能等他就是比较好一点的时候再打，
2: 就晴天的时候才去打。
3: 对啊，为什么这样子嘞？
0: 这个新闻没有讲，对，这样可能显得比较伟大一些。但其实为什么要这样子呢？因为他就是这样子做的话呢，主要是因为呢，那个地方呢就是很偏远嘛，所以往往这个电话亭呢是居民或求助者呢紧急的生命线。

0: 弄电话亭，所以这位艺术家就选择在狂风暴雨的时候出门。对，
1: 果然是艺术家。
0: 对，
2: 但也是啦，就是现在新加坡其实也是很少会找到这样子的公共电话。
0: 可是你不知道他到底是不是凭什么标准的嘞？会不会真的是像这样的一个标准，每年至少用备用几次？你知道为什么吗？
2: 你说新加坡吗？
0: 对，哦，没有讲啊，我不知道，可能要去查一下啦，是吧？嗯。但是其实我们公共电话亭还是有的，乌鸡路蛮多的嘞。
2: 对，那边很多一排哦。
0: 对。我觉得他应该也是有这种指引的，就是使用的频率。
2: 以前竹区也有啊，但现在没有了。
0: 嗯，对。恭喜答对的朋友，没有奖品。

0: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The
1: Play Show
2: Formula One Singapore Grand Prix 这个门票哈、哦嗯，他们都会想起我们就是叫听众模仿赛车的声音，
3: 对对，
2: 好多年没有玩了，
4: 我们听了两年了，
2: 至少两年了，
3: 所以大家
2: 卷土重来，我们要让你模仿赛车的声音，就有机会赢取 Zone Four 三天。的门票，
4: 这位参赛选手，这位参赛选手，你不可以参赛，我也是主持人哦。
2: 对对，你可以买票，你可以买票，哎，也买不到了。只要你有参加，就有机会。
3: 对，播出来的并不代表你赢奖哈、哦。
2: 啊，我只是感受一下我们听众的才华是不是依旧存在，是不是、啊？感觉一下。
5: Box。
3: 不脆呀、
0: 啊！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
1: play，The Play Show，
0: 玩家总动员
3: ，UFM 103早班 The Play Show 两岁啦！
2: 我们要召集早班听众玩家，一起到嘉味中餐馆享用美食，美食包括
3: 嘉味三拼、
6: 花椒鹿茸菇干贝炖鸡汤、
3: 辣椒精灵酱炸虾球。

0: 蒜针本地养殖澳洲鲱鱼扒，
1: 丝瓜碧玉豆腐，
0: 锅气鸡丁橄榄菜豆角炒饭，
1: 加味精致点心甜点，
2: 每人88元。约分1003早班 DJ 丽梅、程瑶和 Andrew 静和，和你一起用最饭最好玩的方式庆祝早班2周年。
3: 8月21号星期五晚上7点，报名方式 WhatsApp 加味 JIAWEI， 你的名字、email 以及报名人数到88551003，座位有限。
2: 成功报名会收到 email 回复，赶快付款来确定座位。
1: UFM 103 The Play Show 玩家总动员聚餐是由 UFM 103主办，嘉味中餐馆呈现。年底全号假期，随曾兄弟旅行社和丽梅体验不一样的韩国。
4: 去济州岛
1: ？No。
4: 釜山
1: ？No。是全新路线，到礼山迎新农园做苹果派，品苹果酒；瑞山海美一城，感受古城风情；泰安海洋治愈中心，用海水海盐舒缓身心；报恩白蒲公英村，尝试红枣天然染色；再到世界文化遗产法住寺，静心品茶。
3: 丽梅随团8天韩国。良辰美景，11月28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mbers.com 或拨电6212966。

0: 换一副耳朵听歌，
1: 每天不同音乐单元，
2: 音乐大风吹，
3: 大风吹吹什么？
0: 今天的音乐大风吹吹的是这首歌。这首歌是马来西亚创作歌手菲道尔在2025年推出的《地球视频》的，词曲都是他自己的创作。第一次看到这个歌名的时候，应该很多人会有跟我一样的想法：地球当然不可能是平的啊，因为它是圆的嘛。但也正因为这是一件大家都知道不是真的事情，所以成为了整首歌非常重要的一个比喻。在一段关系当中，明明还爱着对方，却一直告诉自己我不爱了；明明你放不下，却一直说我很好。就像你明知道地球是圆的，却一直说服自己地球是平的，呈现出一种自欺欺人的状态。
4: 这首歌

0: 第一句歌词写到，彩虹黑白色，云朵不见了。彩虹原本应该是七彩缤纷的，云朵也是很温柔的象征，可是在歌词当中的彩虹只剩下黑白色，云朵也不见了，就像分手之后原本光亮温柔的世界瞬间就失去了颜色。下一句歌词，你问我最近过得如何，我说我很快乐。前一句歌词才告诉我们说他眼里的世界已经失去了颜色，转头却告诉对方我很快乐。从这里开始，他其实是有一种非常大的矛盾，你会发现这个人他所说出来的话跟他真正感受到的其实是完全相反的。接下来的一句歌词，鱼开始记得，即兴的叫白鸽。我们常说鱼只有七秒的记忆，但这里的鱼偏偏开始记得，有点像是你越想要去忘记一件事，那件事就会一直留在你的脑海当中挥之不去。而即兴的叫白鸽这一句歌词让我想到了以前的飞鸽传书，分手之后有一些话你已经没有机会亲口跟对方说了，所以这只白鸽它更像是替这个人传递那些没办法送到对方手里的一份思念。最后一句，他们问我会不会不舍，我说我早就忘了。这句歌词也是很明显的在说谎，一个曾经那么爱过的人怎么可能说忘记就忘记呢？所以当别人问他你会不会不舍得啊，他并没有承认自己的情绪，反而是很逞强的说，哎呀我早就忘记了。好像你只要说的够肯定，再多说几次，自己就真的能够相信这件事情是存在的。
1: 这首歌
0: 听到最后，你会发现《地球是平的》这首歌其实从头到尾都在写同一件事，有些话我们明知道不是真的，却还是会一遍又一遍的说给自己听。就像副歌的歌词，就像地球是平的，我不爱你了。我们都知道地球当然不会是平的，所以我不爱你了想要表达的就是我还爱着你，而且是很爱很爱的那一种。

0: 今天的音乐大风吹吹的是这首歌，这首歌就是飞道尔在去年发行的《地球是平的》，整首歌就是在说反话这样子啦，明明很爱对方，就是我不爱你了这样子。就我觉得歌词写的是还蛮有意思的一首歌曲。
1: 对，哪一个彩虹是黑白的嘞？
0: 可能我画出来的也可以画黑白呀、啊。是吗？我只用黑色跟白色也可以画出，但它应该就不叫彩虹了，因为彩应该是就是 很多黑白红啊，黑白红，随便啦。
2: UFM 1003路况情报，
1: 我们两个人好无聊哦，
0: 在讨论这个很无聊的一个话题。先来关心一下路况 ，KP 隧道往 TPE 方向，在 ECP 之后第一条车站那里有车子抛锚了。KP 隧道往 TPE 在 ECP 之后第三条车站那里也是有车子抛锚，还有 AYE 往大市方向，在 Normanton Park 之后这个路段也有车子抛锚，目前车轮会一直回堵到 Telok Blangah Road， 要请你避开使用第四条车道，第三条车道。另外也要提醒你，现在下班时间有很多个路段都是车都拥堵的，记得要放慢车速，小心开车。
3: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2: UFM 1003天气报告，
1: 全岛是晴朗的天气，26度多到34度。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1: 傍晚7点。

0: 享有高达70000块钱节省优惠及8000元车主礼遇，更有免费代步车及尊贵礼宾售后服务。马上到 BYD 湖南路展，附带条件。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美国和伊朗的谈判前景再次变得不明朗，加上油价维持在高位，亚太股市今天的涨跌不一。不过市场对人工智能相关投资依然是有信心的，加上淡马锡据传有意投资两家韩国半导体公司，带动亚太科技股走高。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今天下跌了 0.58%， 报 5720.75 点。其他股市方面，东京涨 0.83%， 台湾涨 0.88%， 深圳涨 1.14%，上海涨 0.32%， 香港跌 0.98%， 悉尼也是下跌 0.41%。伊朗的中央银行行长赫马蒂今天在印度举行的金砖国家财长会议前夕，通过国家媒体发表声明表示，伊朗即将加入由金砖国家集团设立的新开发银行。报道指出，伊朗在2024年加入金砖国家集团，以深化新兴经济体之间的经济联系。此后，伊朗明确地表示希望可以成为新开发银行的成员国还有股东之一。中国前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因病医治无效，今天早上11:06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朱镕基是在1998年出任中国国务院总理，在任期间，中国面对亚洲金融危机和严重洪灾，他推动调整财政和货币政策，扩大内部需求，并推进多项改革，维持经济稳定增长。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0: 立即前往 BYD 湖南路展，享有高达70000块钱节省优惠及8000元车主礼遇，更有免费代步车及尊贵礼宾售后服务。马上到 BYD 湖南路展，附带条件。

0: 我要点歌，
1: 不管是开心的、
2: 难过的、
1: 好玩的、
2: 搞怪的，
1: 欢迎来到 UFM 1003，
0: 我要点歌，
2: 在空中点歌全情。我要点歌，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我要点歌，啦啦啦。准备好点一首歌了吗？这里是 UFM 1003，
1: 我要点歌，
2: 我是 Xavier 红玉，
1: 我是嘉怡。
2: 今天是2026年8月12号星期三，这个星期比较短一点点，只有四个工作日。虽然说今天才才工作第二天，但是已经星期三了。
1: 对，很快很快，已经来到星期三，就是小周末了嘛。那再多两天就有周末可以过了。
2: 加油加油，继续撑下去。我们在这个小时听到所有的歌曲呢，都是听众为你安排的，所以你可能会听到一些歌曲是对你来说应该蛮惊喜的啦。就是我们就是歌单非常非常非常多的歌嘛，平时都是音乐总监在编排这些歌单，但是听众有的时候他想要听的一些歌曲，就是可能我们比较少会播到的一些歌，
1: 又或者你可以自己来制造一些惊喜。你可以 WhatsApp 进来88551003，跟我们说你想要听哪一些歌曲，又或者是可以打电话进来6691-1003。
2: 第一位点歌的这位听众叫做 Sylvia， 他想要点这首梁静茹的情歌，他是要送给自己，也送给曾经的他。
1: 以前听情歌的时候，总觉得它是一首很温柔的歌，后来就经历一段感情，才慢慢听懂里面的那种遗憾。我们曾经也是有很好的时候，有很多开心的回忆，也有很多以为会一直走下去的一些瞬间，但是后来我们还是走散了。失去他的同时，我好像也是失去了过去那个很勇敢、很相信爱情的那一个自己。有段时间我就一直停在回忆里，就很想念他，也很想念那个时候的自己。
2: 现在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其实心里还是会酸酸的，但是现在也多了一点的温柔，因为我知道那段感情没有走到最后，可是它曾经是真的，也曾经让我很认真的爱一个人。这首歌要送给自己，也送给曾经的他，谢谢那段回忆陪我走过一段青春，希望以后的我可以带着这份遗憾好好的继续生活。

0: 这是 Sylvia 想要点的一首歌，情歌，送给自己也送给曾经的他。听到他说那段故事的时候，其实就是也是会心里酸酸一下的。虽然说我不是当事者啦，但是就可以有种感同身受这样子。而且在搭配这首歌一起听的时候，哇，那个真的是非常的有那个画面感。
1: 很多作品就好像是一些影视作品啊，又或者是可以说是一些电影，就是在看第一次还有看第二次的感觉是很不一样的，更何况是一首歌曲。因为一首歌曲它比较短一点嘛，就在三分钟内就讲完一个故事。我觉得每一次听一首歌的时候呢，在不同的心情去听这一首歌，也会让你有不一样的一些感悟。
0: 所以可能在你的生命当中有那么一首歌，它是可以代表着你，或者是说你对于它有一些不同的情感，有一些故事想要分享的话，都欢迎你可以 WhatsApp 进来88551003，文字或语音留言都可以，或者你也可以拨打我们的 call in 热线6691-1003，期待你打电话进来点一首歌跟我们聊天。接下来这位听众 Kim， 他是通过了我们的线上的点歌表填写的，他想要点这首瑞恩的《讨厌》给他的另一半。
1: 有时候我真的觉得他很讨厌，比如说我明明已经说我不饿了，但是他还是会买我喜欢吃的东西。我明明随口就说哎呀很累，他就会问我要不要早一点休息啊。还有每一次我吵架的时候，他就一副很冷静的样子，反而让我更气。可是后来想想哦，这些我所谓讨厌的地方，好像也是我最习惯也是最放不下的地方嘞。
0: 两个人在一起久了，不可能每天都甜甜蜜蜜的嘛，有的时候也会斗嘴，也会闹情绪，也会觉得哇有些地方很烦这样子。但真正特别的就是吵完之后，我们还是会关心对方，诶，吃了没有啊，生气归生气，心里是还是会惦记着对方的。所以想要把这首讨厌送给他，虽然你有的时候真的很讨厌，但是也是我最喜欢最想一直陪着的人。

0: 瑞恩的歌曲《讨厌》。听到 Kim 的这个留言的时候，其实真的觉得很甜蜜，
1: 他在晒幸福。
0: 对，我想说啊，这样子讲很讨厌，真是哇，你真的很讨厌哦 ，Kim。如果在这个小时你想要点歌分享你的故事的话，可以透过 WhatsApp 88551003，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空运热线6691-1003
2: UFM 1003路况情报。
0: 先来关心一下路况 ，AY1 往大师方向，在 Tuas West Road 之后第五条车道那里有车子抛锚了。PIE 往樟宜，在 Pioneer Road North 之后第五条车道那里也是有车子抛锚，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3: 哎呀，我又忘了要拿什么。
2: 无论是职场精英加薪层，还是年长者记忆力差、手脚冰冷麻痹，可能是血液循环不良发出的讯号。Thomson Circulon 125，日本活化科技高剂量125毫克银杏，提升血液循环，提升记忆和专注力，改善头晕手脚发麻。Thomson 自1987年以来，新加坡制造的诚信品牌，
4: 保持敏锐，守护记忆。
2: Thomson Circulon 125在各大药房出售。

0: 我们线上有一位听众，喂，你好。
1: 喂，你们好。
0: 怎么称呼你呢？
1: 你们可以叫我小周。
0: 小周，你今天要听什么歌？
1: 我本来是想听《一个人生活》放文芳，不过、你们的歌库里面没这首歌是吗？
2: 对喽。
1: 那就听一下孙燕姿的《我不难过》吧。
0: OK， 那孙燕姿的《我不难过》是因为你现在很难过吗？
1: 也不是，其实今天是蛮开心的、很充满的一天，就是想要支持本地歌手吧。
2: OK， 所以你就是从哪一年开始就已经开始在听本地歌手的歌曲了呢？
1: 哇，好多年前啊，说了不是暴露了年龄
0: 了。年龄也是男人的秘密吗？
2: 这是陷阱题来的，其实。
1: 是年轻人的一个秘密，如果你不觉得是秘密，那你就不是年轻人。
0: 所以你就是说我老啦。
1: 我没说，这是你自己说的、
0: 你说今天过得还蛮开心的，是发生了什么喜事吗？
1: 也没说是喜事啦，不过就是很充实的一天，做了好多东西，该做的都完成了，那就是一件开心的事情啊。
2: 就是在生活当中你会去找那种小确幸是吗？
1: 一定要啊，那我们自己才会比较快乐嘛。
2: 那你可以说一下就是你今天的小确幸是什么？
1: 做了一个方案，陪了一个同事去个appointment， 所以是非常非常非常的充实，因为如果没有他，我也可能没有这个 urgency 去做这件事情啊。
2: 我太失望了。我太失望了。
0: 怎么说？
2: 因为我还以为你的小确幸就是我们接听了你的电话。
1: 我还没说完我的故事。
0: 你说。
1: 所以那是第一样事情，我很开心。第二样呢，我觉得嘉怡、Javier 都主持了，非常的棒。
0: 哎呦，你怎么那么会说话啊？
1: 所以我一定要打个电话进来鼓励鼓励一下你们，因为你们也是本地嘛，本地 DJ。
2: OK，这样我就不失望了。
1: 当然了，我撤回了。你没有理由失望的。
0: 你很会取悦女生哦。
1: 我也有说 Javier 啊，女生呢？
0: 好了，我
1: 男生呢
0: ？OK， 好了，男生我也很开心。
1: 对，
0: 你原本
1: 你们两个都主持的很棒啊。
0: 哦，谢谢你，你也讲得很好。
1: 谢谢你。
2: 因为你那句话有点敷衍哦。
1: 我也是有点觉得。
0: 你原本要点范文芳的《一个人生活》，这是跟你自己的生活有什么样的一个关系吗？
1: 也不一定是，就是觉得说他的歌中这首，我会觉得他唱得非常的好，非常的有感觉。
0: 那你现在是一个人生活吗？
1: 现在也是。
0: 哦，
2: 还是不好说。
1: 对，没啦，没什么秘密啦，
0: 没
1: 就一个人了。
0: OK， 所以你打过来然后分享你是一个人生活，是想要征友的意思啦。
1: 没，这是你说的哦。
0: 开玩笑啦。
1: 你也是单身啊，你也是在征友吗？
0: 你怎么知道？我也没有讲过。
1: 除非你是没有在空中分享过啊。
2: 好，我们进歌吧。
0: 这是两个尴尬的话题。
1: 这个秘密了。所以大家听好哦，杰杰不是单身哦。
2: 他也没有这么说哦，
0: 你不要破坏我的市场好不好？
1: 对啊，不过他没有否认呢、他没有否认。
0: 好了，非常的开心，很开心，就是听到你今天一整天过得很不错，然后我们也继续一起来支持那个
2: 本地
0: 音乐。
2: 歌手，
0: 我们来听这首孙燕姿的《我不难过》。
1: 谢谢。
0: 对小周来说应该是非常开心的。
2: 这一天最开心的一件事情就是点歌了，是对吧？
1: 对。

0: 孙燕姿，我不难过，这是要支持本地音乐的小周先生打过来点播的一首歌，他说今天过得非常的开心，
1: 而且他也有听我们的 podcast 哦 Joseph Us， 所以如果你也是有时候听我们 Joseph Us 然后错过了几集的话，也可以到我们 Telegram 群组 t.me/UFM 啦啦啦，那里有非常非常多 Joseph Us 的这个 音频可以让你去重温一下。
0: 嗯，接下来下一位要点播的这位听众，他
1: 想要问一下，就是林葵慧，林葵慧在关卡的林葵慧，你在哪里呢？这是因为是你的女儿想要点歌给你，她说妈咪很喜欢这一首歌，蔡淳佳的《等一个晴天》，因为今天呢就带妈妈来新加坡复诊，然后现在跟妈妈在车里，在关卡塞车，妈妈在来临的星期六，就16号是生就会过生日，所以想要点一首歌送给妈妈，谢谢他辛苦把我们三个人抚养长大，
0: 还把五个孙子照顾得那么好，真的是太感恩了。以前的生活条件不好，我记得啊，他还会买鸡腿给我们吃嘞，他自己却很舍不得吃。我的妈妈的愿望就是希望可以种多多，所以呢，就希望他梦想成真。
1: Hang on 花啦，
0: 林葵慧，你的女儿要点这首歌给你听哦。

0: 这首歌是蔡全家的《等一个晴天》。
1: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8月12号星期三。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Hello， 我是吴万芳，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如果在这个小时你想要点一首歌的话，你可以通过 WhatsApp 88551003文字或者是语音留言都可以，或者你也可以像刚才的小周先生一样call in 进来66911003。
1: 接下来的这一首歌曲是明凯想要点给他的老同学们的。你老同学们有没有其中一个叫沈佳宜嘞？
0: 啊，
1: 因为你今天要听的这首歌曲是胡夏的《那些年》。他说最近就看儿子在准备 PSLE 啊，每天读书啊，做练习啊，可以看得出他有点紧张啊，而且看着他那个样子，就突然间想起以前我那个学生时代哦 ，O levels 啊，还有 PSLE 啊，也是这样子，为了考试紧张，然后成绩又。有点担心，你知道吗？就觉得眼前的功课还有考试哦，真的是全天下最大件的事情。
0: 可是现在回头来看，那些很焦虑、很冲、很拼的日子，反而就变成了很开心的回忆耶。每天穿着校服，跟同学们一起上课、一起下课，放学之后呢，再去买零食。考试前呢，还会一直问对方说：“哎，读到哪里啊？读到哪里啊？”很讨厌的就是有些人明明讲没有读，可是成绩又考得很好。明明那个时候当然我们也有压力啦，可是就身边有一群同学们一起经历，就觉得说哇，这件事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美好。一转眼呢，我们就长大了，现在也轮到自己的孩子在面对考试跟成长，才发现说原来那些年的紧张还有笑声，那些一起撑过的日子真的都变得格外的珍贵。
1: 希望现在正在准备考试的孩子们都可以放松一点，勇敢一点，多年以后这些辛苦也应该会变成你青春里很重要的一部分。

0: 沈佳宜，
1: 大笨蛋，
0: 就是因为笨蛋才喜欢你。是要演到什么时候？这是非常经典的，而且我记得我当时候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我好像还在念高中吧。
1: 哦，我那个时候电影刚刚放映的时候，我不能看
0: 啊，
1: 因为它是 NC16
0: 啊，
1: 那个时候我才12岁。
0: 那你后来怎么看？
1: 我就是后来好像是16岁了之后，好像有一次家里不懂谁在看这部电影
0: 哦，电视有播这样子啊，
1: 好像不是电视播
0: DVD，
1: 好像是买 DVD
0: 哦、okay ，
1: 然后在家里看，对。
0: 所以就看到沈佳宜的时候，你们全家有没有讲？哎，佳宜，佳宜，
1: 有，真的有。而且我记得有一段，就是我们在中学的时候，老师有播放，就是最后的那个结局，想要教我们写作文的
0: 这种。刘德华那个？
1: 不是，不是，不是，就是婚礼的那个部分。
0: OK OK。
1: 对，然后老师就跟我们说：“哦，你知道吗？写作文要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就播放了这一段，然后他就一直沈佳宜，沈佳宜，然后我就哇，真的是
0: 你的阴影啊。
1: 可以算是。UFM 1003路况情
0: 报。先来关心一下路况 ，AYE 往大市在 Tuas West Road 之后第五条车站那里有发生了交通事故 ，SLE 往 BKE 在 Upper Thomson Road 之后第三条车站那里也是发生交通事故的，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2: 我想要一趟难忘的海上假期，有世界级娱乐、精彩体验，还有探索迷人目的地。
3: 上云顶梦号，欢庆星梦游轮10周年，畅游普吉岛、吉隆坡、槟城、马六甲、巴厘岛或龙目岛。
2: 哇，太令人期待了！
3: 8月31号前预订，第二位乘客只需10元起，升级阳台客房只需61块钱，使用 DBS 或 POSB 银行卡，还可额外享有5%的折扣。
2: 现在就上 StarDreamCruises.com 或拨打800852818188
4: UFM 1003，优选好歌。

0: 傍晚7:44，这里是 UFM 1003，我要点歌，我是 Xavier 洪玉，
1: 我是嘉怡，
0: 欢迎你在这个小时可以透过不同的方式来点一首歌。有一位听众在 WhatsApp， 他就说他想要点一首歌给他的弟弟，这首歌是 Sweetie 的《樱花草》啊，好久没有听到这首歌，应该非常的经典。这首歌是 Melissa 想要点给弟弟李俊泽的一首歌。
1: 最近俊泽在乒乓比赛当中就取得了好成绩，真的替他很开心，也为他感觉到很骄傲。平时看到他练习，其实也知道这一路不是随便打打就有成绩的，背后有很多的努力，很多的坚持。俊泽，恭喜你这次比赛有那么好的表现，希望你不要因为这一次的成绩就停下来，而是继续保持你的这个状态，然后继续努力，继续认真的训练，慢慢变得更强。
0: 这首歌要送给你，也祝你以后有更多这个比赛发挥的越来越好，拿到更多的这个冠军跟金牌。弟弟加油，希望你继续勇敢追梦，继续打出属于自己的精彩。

0: 喂，你好，我是林聪，我想点周杰伦的蜗牛。
1: 这首歌是给谁呢？
0: 我其实想点给一个非常棒的组合，一个组合叫啦啦啦是什么。
2: 你不要在那边狗腿哦。但是你点的歌是那个蜗牛哦。
1: 你是说我们很慢是吗？
0: 就是怎么样都会一步一步往上爬，这样的感觉就是怎么样都是会达到顶峰的咯。
1: 是最喜欢的一个单元是什么呢？
0: 当然是 Joseph Us 嘛。
2: 哦，那你问过问题吗？
0: 我其实有问过。
2: 这个我们不能透露，因为我们要保护当事者。
1: 对 对, 对，但是你要给我们一些小提示吗？
2: 不要啦。
1: 你那么喜欢 Joseph Us， 你有没有在我们 Spotify 还是 Apple Podcast 就点五颗星？
0: 我有常听，我会一直往回听。
1: 回避问题哦。
2: UFM 1003，我要点歌。星期一到五傍晚7点到8点，欢迎你可以拨打
3: 6691-1003
1: call in 分享你的故事，点一首歌。我要点歌。你没有点五颗星哦，你到底点几颗星？还是还没有点？
0: 还没点。
2: 虽然这样讲有点不好，但是就是如果你生活当中遇到一些问题的话，你可以就是多发一点问题给我们。连续18个月荣登新加坡销量第一的汽车品牌，为了感谢全国消费者一直以来的支持， BYD 配合国庆日推出升级的车型阵容以及多车型超特价格优惠和超值购车礼遇，欢迎体验全新 BYD Atto 3、 BYD Sea Lion 7ER、 BYD Sea Lion XDMI 以及 BYD Seal 6DMI。 无论是纯电动车还是创新 DMI 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型，现在这是升级绿色出行的最佳时机，欢迎莅临全岛 BYD 展厅。 BYD 新加坡销量第一的汽车品牌。听众听得很认真呢。
1: 怎么说？
2: 他说：“哎呀，你把那个那些年我们一起追过的女孩跟我的少女时代搞乱了。”
1: 确实，我觉得这两部电影，因为他们都是在讲学生的生活，
2: 对，都是那个校园青春剧，
1: 对，所以其实也不怪你啦，人年纪大了就是应该是这样子，对吧？
2: 不过确实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把这两部搞混在一起了，就感觉毫无违和感啊。
1: 但你知道哦，就是虽然说我的名字叫沈佳宜，很多人会把它跟第一句，就是那个第一部电影那些年我们一起追过的女孩，就比较拉上那个关系，但是其实我家人都是觉得我比较像我的少女时代的那个女主角。好，算了。
2: 对啊，你这个是要表达什么？
1: 没有，就是因为我那个时候就是就有点丑丑的这样子，你知道吗？
2: 所以你要讲现在讲自己很漂亮啦。
1: 没有，就是那个时候的造型就有点土土这样子。对，就短头发，然后就你知道吗，就看起来有点土土这样子。
2: 所以就
1: OK，
2: 反正就现在变漂亮了。
1: 我没有这么说，
2: 因为我的少女时代后面就是变漂亮啊。
1: 他有变漂亮，但是我没有说我现在有没有变漂亮，是当时那部电影出来的时候，家人都这样觉得。
2: 自信一点好不好？听众来，我再进来说沈佳宜很漂亮。
1: 不要。OK， 我们来看第下一位听众，我害羞啦，不要这样啦。
2: 最后一首点播
1: ，OK，
2: 他想要点这一首周深的《等晴天》。这是我们的听众 Maris Lee， 他想要点给每一个正在等待晴天的人。他说生活里有时候会有很多的等待嘛，比如说你要等待一个好消息啊，等待一段低潮过去，等身体慢慢的恢复健康，等心情重新变好，也等自己终于走到比较轻松的那一天。可能现在的你正在经历一些很不容易的事情，也可能觉得很累很迷茫，也可能不知道说这个下雨天会多久才过去等等之类的，就那种心里的乌云啊。但是还是想要借这首歌把一点点的温暖送给大家，
1: 希望所有的等待最后还是会迎来属于你的晴天。希望大家不管现在在经历什么东西，都可以带着一点点的期待，就继续好好的生活，继续相信日子会慢慢变好的。这首就送给大家，愿我们等到的都是晴天。

0: 周深的歌曲《等晴天》，这是我们的听众想要送给大家的一首歌。很多听众都讲说沈佳也很漂亮呢。
1: 每个人的心目中都有一个沈佳宜。
2: 这种话不可以由我来讲的，对吧？你知道我回家的时候，我曾经跟我、我就是在曾经在空中说，我妈妈说我不漂亮、然后我回家的时候，我妈妈就觉得说我好像受到打击这样子，我妈妈就回家跟我澄清讲，你知道，其实 我不是这样子的意思，我其实不是想说你不漂亮，只是说，你不是最漂亮的。
0: 这有点
2: 所以我不，他好像给我双重打击，你知道吗？
0: 对，这根本就是那个什么什么什么那个什么啊？
2: 什么？
0: 我在想那个
2: 成，
0: 没有，我想那个成，但我讲不出来。那个叫什么？加油添醋，对，提油什么救火啊？是吗？
2: 好
0: 好，我也忘记了，sorry 啊，如果我去考 PSM 我就完蛋了。UFM 1003路况情报。来关心一下路况 ，SLE 往 BKE 在 Upper Thomson Road 之后，这个路段发生了交通事故，目前车龙会只回堵到一顺，要请你避开使用第三条车道。AYE 往大市在 Tuas West Road 之后，第五条车道那里也是发生交通事故的，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3: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2: 宣道是晴朗的天气，26度到34度。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2: 晚上8点。UFM。

相当热血相当激情的一首歌曲，来自杨培安，我相信。刚刚有加加加加九，之前是杰杰林俊杰的 Always Online。 昨天我在节目当中因为就是乱唱了一小句 Always Online， 然后也有听众说柯敏在值班的时候只要是在夜搭子的时候 I'm Always Online too OK， 加加九这首歌我第一次看到歌名的时候让我想到我小时候我们就是玩角色扮演嘛，你就是在幼儿园的时候，就是有几个小朋友在一起，然后可能有的演妈妈，有的演爸爸，然后小朋友们谁都不想演小朋友，都想要做妈妈爸爸。但是后来我仔细看了这首歌的歌词之后，我才发现原来他唱的是成年人在感情当中的疲惫，还有真实自我跟对成熟爱情的一种追问就对了。加加九这首歌是葛大为填词，朱国豪谱的曲。那加加在，哇，他在哪一年发的？好长一段时间了，对，因为他的声线我觉得是很有厚度的，而且在台湾歌手当中啊，像是佳佳，因为他是原住民嘛，所以他有那种灵魂乐，就是那种 soul 的那种质感，他的声线真的是就是上天赋予他的一份礼物。然后在一开场的时候低声的呢喃那个部分就有点像是自我对话，然后你听到副歌层层递进，然后有很多的释放在里面，我相信很多人可能也会经历到那种其实已经很累了，但是心里面还是对爱有渴望的一种复杂的心境。那今天的节目呢，照旧哈，待会儿我们在八点半的时候呢，也为你准备了今天晚上的晚安冷笑话，继续的锁定在 UFM 1003夜搭子，我是克敏。

0: 新家到手，装修没头绪，找室内设计，沙发、床褥、卫浴、窗帘、电器，难道要一家一家跑？不用，8月8号到16号 My Home 国际家居盛典就在新加坡博览中心第六展厅，数百品牌齐聚，折扣高达 70%， 满足 BTO 与翻修所需。 My Home 国际家居盛典，逛一次搞定整个家。8月8号至16号博览中心第六展厅。
1: 魔镜啊魔镜，我是不是看起来有点累？
2: 不会，只是脸有点暗，头发有点薄，指甲有点脆而已。
1: 够了哈！
2: 说真的，你是不是忙到忘了照顾自己？保养其实要由内到外。
1: 那怎么办？
3: 每天服用 Herbal Farm Hair Skin and Nails 营养补充品，含生物素、胶原蛋白还有叶酸。 Herbal Farm 拥有超过20年经验，是值得信赖的本地品牌。上网 herbalfarm.com.sg

0: 我们不会上个月讲的冷笑话，然后今天还在接着笑。OK OK， 好好盖个掌。晚安冷笑话。
1: 请问你知道长生不老的秘诀吗？
0: 不知道。
2: 吃唐僧肉。
0: 哦、
2: 啊，不是没？
0: 不是，你是《西游记》里面哪个妖怪？请问一下，你给我现心。
1: 其实我们大家都应该可以做到、欸，嗯、就是把相机丢掉，因为这样子我们人生就没有尽头了。
0: 嗯
2: 嗯，好、
0: 哦，好，可以撤退。
3: 撤。UFM 1003提醒你，今天是
4: 星期三，今天8月12号。
5: 这一次跟陈瑶去新疆有两天半自驾游，
6: 半自驾呢包含了司机，就以四个人或者两个人在一辆车里面，用自驾的方式进入大巴不能进去的一些景点，好像沙漠路、大峡谷、胡杨林，自我奔放的感觉来体验自驾。
5: 有安排专业的旅拍跟航拍啊，
6: 很多客人都喜欢，哎，这里要做一个旅拍，对吧？所以我们会在攀龙古道无人机跟你做一个视频，然后在喀什古城给你换上维吾尔民族的服装做一个旅拍，每一个点都是拍照的一个打卡点。
5: 程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er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
7: 你有一份2026年度歌单等待编辑，想把你单曲循环了10000遍的那首歌送上冠军宝座吗？优选10002026即将开始提名。
8: 我是林宥嘉， UFM 1003优选好歌飞听。

0: 我想要一趟难忘的海上假期，有世界级娱乐、精彩体验，还有探索迷人目的地。
1: 上云顶梦号，欢庆星梦游轮十周年，畅游普吉岛、吉隆坡、槟城、马六甲、巴厘岛或龙目岛。
0: 哇，太令人期待了！
1: 8月31号前预订，第二位乘客只需10元起，升级阳台客房只需61块钱，使用 DBS 或 POSB 银行卡，还可额外享有5%的折扣。
0: 现在就上 stardreamcruises.com 或拨打800852818
2: UFM 1003，优选好歌。

张栋梁的歌曲《王子》，刚刚有文慧如、蔡佩萱《我陪你唱过的歌》，还有郁可唯《他不懂》没有播那个去有风的地方啊，不可能每一天都播郁可唯的去有风的地方啊。不过最近这几天大理其实好像真的还没什么风蛮难得的，天气凉凉的，然后前几天有受到这个台风的影响，不过就是下雨嘛，但最近这几天我发现我回来之后，它那个天气就变好了，然后就蛮舒服的，气温大概都是17到20度左右，所以就是像我们在新加坡开冷气的温度，不过我就多一两天就回来了，所以很快我就会坐回直播室里面，就在节目当中跟你一起，我们的叶搭子哈。我今天在刷社媒的时候，我看到一个叫做 Weekly Photo Bomb， 这是我觉得我们都会有共鸣，就是很多人会发现我们在出社会之后哈，交朋友不像在以前，可能年轻的时候，就是你知道吗？在读书的时候，那个时候交朋友跟你年纪慢慢变大之后是不一样的，不只是交新朋友难，就连维系旧的友谊也不容易。但有时候我们心里面也会明白，如果是一直推掉一些邀约，朋友真的会越来越疏远，那社交圈呢也会越来越狭窄。但是最近有一个叫做Weekly Photo Bomb 的一种交友法，它可能会是懒人的救星。

0: 魔镜啊魔镜，我是不是看起来有点累？
1: 不会，只是脸有点暗，头发有点薄，指甲有点脆而已。
0: 够了哈！
1: 说真的，你是不是忙到忘了照顾自己？保养其实要由内到外。
0: 那怎么办？
2: 每天服用 Herbal Farm Hair Skin and Nails 营养补充品，含生物素、胶原蛋白还有叶酸。 Herbal Farm 拥有超过20年经验，是值得信赖的本地品牌。上网 herbalfarm.com.sg。
3: 玩家总动员
4: UFM 103早班 The Play Show 两岁啦，
5: 我们要召集早班听众玩家一起到嘉味中餐馆享用美食。美食包括
4: 嘉味三拼、
6: 花椒鹿茸菇干贝炖鸡汤、
4: 辣椒青柠酱炸虾球、
6: 双蒜蒸本地养殖澳洲鲱鱼扒、
4: 丝瓜碧玉豆腐、
6: 锅气鸡丁橄榄菜豆角炒饭、
4: 嘉味精致点心甜点，
7: 每人88元。约分1003早班 DJ 丽梅、程瑶和 Andrew 静和，和你一起用最饭最好玩的方式庆祝早班两周年。
5: 8月21号星期五晚上7点，报名方式 WhatsApp 嘉味 JIAWEI，你的名字、email 以及报名人数到88551003，座位有限。
7: 成功报名会收到 email 回复，赶快付款来确定座位。
4: UFM 103 The Play Show 玩家总动员聚餐是由 UFM 103主办，嘉味中餐馆呈现。
8: UFM 1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喜欢听歌，喜欢陪伴，喜欢 me time。 夜搭子，有你想要的夜晚，
1: 还就不错哦。

刚刚说到的 Weekly Photo Bomb 有听众讲说，我现在真的是，你不要讲交朋友，连发社媒我都很难懒得发。确实是这样，我觉得如果是没有那种极度的一种，比如说有分享的欲望的话，你就是很难，因为生活也不一定天天都精彩嘛。然后你要拍什么，很多的朋友可能就会觉得啊，我发一些吃的啊，或者发一些有的没的啊，这些其实真的就是废照。刚刚讲到的这个每个星期的废照轰炸，就是最近火红的这种 Weekly Photo Bomb， 它是一个懒人也好，或者是说比较忙的人维系friendship 友情的一个救星。就是现在你看啊，我们大部分的人我们每天都在忙工作，我也知道我身边有一些朋友，他们就是光是应付比如说老板啊、客户啊、生活大小事啊、家庭啊、工作啊一大堆的琐事，就已经忙到焦头烂额，然后好不容易撑到下班或者到周末没有想太多，唯一的一个想法 one and only 想法就是我要在家里面摆烂，要在家里面耍废，就是想要把自己封印在家里。但是有时候心里也明白，如果一直推掉朋友的邀约，然后又不主动约人，哎呀，我真的好像，我觉得我也是这样子。我好朋友常常都会跟我讲说，哎，我不约你就不约我齁。因为我就是在常常在处理紧急的事情，所以就不

废话不多说，所谓的刚刚的这个 weekly photo bomb，OK， 它就是不解释照片轰炸，它是一个维系友情的好方法，就是你不需要解释任何的事情，你就把你的一些有的没的的照片就一箩筐传给你的朋友，然后照片不需要加滤镜，甚至也不需要做那种更多的一些解释，不需要去解释在哪里拍啊，干嘛，就传就对了。可能你的朋友会很困扰，但是确实他这个 weekly photo bomb 它是一种理直气壮的把生活碎片传给朋友看的一种直觉行为。就我其实我也会做这件事嘞，我发现，但当然我不会就是轰炸啦，我可能久久这样子过几天，然后看到一个有趣的东西让我想到某个人某个朋友，我就会把这个东西发给他，我就觉得很有 connection。然后你在路边看到一个好笑的招牌，然后你想到谁，发给他。礼拜三下班之后要去吃一碗拉面，然后就觉得这个我想到了谁，发给他。一张莫名其妙的鬼脸发给他，加班加到深夜的电脑画面发给他，有趣的迷因无聊的截图等等发给他，你想传什么就传什么。你的朋友当然也可以用同一招来对付你啦，然后每隔几天就会对你轰炸你那些生活废照，甚至还可以跟几个朋友开一个群组，然后专门互发一些日常的废照就对了。那这个Week Photo Bomb 它最爽的地方是在于你们不需要多做解释，双方不需要做任何的解释，然后也不强求要秒读秒回，你知道就是一种零压力的状态吗？你可以乱读，你可以乱回啊，你就算已读不回，你乱读乱回都没有关系啊。重点就是零压力的分享，零期待的分享。就算是对方只给你一个贴图，敷衍回应你，也算是有诚意了。但这种互动的方式呢，它就是一种我知道你还活着，你也知道我还没挂的一种默契。然后那些随手乱拍的一些生活的碎片啊，很多时候其实比起社群上精修过的美照更贴近一个人的真实，对吗？而且这些真实只有跟你很 close 的朋友他才有荣幸可以看得到。因为现在我觉得大家处在的这个现在的状态啊，都是处于有一点过劳的一种时代了，然后这种低成本低门槛的有益的维系方式其实还蛮废的，但也聪明。就很多时候我们真的招架不住过分严肃的一些谈话，有一些讯息我不是不回，是我真的不懂要怎么回你。又或者是太过频繁的一些聚餐，你需要花时间，你需要抽出你的一个真的是一个晚上或者是一个周日这样子出来聚。所以成年人的友情有时候是需要一点心照不宣的默契啦。就是你只是想要让对方知道I miss you， 我在想你，就已经是一种很难得的一种连接。

0: 我想要一趟难忘的海上假期，有世界级娱乐、精彩体验，还有探索迷人目的地。
1: 上云顶梦号，欢庆星梦游轮十周年，畅游普吉岛、吉隆坡、槟城、马六甲、巴厘岛或龙目岛。
0: 哇，太令人期待了！
1: 8月31号前预订，第二位乘客只需10元起，升级阳台客房只需61块钱，使用 DBS 或 POSB 银行卡，还可额外享有5%的折扣。
0: 现在就上 StarDreamCruises.com 或拨打800-852-8188
2: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魔镜啊魔镜，我是不是看起来有点累？
1: 不会，只是脸有点暗，头发有点薄，指甲有点脆而已。
0: 够了哈！
1: 说真的，你是不是忙到忘了照顾自己？保养其实要由内到外。
0: 那怎么办？
2: 每天服用 Herbal Farm Hair Skin and Nails 营养补充品，含生物素、胶原蛋白还有叶酸。 Herbal Farm 拥有超过20年经验，是值得信赖的本地品牌。上网 herbalfarm.com.sg。
3: 我想要一趟难忘的海上假期，有世界级娱乐、精彩体验，还有探索迷人目的地。
4: 上云顶梦号，欢庆星梦游轮十周年，畅游普吉岛、吉隆坡、槟城、马六甲、巴厘岛或龙目岛。
3: 哇，太令人期待了！
4: 8月31号前预订，第二位乘客只需10元起，升级阳台客房只需61块钱，使用 DBS 或 POSB 银行卡，还可额外享有5%的折扣。
3: 现在就上 stardreamcruises.com 或拨打800-852-8188。
0: 每年这个时候，全城都在吵，哪首歌曲会是冠军？优水10002026战火重燃，你最想听到谁的声音？悄悄告诉你，提名通道快要打开啦！从新谣年代的青涩邂逅，到红遍亚洲的乌氏情歌，华语乐坛实力天王巫启贤一起走过40的日子演唱会新加坡站，2027年1月3号星期天晚上8点，圣淘沙名胜世界会议中心，门票已在 BookMyShow.sg 热卖中，预购从速。

所有夜搭子的听众，如果你们白天没有听到这个重磅消息的话呢，今天晚上一定要欢呼一下，因为优选一千要嗨死了，都开始大声，要嗨死了。优选一千重磅回归，嗯，我们在8月17号呢，星期一就会提名正式的开跑，而且我们今年有很多的一些这个内幕，嗯，就一天一天我们会给你一点给你一点给你一点。昨天呢，昨天的内幕就是什么呢，我们今年的优选一千呢，全部的歌曲没有 AI， 嗯，今年的歌单拒绝 AI 歌曲，只跟真人玩。那今天的第二个内幕，嗯，就是8月12号星期三，今天我要公布的第二个内幕是什么呢？就是今年的优选一千没有音综，没有那些音乐节目、综艺节目，就是综艺音乐节目的那个版本，我们卸下音综的包装，然后歌单回归最纯粹的声音。哇，这个是我蛮期待的嘞，我觉得会那个歌曲真的是会更加的回归到我们以前听歌的那种状态。因为现在听歌你不觉得就是太多了吗？我前一段时间在我的 IGS 分享了一个就是动态，然后我当时用了一首歌，然后我一个朋友他就说，哇，这首歌好好听。但是你知道吗，因为他是用那种 lo-fi 的，然后又有点 jazz 的，但不知道为什么一听哈，你就知道是 AI 制作的，我会有这种敏感的。然后后来他问我是谁唱的，是什么什么什么，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后来我跟他分享了之后，他去找了之后，他后来他就回复给我，他说，哦，这个是 AI 做的。我说对，没错。但是他说虽然整个调调那个氛围的感觉还是不错啦，但是就因为现在听歌已经不像以前，我们听歌的时候，就你知道吗？包括食物也是这样啊。食物你会吃到，以前都是纯粹的菜就是菜，对不对？哪来的转基因啊？然后肉就是根本就是肉嘛，哪来的？现在我前两天看到一个真的让我很傻眼的一个新闻呢，他说以后的肉可以 3D 打印，不是以后，现在已经有了。但就以后可能在市场上会更普及更普遍，你会有机会吃到 3D 打印的肉，它不是纯的动物的肉，它就是用细胞分化然后科技制作出来的。然后那个和牛，它可以把那个雪花肥瘦分布到多完美，多少个百分比它都可以完全制作出来。所以我就觉得，哎，我们要听回纯粹的音乐，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

0: 不要错过 SPH Media 健康展销会，8月29与30号早上11点到晚上8点，就在 Suntec City Atrium Uniqlo 旁边免费入场，现场有 DJ 舞台互动、健康讲座，还有独家的保健品优惠，每天上午11点到下午4点首250位免费送90元的礼包，消费满80元参加倍中大轮盘，赢高达50元的现金券，主要赞助就包括了 BioWell、 Ebin、 GSK、 Omega Plus、 Thomson Health。 以上信息由 SPH Media 呈现。
1: UFM 1003 优选好歌。

0: FM 103早班 The Play Show 两岁了，
1: 我们要召集早班听众玩家一起到嘉味中餐馆享用美食，美食包括
0: 嘉味三拼、
2: 花椒鹿茸菇干贝炖鸡汤、
0: 辣椒青柠酱炸虾球、
2: 双蒜蒸本地养殖澳洲鲱鱼扒、
0: 丝瓜碧玉豆腐、
2: 锅气鸡丁橄榄菜豆角炒饭、
0: 嘉味精致点心甜点，
3: 每人88元。约分103早班 DJ 丽梅、程瑶和 Andrew 静和，和你一起用最饭最好玩的方式庆祝早班2周年。
1: 8月21号星期五晚上7点，报名方式 WhatsApp 嘉味 JIAWEI，你的名字、email 以及报名人数到88551003，座位有限。
3: 成功报名会收到 email 回复，赶快付款来确定座位。
0: UFM 103 The Play Show 玩家总动员聚餐是由 UFM 103主办，嘉味中餐馆呈现。
4: UFM 1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许光汉，别再想见我。如果还没有看这首歌的 MV 的话，可以去看一下。嗯，我们现在听歌常常都是在，比如说就是串流平台听，或者是用那个叫做什么短视频，对吧？短视频、短影音，然后看一小段。嗯，但是很久没有好好的看一个 MV。我记得以前早期的时候，我对 MV 其实是非常非常的感兴趣的。你真的会花时间去把这首歌的 MV 看完。我觉得他这首歌的 MV 制作得很好。UFM

0: UFM 1003，晚上八点到十二点。
1: 晚上八点到十二点。

晚上好，我是克敏。这个星期的夜搭子树洞，在我们10点到11点的这个小时呢，会以一种就是我 WhatsApp call out 的形式来呈现。所以如果你有什么话想要跟我说，或者是想要聊聊天，当然你可以通过 WhatsApp 的方式哈，88551003。那今天晚上呢，我打算要联络一个很特别的听众。

苏打绿的歌曲《下雨的夜晚》，晚上的雨声特别疗愈，你会觉得吗？因为雨声它差点要讲与生俱来里面的那个我里面的那个周星驰版的罗克敏又要出来了，在讲一些很浪漫的东西的时候突然间会变成搞笑。哎，刚刚说雨声它就是好回来，它就是一种白噪音啊，而且是很温和的白噪音，它会帮我们大脑屏蔽杂音。昨天晚上我睡觉前的时候啊，就下很大的雨，虽然还是有打雷闪电啊，偶尔，可是就听着那个雨声，我就觉得哇，好放松。它是一种天然的白噪音，然后这种白噪音它可以降低我们的压力激素，让紧绷的神经快速的放松，快速的平静下来。所以如果你也是那个比如说比较难入眠的朋友，可以试试看，就用你喜欢的一些白噪音，比如说海浪的声音啊，森林的声音啊，或者是鸟语花香那种鸟鸣，或者是雨声，我是蛮喜欢雨声的，就是听着它滴滴答答，或者是哗啦哗啦，就觉得哇，整个心情都 very relax。稍后我们就有夜搭子树洞。

0: 夜搭子树洞，没有评判，只有陪伴。
1: 夜搭子树洞，今天晚上呢，我是在大理远程广播，然后用这样子 WhatsApp call 的一个形式联络到一位非常特别的一位听众。他是透过这个 WhatsApp 跟我取得了联络啊，然后因为他也是一位很有才华的听众，所以就要先请线上的这位朋友 Debbie 来自我介绍一下。Hello, hello。
2: 嗨，我是 Debbie， 我中文名是翟平。
1: 翟平，
2: 大家好。
1: 嗯 ，OK。哇，我觉得你蛮勇敢的，不知道为什么。虽然我还不认识你，但是我就是从你的讯息里面感觉到你是一个非常勇敢的女孩。让我们听众知道一下吧，可能就你分享一下你其实最近在经历着一些什么样的事情。
2: 可以啊，最近我的身体，因为我从小就有很多那种遗传的病，所以从小是很虚弱了，可是因为这样子让我能坚持一点点，尤其我的爱好是要用手来做东西的，我是一个很怎么讲比较美术的人。
1: 就是你在艺术方面比较有兴趣，而且也擅长，对吧？
2: 对呀、啊。所以很多经验就是，我是看那个大图片比较好咯。所以可是因为我的病情年，我每次我从小是9岁的时候已经开过刀了，因为是我的心脏嘛。因为我是有心有懂的人，他们要开来关那个补那个心门啊。连到我20多岁的，我不懂我们是需要换的那个心门，所以哦，那个我到20多岁的时候，我在 Australia 读书嘛，连我回来新加坡的时候，我连那个医生讲哦，那个心门已经要换了，因为是从9岁到那时候没有换到，连我的心一直，如果我没有去 follow up 检查的话哦，那个我会没有命了。连到现在换了那个心门是10年前了、啊，10年前换了第二次，连那个医生讲每10年要换咯。因为我的是用动物的猪的心门啊。
1: 哇，你那个时候，你刚刚说你那个时候20岁左右对吧？
2: 30多岁，因为我不知道我需要换那个心门嘛，因为我9岁，那个医生讲9岁要开刀，因为如果没有靠一刀，我活不了啦。
1: 这些是就是后来你才真的了解是什么情况，还是其实9岁的你那个时候就已经很清楚你在经历什么了？
2: 很清楚我在经历很多东西，因为我不只是有动我的心脏的手术，我有动好像在喉咙的喉咙的里面，因为我的讲话的声音那个东西开不了啊，
1: 声带跟那个发音的那个那边是吧？
2: 对，那边开不了，所以开不了的时候，我的声音不是好像你们那种完美的声音，所以我已经开过。那个里面也是有开过咯。
1: 就是从你9岁到现在，就是经历了很多可能一大部分平凡人不一定会经历到的坎坷了。
2: 对呀、连最 annoying thing 是因为这种我要每次开刀或者动手术是每次很浪费很多时间，因为开刀了又要有康复的时间嘛，所以很难怎么讲，很难 完成很多东西，很多的梦想很难完成啊，所以每次一直要做的东西，每次放在 on hold， 连要等到开刀的时候或者开完刀的时候才能
1: 去进行它。
2: 对咯，所以
1: 你小时候的梦想是什么？
2: 当一个音乐家。
1: 那你后来
2: 是我的梦想。
1: 你后来做了什么？
2: 我的小时候的梦，我后来做了什么？
1: 就是你后来你现在是在做什么？就说你现在吧，你现在是你现在你觉得你离你的梦想达到了吗？还有多远？
2: 我达到了一点点的成就，因为你知道我考第八级的经验是很久很久才考到我的第八级。我考了很多次，不只是五次，所以我觉得我的故事可以鼓励人家不要放弃。
1: 因为其实刚刚在听节目的朋友可能就是没有想到，我其实对你的背景有一点点了解而已，因为你之前曾经就是有上过 Storm 有受访，然后我也看到你就是刚刚在从国外表演回来，对吧？就是做了这个钢琴的表演，所以我就觉得很不可思议，因为你刚刚也还开了一个刀，那个肩膀那边什么骨对骨的一个， 对吧？
2: 没有开刀，是我要开刀。
1: 哦，对对对，接下来要开刀，这个是。对，所以当我看到说你已经，其实就你小时候的梦想是想做音乐家，然后现在其实你已经在一步一步的。

0: 谁的歌曲能封神？优选1000/2026，由你决定。提名通道开始倒计时，更多内幕，锁定 UFM 1003。再说我愿意。
1: 有些歌会陪伴我们走过岁月，有些善意会温暖他人的生命。9月27号，新加坡慈怀理事会诚意呈现。慈怀之声暖我心，叶良俊与好友友善慈善演出。叶良俊将连同董姿燕、汤威恩、李俊伟、963DJ 金云、德明以及特别嘉宾张宝贤医生，跟大家分享耳熟能详的经典好歌。看演出，做善事，查询详情与购票，请浏览 singaporehospital.org.sg/vfh。
0: UFM 1003，优选好歌。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哲
4: ，JJ 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是不是忙了一天了？
1: FM 103，晚上8点到12点，特美的野搭子，
0: 野搭子，今晚有我陪。

0: 洪博伟上个月讲的冷笑话，然后今天还在接着笑。OK， 可以好好盖个掌。晚安，冷笑话。
1: 请问你知道长生不老的秘诀吗？
0: 不知道。
2: 吃唐僧肉。
0: 哦、
2: 不是没？
0: 不是，你是《西游记》里面哪个妖怪？请问一下，你给我现心。
1: 其实我们大家都应该可以做到、欸，就是把相机丢掉。因为这样子我们人生就没有尽头了。
0: 嗯
2: 嗯，好
0: 好，可以撤退
1: 撤。

0: 新莹的心灵小故事。
1: 我们经常会为了别人无理的态度、不善的眼神、无心的一句话而被左右了一整天的心情。那个人为什么这么对我？为什么他会有那种表情？为什么他用那种态度？为什么他会说那些话？是不是我的问题？这是因为我们很在乎别人的看法，总认为别人是针对自己。但事实上，那个人就跟你我认识的多数人是一样的，他们并非绝对理性、客观，他们可能充满自私、偏见、情绪化，甚至爱吹毛求疵。首先，我们必须明白的是，不管别人怎么对你，和你都不太相干，而是和他们自己有关。有位记者访问畅销小说家贾基·考林斯，他问他，对于某些人说，写罗曼史小说太容易了，谁都写得出来，这种话的反应。他回答说，随他们去。也曾经有球迷问科比·布莱恩，作为一个超级明星，你是怎么样面对每天人们对你的批评，甚至还有一些讨厌你的人呢？他对此回答说，我不关心。虽然只有短短几个字，但寓意深远。不是别人说好你就很好，也不是别人说你坏就代表你是糟糕的人。我们的好也不会因为别人否定就不存在。蔡康永说，镜子很脏的时候，我们并不会误以为是自己的脸脏，那为什么别人随口说出糟糕的话时，我们要觉得糟糕的是我们自己呢？遇到批评的时候，要做到不受到他人影响，你需要学着判断，而非习惯性的自我怀疑、自责或者是气急败坏。比如说，如果有人这么说，你头上有好多白发哦，如果本来就是，那就不需要认为对方是在批评，因为他说的没有错。然而，如果别人说你头上长角，也没有必要生气，因为他说的不是事实，这个时候你会很清楚地意识到这个人有问题。想象一下，有一个醉鬼在街头对你大声地骂道，你只会把事情搞砸，你是个大坏蛋，你会怎么反应呢？根本不会去理他，对吧？或者会继续做你正在做的事。我们不需要把别人的负面言行归因在自己，不然内心将会无所适从。心灵小故事，下午12:40首播，晚上11:30重播。重温 Podcast， 上网 UFM1003.SG。

오빠 너무 보고 싶어요. 오빠는 사랑하는데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驰。
4: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驰
4: ，JJ 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FM 一零零三路况情报。
1: 早安，提醒你，现在外头没有任何的即时路况，但如果在驾驶时遇到路况，可以在安全情况下通报，号码是88551003。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0: UFM 1003天气报告。
3: Good morning， 晴朗的，目前看到晴朗天气，不过还是炎热的，请多喝水。最低气温26，最高气温34度。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6: 早上6:03。
0: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7: The Play Show
8: Formula One Singapore Grand Prix 这个门票哈，他们都会想起我们，就是叫听众模仿赛车的声音。
1: 对对，
8: 好多年没有玩了，
1: 我们听了两年了，
8: 至少两年了。
3: 所以大家
8: 卷土重来，我们要让你模仿赛车的声音，就有机会赢取 Zone Four 3天。的门票，
1: 这位参赛选手，这位参赛选手，你不可以参赛，我也是主持人哦。
8: 对对，你可以买票，你可以买票，哎，也买不到了。只要你有参加，就有机会。
3: 对，播出来的并不代表你赢奖哈、哦。
8: 啊，我只是感受一下我们听众的才华是不是依旧存在，是不是、啊？感觉一下。
9: Box。
3: 不不不不
0: 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10: 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0: 不不不不不不早上一起背，每天都不累。
1: 星期一到五早上6-10
0: Andrew
5: 丽美
1: 程瑶
0: UFM 1003 The Play Show
3: Good morning 早安，今天是公元2026年8月13号星期四，早早早
8: 早，打卡了88551003。
3: 嗯，给自己开启有动力的一天哈。
1: 没有错，这个时候起床的朋友打卡
3: 我们听起来都有点累。
1: 就是今天如果我们是听众的话，我们应该会打一个哈欠，然后说打什么卡，我想睡觉
8: 我开车嘞。
3: 对，打什么卡没关系啦，可以打就打了哈，不行也不要紧，锁定最重要，
1: 有心最重要
8: 有心聆听
3: 那个 heart 啊，有 heart 啊，
8: 至少让我登录一下看待、哦、我们再回来，我们再回 good morning、啊、
3: 对对，我们再回你们 good morning 啊，
8: 美好的一天、okay。天开心，
1: 因为一个礼拜的星期四可能大家最累的一天哦。
3: 对啊，
1: 对，就距离周末还有一天，然后连续工作了3天，所以有些人会觉得星期四是啊，就是周末前最累那一天。
8: 但你严格说起来，这个星期比较短啊。
3: 啊，对对对，可是我很好奇哦，有一些听众在2点多、3点多就简讯进来，
8: 他就已经可能出门上班啦、啊，
3: 是睡不着觉、啊，
8: 还是睡不着？也有
1: 没有做夜班呐、啊？有做夜班的
3: 同事、啊，可是没人啊，我们空中没人嘛。
1: 对他们来讲 ，UFM 1003就是一种陪伴、
8: 一直都在的。
1: 对、
3: OK，
8: 午夜12点过还是有广播。
1: 你以为他们是围绕着我们三个活的吗？当然不是、啊，
3: 也是啦，因为
1: 是 UFM 1003，
8: 他们是听完夜大子，
3: 今天也不一样啊，今天门开了，
8: 怎么了？
3: 门开了，有、人不在，别的在。
8: 我们的号码有没有到那里？
1: 你又懂。这些号码是好兄弟的还是好朋友的？
8: 有烧手机了吗？

0: 探索全新 BYD C-Line 7增程版与 BYD C-Line 8 DMR 七座车型，体验先进科技、卓越性能与舒适驾乘，立即前往 BYD 展厅，感受未来出行新体验。
1: 老板，国标各送一杯，鸡蛋两个，新闻五条。
2: 2026年8月13号星期四，翻阅今天的联合早报。
1: 第一条，
2: 总统府公园和多美哥一带将大规模的改造，现有的公园将同周边绿地和一段500公尺长的乌节路段整合，面积扩大到目前的3倍以上，未来可能增设更多亲家庭的设施、绿化及活动空间，进一步把乌节路打造为城市中心的绿洲。国家发展部兼外交部政务部长陈胜辉昨天在大马西甸屋公布总统府公园和多美哥一带振兴工作的最新计划。根据计划，现有的总统府公园将与 Dhoby Ghaut Green 还有 Penang Road 户外空间，以及介于 Buyong Road 和 Handy Road 之间，将改为步行街的大约500公尺乌节路段合并。
1: 第二条，
2: 随着区域烟霾风险升高，本地消费者开始为可能到来的烟霾天气做准备，空气净化器的需求近期是明显增加了。家用的电器的零售商就透露了，过去一个星期空气净化器的销量跟前一个星期相比的话是增加大约30%。国家环境局8月9号代表由28个政府部门及机构组成的烟霾行动小组发文告说，一旦24小时空气污染指数超过100，空气质量进入不健康的范围，各政府部门将立即的启动相应的烟霾应对措施。
1: 第三条，
2: 我国将密切的关注青少年加入思慧党的趋势，包括了培训教师和社工，提高他们辨识相关迹象的能力。新加坡少男福育所也将推出脱离帮派计划，协助迷途的青少年重回正规。防止犯罪重犯和改造跨部门委员会在完成大约2年多的调研过后，提出了最新并将落实的其中2项建议。
1: 第四条，
2: 新的综合健保计划附加险规定，今年4月1号实施以来，第二季一共是新增了77000份的附加险保单，显示了新加坡人依旧是看重全面的医疗保障，以应对长期医疗需求。第二季的增速远高于今年第一季，也就是新规定生效前，当时大约33000名新加坡的居民投保了综合健保计划 （Integrated Shield Plan）， 简称是 IP， 与 IP 附加险 （IP Rider）。
1: 第五条，
2: 由于美伊冲突持续的阻碍霍尔木斯海峡航运和波斯湾地区能源设施的运作，美国能源信息署就预计了中东石油产出到明年底都还会面对每日60万桶的缺口，原油价的这个原油价格明年回跌幅度或缩小，而消费者需要支付的燃油价格涨幅则会更大。
0: 新闻五条，探索全新 BYD C-Line 7增程版与 BYD C-Line 8 DMR 七座车型，体验先进科技、卓越性能与舒适驾乘，立即前往 BYD 展厅，感受未来出行新体验。
3: UFM 1003，优选好歌。

0: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8月13号星期四，
0: 农历是七月初一。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我是卢志祥。

0: 日子难过。让自己好过点，
1: 好过点。
0: 有一个海洋实验，研究人员把鲨鱼跟一群小鱼放在同一个鱼缸，中间隔着一块透明的玻璃。一开始，鲨鱼不断地冲过去，想要去吃小鱼，撞了很多次之后呢，终于放弃了。后来这块玻璃被拿掉了，神奇的是，鲨鱼依旧不敢过去，因为鲨鱼已经相信它自己过不去的事实。心理学叫做习得性限制。很多人也是一样的，小时候被否定过几次，长大后机会来了，却先告诉自己，算了，我不行。所以当你遇到挫折，觉得自己过不去的时候，问问自己，困住你的真的是现实，还是过去留下来的玻璃？有时候困住你的不是墙，是你以为还有墙。让自己好过点。

0: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UFM 一零零三，早上一起 play，The
2: Play Show。Tick tock tock，tick tick tock tock，a
3: tick tick tock tock，tick and we talk。昨天刷到这个视频的时候呢，我第一个感觉是哇哦，这首歌没有想到用另外一个语言唱那么的有 feel。 是什么歌呢？就是瑞恩的讨厌，大家还记得这首歌曲吗？
4: 最近在社交媒体很又很流行了，
3: 对，
4: 就突如其来的，算是突如其来吗？你找到他的根源，为什么最近又就会在 TikTok 可能会刷到瑞恩的讨厌？
3: 这个瑞恩的讨就在 TikTok 红的版本是林奇玉的版本是吗？还是
4: 因为他最近有翻唱了？
3: 是，然后瑞恩他其实当年刚出道的时候在台湾发了一张专辑，他那个时候还是周杰伦签约的女歌手，然后他的第一张专辑呢，那些歌曲都非常的有态度，包括了这首讨厌，
4: 我听一下讨厌啊。

0: 这位是瑞恩哦，就是本地的事后瑞恩哦。
1: 对啊，我想啦，可能很多这些人都以为他是演员，嗯，因为他出道其实也没有太多年是在当歌手的。
0: 确实，因为他当时在台湾发了一张专辑，他就离开台湾乐坛了，嗯，然后回到新加坡之后呢，是以演员的身份出道，所以大家对于他的戏剧作品是比较了解的，
1: 熟悉的，
0: 嗯，但可能也是因为最近这个《讨厌》这首歌曲在 TikTok 还有网上又开始被流传，然后被一位旅居在中国的法国人。他听到，他说：“哇，00年代的中文歌那么的有 feel， 应该要来一个法语的版本。”
1: 结果他唱了，
0: 他就做了一个法语的版本，好好听哦。
1: 我们听一下。
0: 好，我用手机播出来给大家听一下。
2: 那是手机刷到的。
0: 对，来，这个我非常，我听到的时候觉得天哪，换了一个语言，那么的有 feel。来，准备好了。

0: 我觉得前提是要他会唱歌啦，
1: 但是那个编曲就
2: 法语什么都变得好。
0: 如果你不会唱歌，你不可能唱这种 feel 的。
3: 是，
1: 可是如果你用泰文唱，可能就不适合了。
3: 没有，我不一定，我觉得有他的味道的。
0: My band right, I got guy right.
3: 然后这是 Jim 老师带着 Dreams FM。

0: 听到他们三个人和声的那种感觉。
1: 我这时候是认识瑞恩的话，我会叫他现在乘胜追击，就是赶快出自己的版本，然后呢就可以，因为现在社交媒体嘛，
2: 对，
1: 那中国那边可能也看到那个市场是很大的，嗯，
2: 没有错，就再一次发行可能20周年、30周年的版本。
0: 你现在是瑞恩经纪人，下一步上节目，
1: 我遇不上经纪人，如果是他，我一定推的，因为现在既然趁着这股热嘛，
2: 真的，好好听哦，
1: 是吗？
2: 所以可见那个时候有很多歌曲，因为当时红的歌太多了，所以这首歌曲中间就有一段时间被埋没掉了，好可惜哦。
1: 是吗？
2: 你还有想到哪些歌曲呢？是值得再给他红一波的？你想的应该是70年代、80年代的是吧？
1: 在水一方，小城故事。

0: 今天又是小六会考。
1: 是的，很多爸爸妈妈都传进来说要给孩子打气啊，加油打气啊，
2: 加油加油，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哦，同学们。
1: 华文口试。The Play Show 早班
3: Play The Play Show Formula One Singapore Grand Prix 这个门票、哦嗯、他们都会想起我们就是叫听众模仿赛车的声音，
1: 对对，
3: 好多年没有玩了，
2: 我们听了两年了，
3: 至少两年了、嗯、
1: 所以大家
3: 卷土重来，我们要让你模仿赛车的声音、嗯、就有机会赢取 Zone 4 3天、嗯的门票，
2: 这位参赛选手，这位参赛选手，你不可以参赛，我也是主持人哦。
3: 对对，你可以买票，你可以买票，哎，也买不到了。只要你有参加，就有机会。
1: 对，播出来的并不代表你赢奖哈、哦。
3: 啊，我只是感受一下我们听众的才华是不是依旧存在，是不是、啊嗯？感觉一下。
4: Box。
1: 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我想要一趟难忘的海上假期，有世界级娱乐、精彩体验，还有探索迷人目的地。
5: 上云顶梦号，欢庆星梦游轮十周年，畅游普吉岛、吉隆坡、槟城、马六甲、巴厘岛或龙目岛。
4: 哇，太令人期待了！
5: 8月31号前预订，第二位乘客只需10元起，升级阳台客房只需61块钱，使用 DBS 或 POSB 银行卡，还可额外享有5%的折扣。
4: 现在就上 stardreamcruises.com 或拨打800-852-8188。
6: Hello， 大家好，我是巫启贤 ，UFM 1003的听众，你们好。2027年1月3号，我将会回到新加坡来，在圣淘沙名胜世界会议中心举办我的演唱会。这次的演唱会，我下了决心了。要多唱一些我早期的歌曲，新谣的歌曲给大家听，希望这个演唱会能够让大家的人生里面留下一个美好的回忆，谢谢大家。
7: 门票已在 Book

0: 早上一起 play
1: The Play Show
2: Tick Tick Talk Talk Tick Tick Talk TalkTick tick talk talk tick and we talk。
3: 所以是因为浪姐有唱过吗？有翻唱过吗？瑞恩的桃源，所以再一次的就是
4: 浪姐，
3: 浪姐的节目《
5: 乘风破浪的姐姐》
4: 有吗？有，应该是没有，
5: 我没有刷到这个片段啦。
4: 嗯，
3: 所以他一定要。所以这个问题刚刚姚璐这个问题有一点难，因为你要去想一下，就是有哪首歌曲当年算是红一波，然后。然后过后就我们就没有再唱了，没有再听了，然后再红回来，有想要他红回来的。
5: 听众有提到几首歌曲、
4: 我觉得还不错、
3: 还蛮不错，这个 list 还蛮不错的。
5: 爱摇摊当当，还有那个爱上大海，李心洁的。这个李心洁上这个浪姐的时候，好像就有演唱 是吧？
4: 嗯，
5: 还有徐怀钰的
4: 《我是女生》。
3: 李心洁跟徐怀钰算是有在线上吧？因为李心洁也是浪姐，然后徐怀钰也是最近常看到他的新闻，
5: 他也有上浪姐。徐怀钰
4: 是有上，可是他的歌嘛，他自己的歌是没有被比如说来用，像现在。瑞恩的这首歌曲
3: 就是红一波这样子的感觉啦、红一波这样子。对，那因为潇潇有他的新闻吗？有他的消息吗？
5: 潇潇

0: 大家还记得他吗？
1: 龚诗佳，
0: 我没记错的话，龚诗佳曾经唱过某一年的国庆主题曲，对吧？
2: 是
0: 本地歌手。
1: 哦，这个听众的 list 还蛮不错的。
3: 其实在本地或者是歌唱路上不容易了，因为真的太多太多歌手了。
1: 但是那个神来一笔，突如其来的，瑞文也没有想到最近忽然间就是会有，就是
3: 我觉得天时地利人和了。
0: 说到萧萧，他在2013年过后就没有怎么在演艺圈活跃了。
1: 然后听众讲的，
0: 哇，爱上大海是吗？
2: 是，
3: 有一首李心洁在跑的，在 Andy 那一直在跑的那首是什么？
0: 是不是爱错啊？
3: 也是一首快歌来的，我是很喜欢那首歌。他就是在 MV 里面，他就一直跑，一直跑。
1: 那时候有很多张震岳，
0: 有画面呢，是爱错吗？
3: 是一首快歌了，可是我真的不记得歌名了，大家懂吗？
0: 还是爱就是爱上大海这首歌的 MV 啊？
3: 不晓得耶，
0: 哇，回忆杀哎。
3: 不过徐怀钰也算是，就是他的所谓的在歌唱上面的第二春回来了。
1: 有啦，
3: 因为最近都开演唱会嘛。
1: 对对对，
0: 是因为上了浪姐之后呢，大家又在记得他。而且因为主要是那几年他之所以会低潮，是因为合约问题，然后本身家里也遇到一些情况，所以他就没有出来接工作，甚至有一段时间是他接了工作，然后又没有到现场，就被传出他的工作态度不好。不过过后当他上了浪姐回来之后呢，大家发现那个徐怀钰又回来了。
3: 是，而且最近徐怀钰也被访问说他是不是不选择不交 不拍拖，他说没有啊，所以他的条件，目前他条件是他希望他的对象是175，至少身高要175。他就开出了这样的条件了，所以很多人说啊，如果你身高有这个175以上的，这些男士们请注意了，徐怀钰喜欢这类的。
0: 哦，我有哦，我有哦，
3: 有你有啊，你就也是有吧？
1: 有，可以可以，
3: okay, okay,
1: 我排队我排队。
3: 伟龙不行哦，伟龙。
0: 还有谁？

0: coming soon.
1: 待会儿玩游戏，猜中我买单。
2: 送你七夕乞巧嘉年华2026年100元的礼包。
1: 很多听众喜欢想要挑战自己的听力测验。另外我们有随便问问是听众要发问的问题。我们还有自首或举报，那个是开放热线的一个单元。
3: 节目丰富啊。1003路况情报。
2: 以下这些路段有车辆抛锚 ：PIE 往樟宜过了 Bukit Timah Road，SLE 往 CTE 过了 TPE。
4: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0: UFM 1003天气报告。
3: 好，给我两分钟的时间，大家都可以上线看我们的直播了哦。天气晴朗，最低气温26，最高气温34度。
5: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6: 现在的时间是
7: 早上7:01。

0: 索全新 BYD C-Line 7增程版与 BYD C-Line 8 DMR 七座车型，体验先进科技、卓越性能与舒适驾乘，立即前往 BYD 展厅，感受未来出行新体验。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内政部近期发现超过500个冒充内政部及内政团队机构的虚假网站，并立即采取措施将这些网站关闭。根据目前的调查，没有证据显示这些虚假的网站用于实施诈骗或者是窃取公众的个人资料，同时也没有证据表明内政部或者是内政团队机构的系统被入侵或者是未经授权访问。内政部昨天晚上在脸书发文说，当局获悉有一些虚假网站冒充内政部及七个内政团队机构，也就是新加坡警察部队、中央速度局、新加坡民防部队、移民关卡局、新加坡监狱署、内政团队科技局以及内政团队学院。我国将密切的关注青少年加入思慧党的趋势，包括了培训教师和社工提高他们辨识相关迹象的能力。新加坡少年抚育所也将推出脱离帮派计划，协助迷途青少年重回正轨。防止犯罪重犯和改造跨部门委员会在完成大约两年多的调研后，提出了最新并将落实的其中两项建议。新的综合健保计划附加险规定，今年4月1号实施以来，第二季一共是新增了77000份的附加险保单，显示新加坡人依旧看重全面的医疗保障，以应对长期的医疗需求。第二季的增速远高于今年第一季，也就是新规定生效前，当时大约33000名新加坡居民投保了综合健保计划与 IP 附加险。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0: 探索全新 BYD C-Line 7增程版与 BYD C-Line 8 DMR 七座车型，体验先进科技、卓越性能与舒适驾乘，立即前往 BYD 展厅，感受未来出行新体验。

0: Andrew
1: 丽美
2: 程瑶
3: Star
4: UFM 1003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3: The Play Show
1: Good morning 早安，今天是公元2026年8月13号星期四。
2: 哎，这时候在听节目的如果说是有中学
5: 爸爸妈妈
2: 或者说这个高中的同学们啊，或者说你的孩子啊是刚好读中学高中的爸爸妈妈，听你敢敢说这个节目大家有印象吗？之前做了两季，这个是由早报校园推出的青少年的华语谈话节目。那之前两季呢就找了很多年轻人上节目聊一些这个年轻人的课题，然后这个节目其实在校园引起了蛮多的这个回响跟正面的反馈，因为它是一个很好的方式让老师也好还有爸爸妈妈也好了解一下现在年轻人他们对于一些课题的看法跟观点。
5: 同学们好会说在节目里头
2: 而且很敢说，
1: 对，这么好的节目当然要让它继续。
2: 没有错，第三季即将开跑了，所以呢现在早报校园在找第三季的卡斯跟班底，所以如果说有同学们或是爸爸妈妈们觉得说，哎，你家的孩子很敢讲哦，
1: 是啊，
2: 平常顶嘴的时候很流利哦，就可以推荐他来报名参加这个试镜啊。
1: 中文的，中文的哈，
2: 是可以浏览这个早报校园网，或者直接 email 给他们。那老师，如果说有老师啊想要推荐你们的同学参加的话，也可以跟早报校园联系。
1: OK， 所以同学们加油，可以的，很简单的，
2: 是欢迎大家就来尝试一下，因为这个录影是蛮难得的一个经验，然后又可以认识其他学校同年龄的朋友，你又可以认识新朋友又可以体验一下这个录影录节目的这个感觉是怎么样的，
1: 而且也可以借这个机会了解一下你的孩子的想法，可能平时他不会跟你这么说那么多嘛。
2: 哦，我们会阻止爸爸妈妈来的，因为我们要给孩子们一个很安全的空间发言
5: ，safe space
1: 啊。所以爸爸妈妈就锁定在、这个、
5: 看节目啦，
1: 对，成品之后，
5: 对，最后那个视频，
1: 对，
5: 是
1: 随便问问啊，
2: 随便问问啦，
1: 随便问问，
5: 随便问问，
2: 随便啦。
5: 如果你想辞职，你应不应该和另一半商量？
1: 哦，哇哦！
5: 辞职这件事是它是个个人的决定，还是要跟另一半商量的决定？
1: 如果我的另外一半，我会问啊。我觉得还是要让他知道一下，
5: 就两个人是一体的，
1: 对，
5: 这种决定也是影响到他，要跟他商量。
1: 是啊，当然呢，他有心理准备啊。我对我辞职之后在家里的时候就要告他。
2: 我想的也是这个，就是我会跟他讲，一方面是让他知道说，哦，接下来可能有一段时间我没有收入，所以我们的消费习惯可能要做一些调整。
1: 对，
2: 如果你要养我的话，我也会非常的乐意。就在等你这句话。
5: 那有 follow up 的题目啊，如果另一半不同意你辞职，那你是不是就不可以辞职？你的答案是什么？
1: 哇，
2: 哎呀，怎么办？
5: 就是辞职应不应该跟另一半商量？可能很多人讲应该多多少少会啦，但如果另一半不同意
1: 呢？怎么办呢？
2: 其实你已经打定主意要辞职了，
1: 怎么办呢？
2: 怎么办呢？
1: 哇，第二个
5: 随便问了，
1: 很难回答，
5: 随便问了，对
1: 啊，你们随便答，
5: 随便答。

0: 随便问问啊，
1: 随便问问啊，
2: 随便问问啦，
1: 随便问问，
0: 随便问问啊，
2: 随便啦。
0: 辞职这样的一个决定会不会跟另一半商量？如果另一半又不同意的话，应该怎么办？
2: 我只会通知，不会商量。有听众说啊，我只会通知，因为我会对我自己做的选择负责。
0: 先做好准备，找到工作再辞职，他怎么可能不答应呢？只要看双方的财务状况是不是有至少六个月的储备金啊？这样才不会担心嘛。
1: 先听听，就先让他知道那个，就要看那个辞职的原因。他说，但如果是身体出状况，就对方应该是可以谅解。
0: 可能对方也跟你讲说，老婆，我也想辞职。
1: 对啊，我最近肠胃不好。
2: 听众说，另外一半不同意，把另外一半给辞了。
1: 在开玩笑，
0: 就换掉另一半的意思。
1: 我只会通知，不会商量或者征求意见和同意，因为我会对我自己所做的选择负责。而且离职是经过深思熟虑，而不是一时冲动的。听众说
2: 要商量，如果他不肯的话呢，我会选择接着干，继续做，
0: 继续做这份工作了。
1: 听对方的了。
0: 他没有另一半。2013年1月裸辞到现在做 freelancer，
1: 这位听众，
0: 但是因为你就自己为自己的生活负责嘛，有了另一半
1: 就不一样了，
0: 考量点又不一样了。
2: 我常遇到听到的一个情况是，我的朋友想要辞职，但是另外一半他也许明白为什么我的朋友想辞职，就是另外一半知道说你可能很累，这不是你的理想的生活，但是另外一般上看都是比较实际的考量。就你有收入吗？如果我们结婚了，那接下来那些水电费账单怎么办？其实这些考量是很真实的。
1: 可是当如果你已经决定你想要辞职的话，我觉得很多时候你可能只是想对方支持你的想法。
2: 我觉得也是需要对方的支持，也是希望给予一个安全感，因为辞职不是一个容易的决定。
1: 可是如果你开始跟他讲说这样啊，水电费以后怎么办呢，什么什么这一堆的理由的时候，其实对方更加有压力的，那现在更加的难做决定，是不是真的要辞职？所以如果你有另外一半，我觉得啦，如果今天我有另外一半，如果我真的想要跟他讲我要辞职的话，坦白说我只是要征求他的支持，就能够得到他的支持，而不是被他左右。
2: 没有，其实我们家的总收入也没有很高，如果只是小小的一些情绪，我觉得你还是可以做下去啊。
1: 明天你会收到律师信了，
0: 我签个字，我就把你辞了，对，一种是支持了，因为听众也说，如果对方爱你，一定会支持你。那因为有时候就夫妻跟朋友毕竟不一样嘛，我跟我朋友讲说，我想辞职嘞，你朋友就go for it man， 你知道吗？
2: 朋友的支持的成本是很低的，
0: 就情绪价值给满。
2: 但另外一半的支持也包括了。他以后可能就要扛更多的经济责任。
1: 是啦，因为当你一开口你想要辞职，应该是压力太大了，要不然就是这份工作真的没有，对你来说是没有什么前景的。所以当另外一半也会提出来的时候，我觉得很多时候真的给予支持了，因为不开心的是他嘛，你叫他继续做，可能他听你的话啦，说不要辞了 OK 咯，可是他不开心，你选择了要一个不开心的老婆或者老公，还是你要一个就是他会继续的加油，然后
0: 所以先了解他想要辞职背后的原因。
1: 对，
2: 如果他想辞职背后的原因是你觉得不合理的，比方说
0: 什么是不合理的，
2: 我曾经听过我朋友的另外一半跟我的朋友说，他想辞职，因为他想出国去追寻梦想。什么梦想？先出国再说。
1: 这个太什么了、
2: 对，这个时候你要怎么支持呢？
1: 对对对，
2: 对不对？
1: 像这类的就有点任性了。因为你不可能出国，那我怎么办？我在新加坡这样子，那你出国去过你自己的生活。
2: 是吗？然后那时候我们在旁边听了，我们也觉得很不可思议。结果最后他的另外一半真的辞职了，但也没有出国啦，就辞职，然后在家里待了一段时间，然后再找另外一份类似的工作。
0: 有时候只是想要 take a break 啦，他不一定要完成什么伟大的东西，就是可能工作累了还是什么哈。
1: 也可能
0: 他可能真的暂时不知道他要做什么。
1: 这位听众的名字跟我的堂哥一模一样，他说我是不会跟我的另外一半商量什么事情的，除非就不会告诉他，除非他中了多多，他会把这件事情可能跟他讲。
0: 你说什么重大的决定都不跟另一半商量吗？
1: 他是说他不会。
0: 这样我们紧接着自首或举报。你没有在有没有一些重大的决定你是没有跟另外一半商量的？
1: 是的，
0: 很重大，例如我觉得换工作辞职算啦，算比较
3: 因为影响生活的一个决定嘛。
1: 对，
3: 就是你没有跟另外一半商量，然后你就做了这个决定，
2: 偷偷做了这个决定。
3: 所以自首人就说我就是做了这样的一个决定，举报你讲你另一半、嗯、啊，那么大的事情没有跟我商量，
2: 事后还抓过他，嗯，你抓包。原来你没有经过我的同意、嗯、做了这个决定，
3: 可能花了大钱买了一个东西、嗯、或者是换了工作还是什么什么什么啦，就是
1: 先斩后奏，
3: 先斩后奏的自首或举报啊、嗯、
4: You are calling 66911003
5: 自首或举报，
6: 自首热线
7: 坦诚无罪，
6: 举报热线
8: 建构优雅社会，耶、
9: yeah ！今天你要自首还是举报？
10: 自首或举报，
2: 热线开放6691-1003
3: Anytime from now 啊，现在已经开放了，你都可以打电话进来。听着歌的时候也可以打电话进来。嗯、我是抱着一种很随缘的一种，
1: 是
3: 一种心情啦。
1: 希望大家跟我们分享，
3: 有就有，没有就没有啦、嗯、但希望有啦，
1: 有啦，
3: 就是有一些故事嘛。
2: 大家如果你要自首的时候，你又担心被另外一半发现，教你一个方法。
1: 捏着鼻子讲话，
0: 把鼻子捏住，嗯、这样子。
3: 比如说，我们
0: 这个叫自动变声。
3: OK， 我们捏我们鼻子啊，你就认不出我们声音了。
0: 你比如说我这样捏，我是陈瑶，
2: 这样子就可以了，好不好？
0: 你要讲你是 Andrew，
11: 我是 Andrew。
3: 来，那你
12: 啊，我是嘉怡
3: 啊，你看是不是？
2: 对不对？
3: 有效吧？
1: 听不出来了吗？嗯，
2: 是不是啊？
13: 鼓励我们勇敢面对，
2: 提供给想自首的朋友。
13: 让我们相信自己。勇敢去爱。

0: UFM 1003路况情报。
1: 早上时间7:21，提醒你 BKE 往 PIE 在 KJ1 跟 SLE 之间交通拥堵。PIE 往樟宜过了 Bukitima Road 有车辆抛锚。
2: 嗯，所以什么决定你没有跟另外一半商量，然后你就去做了，比如说买车啊，
3: 嗯，
2: 一笔很大的开销啊，突然辞职啊，
3: 买名牌包啊，
2: 嗯，突然去 sabbatical 半年
3: 啊，或者自己去动手术啊，
2: 啊，
3: 也没跟对方讲啊，
2: 这些都算，
1: 这个真的是，
3: 哎，有些时候是基于怕对方担心啦，
1: 但
3: 现在 surgery 很快的嘛，
1: 但其实有时候让对方担心是让对方觉得被爱的感觉，因为我有被需要。大家你们千万不要有这种心态，说让爱的人担心，越爱的人你不让爱的人知道，爱的人会很难过的。
3: 嗯，如果只是拔个牙，动一个牙齿手术，
2: 跟我讲啊，
3: 也要跟他讲啊，
1: 跟我讲啊，对啊，
3: 嗯 ，OK， 好，
1: 至少我会知道说你两天不能开口，
3: 我会开心两天
2: 的，漏风，6691-1003，要试着拨打这个热线啊，
3: 对啊，
2: 今天我们玩的游戏都是跟热线有关的，你 try 一下，
3: 下次我们不讲热线这两个字了，如果你再不打来，
2: 你也不热了，连续18个月荣登新加坡销量第一的汽车品牌。为了感谢全国消费者一直以来的支持， BYD 配合国庆日推出升级的车型阵容以及多车型超特价格优惠和超值购车礼遇，欢迎体验全新 BYD ATTO3、 BYD C-Lion 7ER、 BYD C-Lion XDMI 以及 BYD CELL 6DMI。 无论是纯电动车还是创新 DMI 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型，现在正是升级绿色出行的最佳时机，欢迎莅临全岛 BYD 展厅。 BYD 新加坡销量第一的汽车品牌。
4: 年底选号假期，随曾兄弟旅行社和丽梅体验不一样的韩国，
5: 去济州岛
6: No，
5: 釜山
6: No，
4: 是全新路线，到礼山迎新农园做苹果派，品苹果酒，瑞山海美一城感受古城风情，泰安海洋治愈中心用海水海盐舒缓身心，报恩白蒲公英村尝试红枣天然染色，再到世界文化遗产法住寺静心品茶。
0: 丽梅随团8天韩国两城美景，11月28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mber.com 或拨电6212-9696。

0: You are calling 66911003。
1: 自首或举报。
2: 自首热线。
3: 坦诚无罪。
2: 举报热线。
4: 建构优雅社会。
2: 耶、yeah。
5: 今天你要自首还是举报？
1: 自首或举报。
6: 你要自首还是举报另一半？
7: 我要举报。
6: 啊，太好了。
4: 太好了。
7: 好，我要举报的是我的一个邻居，他其实以前是住在那种很高级的有钱的公寓，然后我不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过后他就买了我楼下的祖屋，然后他是真的没有跟他的家人说他买了祖屋，就是说过后他们从搬进来的时候，其实他的女儿跟老婆就是吃了一
4: 脸的错愕，
7: 吃了一大惊。
6: 嗯
4: 嗯，哇！
6: 这买房子那么重大的决定，算是因为你讲公寓到，
4: 你觉得是甜蜜的事情吗？
6: 甜蜜的事情，
4: 因为老公没有跟老婆讲嘛，就是把他们带去那边说，哎 ，surprise，
8: 这是我们未来的家。
6: 等一下，只是那个公寓是卖掉对吗？
7: 对，公寓我怀疑应该是卖掉。
4: 嗯。哇，你很厉害，你爸的事情
8: 对，
6: 对了，你讲我爸到邻居、啊，
8: 请问一下，
4: 住楼下的
8: 你是怎么得知的？你过后有尝试认识他们？
6: 邻居都会
8: 还是邻居这样子，你知道传来传去你得知的？
7: 不是，因为我是好邻居，就通常我都会帮忙我祖屋这边的邻居，所以我就懂很多东西咯。
6: 你是关心，
8: 所以你得，请问一下，你得知的方式是他的老婆突然就在你。你跟他聊的时候就说，哎，我跟你讲，我老公之前买了公寓，就是卖掉公寓，结果搬来这边了，他没有跟我讲了、嗯、
7: 是
8: 这样子吗？
7: 不是老婆跟我讲的，是老公那个买的，那个老公自己跟我说的，说他自己买，没有跟他的家人说。
4: 哦，可是
7: 然后他们就很不开心，然后时不时你都会听他们吵架。
6: 哎呦，所以我们这个故事整理一下了，它是公寓到 HDB， 有些家庭的成员可能会觉得是一种 downgrade， 是这样子的背景 对吧 ？OK，、嗯、所以就是老婆跟孩子就错愕了哈、哦，爸爸，我们以前住 condo 这么、
8: 以前我们家楼下有泳池的，现在这么没有了，
4: 隔壁咯，隔壁我们的那种 sports complex，
6: 是
7: 这样吗？是这样吗？那个公寓是有很贵的公寓。所以、
4: 哦、
7: 可能就是可能对他们来讲你说接受不了，
6: 是不是爸爸经济状况需要周转，
4: 有扒到这个阶段吗、嗯、
7: 这个他倒是没有讲啦，但是、嗯、我是怀疑应该是因为他们连车子都没有了，因为以前有驾车、
8: 哦、我连他们以前有驾车你都懂哦
7: 他说的不是我说的
8: 你真的是好邻居耶还会跟他 HDHD
4: 还什么你懂的
7: 没有了就是这样了、
4: 哦、
6: OK 好，谢谢你的分享，
4: 这个是会有点
7: 正，谢谢你
4: 啊，
8: 谢谢你，
4: 生活愉快啊，
6: 谢谢
4: Thank you。
6: 先说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决定啦，就是公寓到政府组，有些人会这么做，因为他可能套现啊、嗯、各方面啦，不一定是我们怎么会讲 downgrade， 不一定是个 downgrade 啦，可能他生活的决定，
4: 住足多好啊，
6: 对、嗯、
8: 是，而且现在很多
4: 很大咧，你知道吗，足有些
8: 住祖屋你可以拿很多补助
4: 哦、嗯，是啊，真的试试看啊。如果你们换祖屋的话，
8: 因为
9: 有一点、啊、奇怪嘞。
4: 嗯，
9: 以前卖掉公寓要15个月才可以买政府祖屋嘞。
4: 嗯，
6: 哎呀，他
9: 不要说他老公15个月卖了、嗯，他老婆都不懂咩？
6: 哦，所以瞒很久了、哦。
4: 可能他就铺了一条路咯、嗯，然后可能又撒一点谎言啊，这种啊。
8: 嗯，这个操作我们就。不了解，
6: 不知道啦。总而言之，是隐瞒另一半的一件事。
4: 不要怀疑我们听众哦，他扒的可能是
6: 去扒一下，
4: 需要时间扒的。
6: 15个月讲长，因为你要先卖才买嘛。
4: 是啊，是啊。
8: 也有可能是这个十五，现在不用了。不过也有可能是这个15个月实施之前发生的事情啦。
4: 对对
8: 对。
4: 对、
8: 嗯，但我觉得我作为老婆，我可能会不开心的是，这样一个大的决定，嗯、你没有告诉我、嗯。因为其实如果你的经济有困难的话，你早一点跟我讲，我觉得我作为另外一半，我。会同理多一些，
4: 没有，我觉得可能如果我们是往这个老公可能是
6: 不想让家人担心，
4: 就钱上面出现问题的话、
6: 嗯、是是，
4: 那如果你是那一类老婆，是你会唠叨的，我真的没办法跟你讲，跟你讲的话整个过程我可能更辛苦。
8: 哇，你直接把我带到新家，你觉得我不会唠叨吗？
4: 没有，因为是一个必须要做的一个决定嘛、嗯、那到时候反正就是那个
8: 生米煮成熟饭、
4: 嗯、啊，
8: 然后家都得换，
4: 我再被你骂咯啊、可是整个过程因为毕竟从大房子或者公寓啦换成祖屋，那个过程其实 你很纠结的，
8: 是，嗯，所以其实有时候你的另外一半隐瞒，可能有他的苦衷跟他的出发点，嗯，那当我们得知的时候，也许我们可以先了解一下他的出发点是什么，也许是出自于关心你，不想你担心，或者是害怕你唠叨，
4: 是啊，
6: 但是如果你身为老婆，你是不是希望他早点跟你说呢？
4: 是啦，
6: 就你那么的不信任我吗？我就那会那么的，
4: 可能之前已经在吵架了嘛？你看他们消失过后，他们搬到组还是在吵啊？
6: 嗯，哦，所以背后有
4: 啊，是啊，就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啦。
6: OK， 好啊，听众补充啦，十多年前啦，嗯
3: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6: 还有 confirm 他的 sorry 了，
4: 我精神呢？
6: 你说
4: 跟我的帮佣一样，
6: 关心slash八卦的精神呢？
8: 这位听众，如果你有再挖到更多的，就欢迎再跟我们 update
4: 啊，你下次也可以继续的举报的，
8: 我们期待你的举报精神，
4: 私聊线给你，热线全部给你。
6: 今天是2026年8月13号星期四，
4: 农历是7月初一，把握每一天，今日是今日币，探索全新 BYD C-Line 7增程版与 BYD C-Line 8 DMR 7座车型，体验先进科技、卓越性能与舒适驾乘，立即前往 BYD 展厅感受未来出行新体验。
1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6: 内政部近期发现超过500个冒充内政部以及内政团队机构的虚假网站，并立即的采取措施将这些网站关闭。根据目前的调查，没有证据显示这些虚假的网站用于实施诈骗或者窃取公众的个人资料，同时也没有证据表明内政部或者是内政团队机构的系统被入侵或未经授权访问。携带伪造的政府机构印章和假员工证件试图入境我国实施诈骗，一名23岁马来西亚籍男子将被控。新加坡警察部队昨天发文告说，驻守乌兰关卡的一名与关卡局人员在星期二11号在巴士抵近大厅拦下这名男子，并指示他接受进一步的调查。执法人员在检查的过程当中，从他身上搜出伪造的最高法院和内政部徽章的印章，以及数张印有他本人照片的假员工证件。总统府公园和多美哥一带将大规模的改造，现有的公园将同周边绿地和一段500公尺长的乌节路段整合，面积扩大到目前的3倍以上，未来可能增设更多轻家庭设施、绿化及活动空间，进一步把乌节路打造为城市中心的绿洲。国家发展部兼外交部政务部长陈胜辉昨天在淡马锡殿屋公布总统府公园和多美哥一带振兴工作的最新计划。
10: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3: 探索全新 BYD C-Line 7增程版与 BYD C-Line 8 DMR 7座车型，体验先进科技、卓越性能与舒适驾乘，立即前往 BYD 展厅，感受未来出行新体验。
11: Hello， 我是 Shelby 王小敏，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Yeah.

0: UFM 1003路况情报。
1: 以下几个路段交通拥堵 ：AYE 往大市在 Normanton Park 跟 Telok Blangah Road 之间 ；TB1 往 SLE 在 CT1 市区的出口 ；SLE 往 CT1 在 Mandai Avenue 跟 Woodlands Avenue 12之间。
2: 哎呀，我又忘了要拿什么！
3: 无论是职场精英、加薪层，还是年长者，记忆力差、手脚冰冷麻痹，可能是血液循环不良发出的讯号。Thomson Circulon 125，日本活化科技高剂量125毫克银杏，提升血液循环，提升记忆和专注力，改善头晕、手脚发麻。Thomson 自1987年以来，新加坡制造的诚信品牌，
4: 保持敏锐，守护记忆。
3: Thomson Circulon 125在各大药房出售。
5: 玩家总动员
2: ，UFM 103早班 The Play Show 2岁啦！
6: 我们要召集早班听众玩家，一起到嘉味中餐馆享用美食。美食包括
2: 嘉味三拼、
7: 花椒鹿茸菇干贝炖鸡汤、
2: 辣椒青柠酱炸虾球、
7: 双蒜蒸本地养殖澳洲鲱鱼扒、
2: 丝瓜碧玉豆腐、
7: 锅气鸡丁橄榄菜豆角炒饭、
2: 嘉味精致点心甜点，
1: 每人88元。UFM 1003早班 DJ 丽梅、程瑶和 Andrew 静和，和你一起用最饭最好玩的方式庆祝早班2周年。
6: 8月21号星期五晚上7点，报名方式 WhatsApp 嘉味 JIAWEI。你的名字、email 以及报名人数到88551003，座位有限。
1: 成功报名会收到 email 回复，赶快付款来确定座位。
2: UFM 103 The Play Show 玩家总动员聚餐是由 UFM 103主办，嘉味中餐馆呈现。
6: 严格说起来，
2: 报名已经满了
6: ，在等一些听众做最后那个付款的动作来确定他们的位置了，位置
1: 啊。所以，如果你之前有WhatsApp 进来啊，你可以去看一下你的 email， 看有没有收到我们工作人员传给你付款的电邮。如果你收到的话呢，代表你被抽中了，那请赶快在这个电邮里面的时限内把这个款项给缴清，才能够确定你的位置。如果你还没有收到 email 或是没有收到的话呢，你可能会在下一轮，就是在我们被抽中的朋友当中，如果他们有人没有付款，我们就把这个位置拿出来，然后抽下一轮的幸运的听众。
6: 是我们同时还多做了一个动作，那些因为担心 email 可能在 spam mail 还是什么，他们还 WhatsApp 你们了，所以如果看到的话，可以赶快确定的话。就会帮助我同事很多啦。
2: 对对对，所以请赶快。
6: 我们每天追着他，我们每天追着他，
2: 因为他会跟我们讲说，对啊对啊，这些人已经报名，我们已经通知他们，可能还没有付款。
8: 是，
2: 所以请赶快。
9: 但这样子我还可以报名吗？
1: 如果还是可以报名，就如果说我们有位置试出来的话呢，我们就会再抽下一轮幸运的听众。感谢大家的支持，
2: 真的非常的踊跃，谢谢大家。我们会是一个很好玩的一个夜晚了哈。
6: 对，因为我们的服装到了，
1: 会有惊喜哦，
6: 符合主题。
1: 有惊喜，可能会有小惊吓。
2: 对对对，
1: 希望是惊喜多一点。
2: 这服装应该是我们这辈子不会穿的，第一次穿给大家看。
6: 如果你可以穿啊，你私底下穿呢？
2: 啊，你觉得好吗？
6: 很好玩啊，
2: 穿回家，我爸妈应该不让我进门的。
1: 梅姐那一套工程比较大。

0: 你买单，
1: 你买单，
2: 你买单，
0: 米欧拉，你买单，
2: 你买单啦，
0: 你啦，你啦，你啦，
1: 你买单，
0: 好，
3: 猜中我买单。
4: 送给你七夕奇巧嘉年华2026的礼包，当中就有独家商品，好像南洋咖啡组合套装、可爱的挂饰、儿童图书跟贴纸。
2: 嗯，七夕奇巧嘉年华是新加坡规模最大的七夕庆祝活动哦，是从现在直到23号，在牛车水广场，所以大家可以去。
4: 对，他们的活动非常的多哦，有互动展览，有星空许愿，也可以带孩子们去了解一下七夕节庆的文化历史。另外也有新加坡经典美味这个主题，邀请到名厨跟传统技艺达人现场展示手工拉面、吹糖艺术、南洋咖啡冲泡。
2: 嗯，而且今年他们也首次办了这个南洋早餐达人争霸赛，那决赛的选手呢将会同台较量，制作呢富有创意而且美味的这些传统的咖啡和南洋早餐，看你有没有办法夺得冠军啊。哈，
1: 现场有很多娱乐的表演啊，多元的本土美食，入场是免费的，就在 Crater Ayer Square。 更多详情 7cfest.com 7cfest.com。 今天星期四，跟您玩的游戏是
3: 听力测验，
1: 仔细听以下这一段录音。
2: 听力测验，请同学们仔细听。听力测验开始。
4: Andrew 烘烤了5份 Gaya Toast， 丽梅炒了10份蛋炒饭，程瑶准备了2只火鸡，文宏下厨弄了6份客家算盘子，嘉怡带来了祖母煮的家传3杯鸡 ，Xavier 自制5份苹果派，余琳烘了3个草莓蛋糕，克敏蒸了20份的年糕。
1: OK， 深呼吸。
2: 地基好乱，为什么陈瑶准备2只火鸡？
1: 你确定陈瑶是2只火鸡吗？这么你只注意火鸡呢？
2: 因为我觉得很搞笑。
4: 大家仔细听，我们只再播最后一次。Andrew 烘烤了5份 Gaya Toast， 丽梅炒了10份蛋炒饭，陈瑶准备了2只火鸡，文宏下厨弄了6份客家算盘子，嘉怡带来了祖母煮的家传3杯鸡。Xavier 自制5份苹果派，余琳烘了3个草莓蛋糕，克敏蒸了20份的年糕。
1: 今天要问你的问题是，
4: 刚刚的 DJ 当中有谁是要准备去参加南洋早餐达人争霸赛？
1: 哪位 DJ 要去参加南洋早餐达人争霸赛？8851003。

0: 有哭没有说。
1: 当然这个七夕 Fest 有很多美食，刚才提到什么手工拉面啊等等啊，吹糖啊，吹糖的艺术啊，
2: 嗯，
1: 还有应该不同的美食都在里头了，
2: 都有。
1: 其中一个很特别的单元叫做是南洋早餐达人争霸赛，所以我们问的是哪一位 DJ 最有可能去参加南洋早餐达人争霸赛。
2: 嗯，
3: 他准备的食物呢真的就是
2: 南洋风味的早餐，
1: 很明显的，
3: 很明显的南洋早餐，
1: 最符合这个主题的哈。OK， 如果你想影响的话，要记得附上你的全名跟 email 88551003。我们在资讯过后公布正确答案。
0: 年底全号假期，随曾兄弟旅行社和丽梅体验不一样的韩国。
2: 去济州岛
4: ？No。
2: 釜山
4: ？No。
0: 是全新路线，到礼山迎新农园做苹果派，品苹果酒；瑞山海美一城，感受古城风情；泰安海洋治愈中心，用海水海盐舒缓身心；报恩白蒲公英村，尝试红枣天然染色；再到世界文化遗产法住寺，
2: 静心品尝。
5: 丽梅随团八天韩国良辰美景，11月28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travelers.com 或拨电6212967。

0: 好，截止，我们要公布正确答案了。
1: 谁到底是哪一位 DJ 呢？今天很简单的，今天其实
0: 因为答案
2: Andrew 烘烤了五份 Gaya Toast， 立美
3: 就是 Gaya Toast，
0: OK， Gaya Toast 啦。
1: 答案是
3: Andrew，
0: 南洋早餐一定要 Gaya Toast 啊，半熟蛋啊，
1: 对。
0: 然后我喝的是 Kopi O Kosong，
1: 有一听说 The DJ 咯 ，The Make Gaya Toast， 他叫 Andrew，
2: 对，这个就是听力测验它难的地方，就有时候你抓到的可能只是片面的消息，片面的讯息，你就必须要去回想一下刚刚那个完整的讯息是什么。
1: 是
0: 好，答对的听众有机会赢取今天的礼物等我们的 WhatsApp 回复。
4: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5: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6: 我是蔡依林。
7: 我是周星驰。
8: 谢谢林俊杰。想听到。

0: Sherman 卓振声，快乐快乐快乐啊！ Sherman 跟 Benham 跟我们拍了一个蛮好玩的，他们两个很可爱的，
1: 对对，
0: 然后又很会跟我们玩这样子，
1: 哦，是的，
0: 还蛮喜欢那段视频。
2: 而且我朋友看了视频之后，他就跟我讲说，哎，下一次我们聚会我们要来玩类似的游戏，什么游戏呢？大家可以到我们的 IG 还有我们的 Facebook 来观看
0: UFM 1003。继续玩游戏十秒
1: ，Easy 不 Easy？ 要送的是
2: 价值100元 Audio House 的购物礼券。